0: 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2: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3: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4: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7: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1: 妈妈，等等我！
1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全国铁路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3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为更好满足省内各地群众往返省会的通勤、探亲、出游需求，本次调图新增多趟管内旅客列车日常线，补强省内热门方向运能短板。近日，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发现并正式命名苔草属植物新种雷公山苔草，为贵州植物物种名录再添新成员。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9: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

0: 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1: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2: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1: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2: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1: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3: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1: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2: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1: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2: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1: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 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嗪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

0: 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5。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1: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2: 这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5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5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3: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4个罪嫌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2: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3: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3: 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 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两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2: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3: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2: 好，
3: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0: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4: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0: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0: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6: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7: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6: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3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3个主体？
8: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3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5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3个方面的主体，而这3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2: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5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8: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2: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8: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 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

0: 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0: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这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0: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2: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3: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2: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1: 贵州新闻联播。
15: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
16: 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举行，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践行初心。
15: 贵州省出口锂电池循环包装应用实现零的突破。
16: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从建桥到运营，科技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助力大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5: 书香赋能乡村体育，贵州村超获赠2000多册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6: 我是亚楠。
1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6: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5: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7到28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6: 10月10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沈波一行，中国商飞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罗晓、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晓光、省领导胡广杰、屈林、罗强参加。徐林、李炳军对贺东峰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以航空产业等为重点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商飞公司一如既往关心贵州，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发展。贺东峰、沈波感谢贵州对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商飞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持续深化航空产业、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国商飞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5: 10月10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王东斌、毛荣华、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盯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在重大风险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隐患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公共安全治理和民生信访化解上持续发力，抓实党建引领制度落实和作风改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标抓案件，对责抓打击，对虚抓治理，把专项斗争引向深入，切实守护百姓安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16: 10月1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本轮巡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把抓好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贯穿巡视工作全过程，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加强工作统筹，扎实做好省委第十轮巡视汇报反馈等各项工作，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科学谋划起草14届省委巡视工作5年规划，认真做好对市县省直单位巡查工作分类指导，进一步深化对村巡查，不断提高全省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11: 贵州新闻联播。
15: 昨天上午，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党史研究机构、省市有关部门及48烈士亲属代表等近100人参加。来听报道。
17: 贵州、内蒙古、重庆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以及王若飞同志亲属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展开交流发言，共同回顾了王若飞同志为革命不懈奋斗的一生，围绕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功勋，深刻剖析了他身上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前往王若飞故居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并参观故居和陈列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李荣：
18: 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外交家，也是对我们党、对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在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间，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且写下了那么多的重要的著作，对于全国形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分析，对我们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开展，也都做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17: 安顺市若飞小学学生毛静一：
19: 王若飞爷爷就是我们革命英雄，他勤奋好学，勇敢顽强，心怀家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精神。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是像王若飞爷爷这样的革命先烈用奋斗换来的。传承王若飞爷爷的精神，长大以后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牛金鹏：
20: 王若飞同志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躬身践行的根本宗旨。我们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熠熠生辉，在更续中发扬光大。
17: 王若飞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48烈士，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等都做出过杰出贡献。
16: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0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留下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岁月流转，至今在人民心中回响。来听报道。
21: 这段时间，许多企事业单位走进安顺市西秀区的王若飞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古朴的四合院摆放着老照片、老物件，是王若飞出生和度过8年童年生活的地方。紧挨故居的陈列馆讲述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的一生。
22: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讲解员郭玲：
23: 1896年的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在安顺北街故居的正房左侧卧室。1904年，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王若飞的二舅父黄其升老先生将他接到了贵阳教养，入读于他的学校。
21: 王若飞1918年初到日本东京求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 1925年回国后，他辗转上海、河南、江苏等地，为党的事业秘密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45年8月，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谈判结束后，他继续留守重庆，参与后续一系列谈判磋商。1946年春，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和平面临严重威胁。
22: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讲解员郭玲：
23: 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内战爆发，迫在眉睫。王若飞必须立即飞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临行的前一夜，他彻夜的研究工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21: 1946年4月8号，王若飞与秦邦宪、叶挺等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遭遇极端恶劣天气，不幸撞山失事，同机13名同志全部遇难。王若飞的生命停留在了50岁那一年，但他的事迹跨越了时空，激励着后人。
22: 贵州电网安顺西秀供电局营配综合作业员张克伟：
0: 当讲解到一切要为人民打算时，我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这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也是王若飞同志留给我们安顺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2: 贵州电网安顺供电局市场营销党支部书记汪正猛：
1: 作为连接电网与客户的桥梁，我们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5: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锚定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聚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统筹抓实稳增长各项举措。数据显示，1至8月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3.1%、8.5%。纺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7.8%、17.4%、15%。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7%，商品零售增长6.2%。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分别增长29.1%、12%。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全省财政总收入2633.18亿元，同比增长1.8%。八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稳步增加，存款同比增长3.7%，贷款增长1.9%。
16: 近日，贵阳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锂电池，其循环塑料箱包装经贵安新区海关检验合格后起运，标志着我省出口锂电池循环包装应用实现零的突破。当前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国内锂电池企业产能加速释放，但传统一次性包装成本高，处理难，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瓶颈。贵阳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探索循环包装模式，却面临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标准严、申请流程不熟悉的现实难题。贵安新区海关第一时间指导企业完成出口锂电池循环包装检验模式下的性能证和使用证申请工作，破解了危险货物循环包装出口的检验难题，有效降低了企业的包装与物流成本，为企业抢抓海外订单按期交付提供坚实保障。
15: 来自贵阳大数据管理局的消息，目前贵阳贵安数字产业规模已突破1400亿元。15/5期间，贵阳贵安将全力打造3000亿级数字产业集群。围绕这一目标，贵阳贵安正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推动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打造全国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此外，贵阳贵安还深入开展服务企业五帮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全省最优、全国一流的数字产业营商环境。
16: 黔南州罗甸县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同时抢抓机遇培育打火机产业集群，以特色农业和轻工产业双轮驱动，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2: 最近，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的千亩火龙果基地迎来采收季。黔南州罗甸县密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乾坤：
3: 我们已采收20万斤鲜果，目前第二批已采收结束，要一直。

0: 6块钱一斤，比往年对比提升了3块，所以今年比去年要多挣40万左右。
1: 在稳固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当地种植户不断开展新品种试种，进一步挖掘市场增值空间。陈乾坤：
0: 双色一号、双色二号啊，还有以色列黄龙啊，这等等。双色一号的特点就是它一个果里面有两种颜色，花开边上呈红色到中心的话就是白色，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口感甜度到20度。目前市场行情价是卖30块钱一斤。
1: 目前罗甸火龙果种植面积3.54万亩，预计年产鲜果3.9万吨，产值突破3亿元。在做强山地特色农业的同时，罗甸县聚力打造中国西南打火机产业集群。罗甸经济开发区边洋产业园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打火机从广西钦州港直接出口。贵州燕工轻工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戚世梅：
2: 中东、非洲都有，今年发了3个柜，一个是印尼的，一个是埃及的，另外发了一个南非的。
1: 像这样的打火机成品企业，园区内目前有8家，园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引入下游配套企业22家。这家生产打火机电子装置的企业，去年被引入园区，补齐了核心点火配件的链条。中燕汇翔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少九：
3: 我们的电子解决了高原点火难的问题，目前市场价在4分多一个，我们200万一天。
1: 贵州燕工轻工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戚世梅：
2: 电子配套有了，一年可以给我们节约5-6万块钱运输成本。
1: 依托日趋完备的产业链条，罗甸打火机不断向着个性化、精细化方向迭代升级。当前罗甸打火机日产能突破350万只。黔南州罗甸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滕先钦：
4: 在15-5期间，我们将紧抓1至2年窗口期，赴浙江、广东等地招引模具、金属外壳等配套企业，同步引入电商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产业链延伸至金属冲压、电镀等环节，力争核心部件本地配套率突破60%，以项目硬支撑助力罗甸产业发展。
5: 贵州新闻联播。
6: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超级工程变身文旅新地标，极限运动云端咖啡持续火热，水幕激光、数字光影轮番上新。这背后是智慧主缆、智能温控、侧风雷达等突破性技术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花江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与智慧方案如何让这座桥不断刷新想象。
7: 身后的这场水幕光影秀，就是今年花江峡谷大桥刚刚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大桥水幕光影秀。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束布水帘，让这座世界第一的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
1: 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区长谢博然：
8: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去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以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的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1: 时间回播，你会发现这座桥和科技的故事远不止眼前这场光影秀。从2022年开工到2025年建成通车，科技创新贯穿了这座桥从出生到上岗的全过程。
7: 现在顺着我的镜头往前看，大桥上的这根最粗的智慧主缆，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地挂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说话。
1: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许香华：
9: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主缆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1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栅来实现全长范围内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主缆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1: 贵州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韩红举：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印尼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往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很少发生锈蚀。主缆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7: 这是大桥开通后的文创店设计出的重力卯

0: 纪念品。来看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大桥安龙岸的重力式锚定，高70多米，浇筑混凝土超过16万立方米，重量呢也超过了42万吨。它就像给大桥打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1: 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通车以来，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以每台车平均重1.5吨估算，这些车辆的累计重量约达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而支撑这座世界级大桥安全运行的，正是桥下看不见的硬核力量——重力锚定。大桥的黑科技远不止这些。大桥已经通车一年，曾经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的抗风技术，开始接受真实峡谷环境的持续考验。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风速、风向等数据，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持续关注风环境变化和桥梁结构响应，让大桥从建设阶段的研究风、适应风，迈入运营阶段的实时监测、动态掌握。
0: 一年前，我们在这里记录科技怎么把一座世界第一高桥建起来。一年后再回来，我们看到的答案正在发生变化。藏在竹篮里的传感器在守护它，几十万吨的锚定在稳住它。而今天的激光、水幕、数字技术又在重新定义我们怎么体验它。一座桥可以跨越山河，科技则让跨越之后还有更多的可能。世界第一的高度已经写在这里，而新的故事还在这片峡谷里继续向前。
2: 10月10号，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书籍公益捐赠暨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贵州省江苏商会向该县捐赠了2600余套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价值约50万元，将精准配发至榕江全部本土参赛队伍及省外受邀交流队伍，实现参赛队伍全覆盖。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由德国足球学者、欧足联认证高级教练蒂姆·施特格曼撰写，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该书描写的世界冠军团队成长逻辑与村超的发展高度契合。3年多来，贵州村超始终坚守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的核心底色。137支本土村级球队全部由农民、个体户、教师、基层劳动者自发组建。球员们在田间地头坚持训练，在乡土赛场奋勇争先，用纯粹质朴的体育精神走红全国，温暖全网。书中诠释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长期坚持、逆境突围的体育底色，与村超敢闯敢拼、永不言弃、同心聚力、淳朴纯粹的特质同频共振，为村超球员树立了更高标准的奋斗标杆。现场还授予了爱心企业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荣誉牌匾，企业将正式纳入村超年度公益合作名录，持续参与村超公益品牌建设、赛事赋能及乡村体育振兴工作。
3: 10月10号，何以中国纹样里的中国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启动。来听报道。
4: 活动将深挖传统与现代纹样内涵，聚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纹样成为网络新国潮，展现以纹塑履、以履彰纹的活力中国。现场10余名嘉宾围绕传统纹样中国智慧、现代纹样中国精神、未来纹样中国力量3个篇章，结合传统纹样、大地纹样、山河纹样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交流。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曹宇腾。
5: 土豆巴士形成了一个区域环线，编织的过程呢，就形成了一种回纹。我们现在已经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已经落地，形成了我们出海的一个纹样，科技的纹样。
4: 毕节市大方县纹旅推荐官胡丽莎。
6: 中国纹样很多都是绣在布帛上，刻在器皿上。咱们的大地指纹，它是生长在自然当中，是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一个体现，展现了我们多姿多彩的乡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4: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30号。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创作达人将以多种呈现形式，搭建发现纹样、解读文脉、读懂中国的传播链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2: 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贵州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同步优化。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三

0: 1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新增贵阳北到遵义、贵阳北到荔波、重庆西到兴义南等线路。兴义南到荔波、六盘水到荔波、金阳南到花溪大学城等部分列车始发站或中到站有调整，进一步畅通省内通勤旅游通道。凯里车务段管内多趟高铁普速列车停站及到发时刻同步优化，其中北京西往返昆明南的西发朝至列车恢复停靠凯里南站，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部分列车开行时刻停靠站发生变化，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及时查询，合理安排行程。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全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贵州计划选派1151名，以全日制形式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助力基层教育提质。
1: 安顺市试点校园餐大宗食材集中采购、统一冷链配送改革，从源头管住食材来源，稳定采购价格。目前全市859所学校已完成覆盖，其余学校正逐步推进。
0: 近日，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营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大桥全长2.45公里，共架设76片箱梁。目前，同济铁路贵州段桥梁下部结构施工进度超90%，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1: 黔南州近日举行飞煤地下矿山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模拟井下突发透水、人员被困场景，全流程检验应急处置能力。当地120余人参加演练和现场观摩。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7到28度；遵义晴，17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6到26度；都匀晴，15到29度；凯里晴，17到30度；铜仁晴，17到32度；七星关阴天，15到21度；水城阵雨，14到26度；兴义多云，16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正在这时，小琴用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心说我老师紫阳真人说得清楚，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何不败中取胜，用飞锤赢他。想到这，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红海认为是真的，催马在后的就追啊。正在这时，就见秦用冷不丁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锤从脑门子上头往后扔，一道寒光是直击红海。别看红海久经大敌，没见过这种招数，哪有扔锤的？他一愣的功夫，这锤呀正怼他心窝上头，棒他了！怎么了？把护心镜砸成四半，红海从马上整个就折下去了，扑通一下摔倒尘埃。还没等他爬叉起来，秦琼催马就到了，手起一剪，啪，把头颅击碎。罗成一看，把烟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福夺瓦口关不得有误，冲啊冲啊，把关城抢下来，哇，咚啪啪啪啪，3000步兵、500骑兵一声呐喊就抢占瓦口关。红海一死，军心就散了，突厥兵抱头鼠窜，跑到大北山去了，就这样把关城夺回来了。 大获全胜，众人进城歇马，赶紧让人到北平府禀报老王罗毅。罗毅大喜，没过三天公事到了，让杜文忠、张公瑾、大锤公子秦用守住瓦口关。你看秦用还升了官了，北平王高兴了，破格提拔重用，让罗成、秦琼赶紧回北平府交令。有道是军令如山，谁也不敢违背啊。秦琼赶紧命人按着地点到山沟里头把刘氏夫人给接来了，那破房子也就不要了，让娘儿两个住在瓦口关城。秦琼对刘氏说，我要走了，到北平府交令，你们娘儿俩暂时先住在瓦口关，你们的事儿我都做了交代，从今以后吃喝可就不愁了，等将来我回了山东，你们见我的信再做定夺。秦用哭着喊着非跟着秦琼，后来秦琼跟他说，孩子，你是成人了，你能把北国的都督给打倒，你就不是小孩子，这是军令，任何人不准抗命不遵呐、啊！好啊，听话，将来爹再来接你。秦用没有办法，只甩大鼻涕，爹别把我忘了，您别一走就不回头了，我等着您的信儿。哎，这才叫好孩子呢。就这样父子洒泪分别，秦琼和罗成领着得胜的军兵回到北平府面见北平王罗毅交差。罗毅是盛牌宴宴款待众人，从此之后北平府是平安无事，罗毅心是高兴。可秦琼则不然呢、啊、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秦琼开始想家了，每天紧皱眉头，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离家快2年了，我娘能不惦记我吗？孩子已经5岁了，家里还得说这人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秦琼一想，不行，实在待不下去了，就这样跟北平王罗毅和姑母请假，这老夫妻说什么也不放他走。罗毅开始是这样说的，叔宝啊，父母在不远游，你的孝心姑父理解，不过你要走我真有点舍不得，这样吧，我多了不留，我就留你住10天。秦琼一听没法驳这面子，好吧，住10天。赶10天到了，刚要走，王妃夫人提出来了，孩子，你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姑母也留你10天。秦琼又住10天，到了日子刚要走，罗成提出来了，表兄，我爹娘都留你了，你还不赏我的面子吗？我多了不留，也留您10天。秦琼又住10天。等到了日子，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众人联名提出来了，晚留10天。就这么的，左10天，右10天，又拖了3个多月，可把秦琼急坏了。这天喝了点闷酒，看见文房四宝，秦琼把笔提起来，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然后把笔一扔，合衣而卧。他睡着了，罗毅呢，正好奔东院办事儿，行走路过秦琼的寝室，一看门开着，老王子进了屋了，见秦琼睡了，桌上有一首诗。罗毅背着手一看，是这样写的：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倒有思家一片心。罗毅点了点头啊，看来这孩子真动了心了，再要留他非病到这不可，回去跟夫人一说，王妃也同意了，派人把秦琼给找来。 老王说。

说你写的诗我看见了，你是非回家不可了，姑父呢也就不再挽留你了，今天你好好歇着，明日给你践行，后天你就可以登城。秦琼闻听心花怒放，谢过姑父姑母。这两天呢，秦琼连屋门都没出，天天守着姑母，娘儿两个唠啊唠啊。罗毅呢，把公事处理处理，也在这陪着闲谈。罗成听说表兄要走，心里热乎乎的，连自己的屋也没去，也陪着在这谈。老夫人就说：“秦琼啊，我记得你母亲是不是九月初九的寿诞之日？一点都不错，我娘的寿日正是九月初九。哎，看来我还没记错。你回去啊，告诉你娘，今年是不行了，来年九月初九，无论如何我也带到济南府，我见见我的老嫂子，我前去给她祝寿。姑妈，您要能去，我们是求之不得呀。好，我们一定等您。我娘听着这个信儿，不定多高兴呢。慢着，人上了年纪，今天脱下了鞋，明天不定能不能穿。咱别把话说死了，我尽量去，倘若我去不了，你表弟也得代替我去。好了，我记住了。就这样，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大伙儿也说不出是高兴，也说不出来是难过。当夜晚间，杜文忠雇了十二匹骡子拉脚的，事先先把钱付了。拉什么呢？北平府的土产。哎呀，这东西可太多了，除此之外全都是金银财宝。老王妃一张嘴就给拿了五万银子，老王爷一想，我能少拿吗？也拿五万。罗成拿两万，众棋牌官大伙又凑了两万，现银没那么多，带银票送纪念品。这十二匹骡子装的都是满满的。到了这一天，秦琼该启程了，大家一直送出北平府啊，老夫人哭的是昏迷不醒。罗成陪着娘先回去了，罗毅千叮咛万嘱托秦琼，回到山东见你娘，给我带好。你要觉着在山东住不下去，事先给我来信，你就到北平府来。本王手下正在用人之际呀，我欢迎你来，多谢姑父。大家是恋恋不舍，最后才分了手。安下罗毅他们回城不说，单说秦琼一离开北平府，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带着十二匹驼垛子，这回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为首的这个头呢，姓胡，负责陪护着秦琼。比如说秦琼有点什么事儿了，都是这姓胡的给跑腿儿。哎，这人还挺能唠，这一路上谈古论今。哎，秦琼听着非常高兴。这天往前走着走着，来到双阳岔道，秦琼把马带住了，吁，他就问这姓胡的：“但不知这两股道都投奔何处？”二爷，您看这个正东这条道没？就这条道，直接去山东，咱走这正好。旁边这岔道是奔山西潞州的，咱走不着。哦，赶紧改路，赶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喂喂，我二爷，您不是着急回家吗？
怎么走这条道呢？

0: 那可就绕了弯了，得多耽误半个多月呀、啊。哎，你不清楚，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有我个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有人家，我没有今天呢。尽管我回家要见我娘，但是这个恩我不能不补报啊。说什么我得先看朋友后回家。罢了，我的二爷，我算服了您了，怪不得您的绰号叫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啊，您真是孟尝君在世。好嘞，听您的。就这样驼垛子一拐弯赶奔山西潞州。秦琼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单雄信。这一高兴啊，跟这胡头就说，我跟单雄信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他为了我花了多少银子，为我怎么不容易，把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等人啪啪啪啪都做了介绍。秦琼觉着说完了心里头痛快，这胡头听着不住的点头，有时候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罢了罢了，二爷您这朋友都是叮当响响叮当啊，您也活得出住气，这朋友也够意思，像我们的朋友猫三狗四的，那就数不上数了。哎呀，佩服。这一天到八里二仙庄了，秦琼就好像到家了似的，双脚点蹬，马在前边带路，驼垛子也跟着到了，一直到了单雄信的府门。邢二爷甩蹬从马上跳下来了，一看大门开着，那条懒凳上坐四个人，正是单雄信贴身的家人，单轴、单面、单骨、单套。这单轴把着门这坐着，一看来了驼垛子，抬头一瞅秦琼，哎呦，我的秦二爷，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奴才给您磕头了。四个人一齐跪倒，秦琼赶紧用手相搀，你们四位听好吗，托您的福，我们吃得饱睡得着，都平安无事。我二弟在家。在家呢？哎呀，您就甭提了，尤其最近些日子，我们袁伟爷提起您来连饭都吃不下去，巴嗒巴嗒掉眼泪，您这一来他不定多高兴呢。烦劳四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秦琼前来看望于他，那是自然了。您等着，我们给袁伟爷送信儿去，一会儿袁伟爷就得出来接您。单轴让单面、单骨、单套陪着秦琼说话，他撒脚如飞到厅房送信。单雄信正在屋呢，等单轴进了屋，把这事情一说，出乎意料的是，单雄信不但没高兴，把脸沉下来了。哦，秦琼来了。他都带了些什么人呢？哎呀，那我还没问，看那意思都像是脚夫，十几匹骡子，能有十几个人吧？
1: 嗯，
0: 你到外边说，就说我不在，听没？他问袁伟爷，秦二爷来看您来了，您怎么说不在？
1: 不要多说，就说我不在，推出去。哎
0: 呀，单轴直金鼻子，心说我们袁伟爷什么毛病，怎么跟小孩过家家玩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啊。可昨晚上你提到秦琼还难过呢，怎么今儿个变了，明在家不见。他猜不透怎么回事，这单轴皱着眉头来到外边。秦琼一看他来了，我上二弟来了没有？谁？二爷，实在对不起您，我们袁伟爷说了，他不在家。 山周说完也觉着失口了，那一着急怎么这么说话呢？秦琼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激灵灵打一冷战啊！心说，莫非我秦某有失礼之处，惹得我兄弟不高兴了吗？不行，不让见我也得见。他哀求单周再给自己通报，单周撅着嘴又回来了。袁王爷，秦琼不走非要见您不可，你怎么说的？我也一着急还说错了，我说您说的没在家。废物！单雄信没有办法，在柜里头取出个黄布包裹，往怀里一揣，大步流星来在府门外。秦琼一看单雄信出来了，兄弟，哥哥我把你想死了。好腿，姓秦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还不赶紧给我从速离去。说着话把怀里的包啪就扔给了秦琼。秦琼啊，做梦也没想到单雄信对他这么冷淡，何止是冷淡，简直就是撵他，也不容秦琼解释啊。单雄信就翻脸了，姓秦的，往后你别说认得姓单的，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过去的事情那篇就掀过去了，休要提起。啊，啪把那黄绸子包甩给秦琼，秦琼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往旁边一闪，啪嗒，包落在地上。就在他看包的这个时候，单雄信一甩袖子进去了，吩咐一声掩门，咣当，闲了哗啦，里边锁上了。那个姓胡的头和些脚夫都乐了，哎呀，心说秦二爷这一路之上啊，净听你说跟姓单的够朋友，这叫什么朋友，连门都不让进，连句人话都不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贵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清

管节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
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了，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

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哪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哪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
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
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

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儿，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

0: 房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的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 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6: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
6: 是
0: 哪的人呢？
6: 我是青岛的。
0: 哦。
6: 我今年71岁。
0: 哎、啊、
6: 哎。哎，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6: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6: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念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6: 就得喝这胡椒老膏，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0: 嗯，
6: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 在130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6: 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6: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
0: 啊、
6: 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
0: 哦
6: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恨不上得治两遍那药。
0: 啊、
6: 我从那喝这胡椒老干、
0: 啊，
6: 我这药我觉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岔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6: 那啊，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半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0: 嗯
6: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着照着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土这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我也就算病、
0: 嗯、
6: 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中起来了、
0: 嗯、
6: 还治上了慢慢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6: 啊这回差的、
0: 嗯、
6: 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你
6: 不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6: 哎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点才熬俩小时，这也不算高、
0: 嗯、
6: 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6: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把我这老虎不老、
0: 啊、
6: 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这看把我这腰间盘突出的
0: 啊，
6: 完我那屋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往我听听、
0: 嗯、
6: 正在那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
0: 嗯、
6: 也有劲了，完、
0: 嗯、
6: 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
0: 啊，
6: 嗯不老、
0: 哎、
6: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
0: 哎
6: 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说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记得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
0: 啊、
6: 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6: 这个、
0: 啊
6: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不叫
0: 好极
6: 了，
0: 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6: 啊是我成高兴，对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6: 啊是啊是啊，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
6: 啊、
0: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6: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6: 哎、
0: 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6: 哎
0: 好再见，
6: 谢谢
0: 老朋友，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0: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哎。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哎，你说有啊、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1: 对，
0: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1: 那可不
0: 都怕我摔倒了吧，
1: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1: 那可不是吧。
0: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哦，白内障，水晶体浑浊了、
0: 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1: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0: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那个胡家老高这个，哎，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这个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儿，所以这个身体呀、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这功夫吧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的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 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2: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2: 嗯嗯
0: 嗯，而且我的眼睛也是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2: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了。嗯，
2: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
2: 哎，
0: 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2: 嗯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2: 啊啊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量大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子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2: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2: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嗯，
2: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2: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2: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嗯，
2: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2: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2: 老朋友。
0: 哎，好，哦，再见。哎，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4: 嗯嗯嗯嗯，
5: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4: 啊，
5: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4: 嗯，
5: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4: 哦，
5: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嗯，走路吧也不利索。嗯，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4: 嗯，
5: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4: 是的，是的。
5: 嗯。但是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4: 嗯嗯，
5: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也不是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嘛，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4: 啊啊啊。
5: 嗯。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这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4: 啊。
5: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
4: 是吧？
5: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5: 对对对对，
4: 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5: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 苦劳，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4: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对，胡老师。
4: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5: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4: 对，
5: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4: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5: 肯定的
4: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5: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4: 好，再见啊。
5: 再见啊，胡老师。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彬彬。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能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等五个方面。 近日，黔西南州自主选育的特色菜心新品种桂柳一号迎来丰收。经贵州省黔西南州农业专家组田间实测验收，该品种平均亩产突破1200斤，丰产性能优异，产品销往粤港澳市场，销路稳定。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1: 评书联播。
21: 可惜秦二爷这片心呐，放着家不回，绕路奔山西，吃了闭门羹。单说秦琼心如刀绞一般呐，站到老单家门口，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呀，究竟我哪件事做错了呢？怎么让我单二弟飘了礼了呢？把他气成这样，可左思右想没有啊。再者说，纵然有不周的地方，单雄信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呀，这不简直成了仇人了吗？秦琼不死心，又砸了半天门，结果没人理他。二爷没办法了，把地上包捡起来了，信手打开一看，就是一愣。什么原因呢？包里头包着一个本儿，这本儿能有一寸多厚，是一个大账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绿林总账。当时大隋朝管着九省地盘，各州各府各县都有。怎么叫绿林大账呢？单雄信是总瓢把子，在他领导下有五路人马，都是各山各岛的英雄好汉，上头全开着名字呢，姓什么叫什么，担任什么职务，手下有多少人，住在什么地方，记载的非常详细。这头一篇就是山西总瓢把子单雄信，手下有谁有谁有谁有谁，一共多少名，家乡住处生年月日全有。再翻开河北的，再翻开广西的，再翻开河南的。秦琼心想，这可是绿林人的命根子，这要落到官府的手里可就了不得了，官府就可以出动兵马，按着上的住处家乡去抓人呢，就得把绿林人一网打尽。心说单雄信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秦琼多聪明啊，心说我没有得罪单雄信的地方，大概他对我疑心了，因为北平王罗毅是我姑父，少保罗成是我表弟，现在我沾了官亲了，他恐怕我站到官面儿对绿林人不利，因此不乐意见我。从身份来讲，我们现在是走的两条路啊，水火不同炉。他之所以给我这本绿林大账，是试验试验我究竟能不能出卖绿林的朋友。先帝呀，先帝，你错看愚兄了，我能是那种势力小人吗？能说投靠官府出卖我的好友不成吗？秦琼等想到这儿，把这本账咔哧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这还不说，命人拿过火镰来，就在单府的门外以火燎之，稍微灰烬。秦琼只有这么做，表白自己的心迹，等然后把眼泪擦了擦，飞身上了黄骠马，长叹一声，各位起身吧，回转山东。哎，起队。秦琼哭着离开二仙庄，一边走啊，这姓胡的一边劝二爷，您别太伤心了，这个朋友 要可处呢就处处，不可

0: 处就远着点儿，谁离开谁也照样活着。您干嘛这么伤心呢？当然了，看您这意思，您跟上二员外这个关系太密切了。可是人家不理你，你有什么招呢？您看您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这一辈子也享用不完，对他也无所求，我看您就甭难过了。他得不得，得不得锦劝，秦琼呢也不回答，心里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直离开山西到了河北了，秦琼这心情才逐渐好转。这一天到了河间府代管任丘县地界，任丘啊也是个好地方。咱们正往前走着，日头往西转了，这胡头就说：“二爷，咱该打尖了，听说本地可不太太平，咱不能贪黑呀。”好吧，就这样他们进了个镇子，到镇子找了一所店房，把房子耗了，大家住下了。等吃完晚饭之后呢，就听这个掌柜的站院里吵吵：“住店的老客们听着，前院后院的各位住店的老客听着，最近两年咱们河间府任丘一带可不太平啊，拦路抢劫者有之，撬门压锁者有之，偷盗摸取者有之，拦路抢劫的更多。我诸位要带着钱呢，您可保管好了，带着东西您锁屋里头，一旦丢失或者出了事儿，本店概不负责。您睡觉可精神着点啊，大家注意了。”秦琼也睡不着，背手在院听着。啊，秦琼知道果然这不太平，赶紧告诉伙计把骡子拴到院里的槽头上，把上边的褥套钱搭子所有的东西全搬屋来，让两个人一波两个人一波轮流看管，都安排好了，秦琼才放了心。其实这阵儿天还没黑呢，秦琼觉着心里堵得慌，想到街上散散心，就告诉胡头：“你在这儿看着东西啊，我去去就来。”胡头一看天也没黑，估计也不会出事儿，所以就同意了。秦琼离开店房，信步来到街上，一瞅这小街破狼破虎的也不大，走不了一会儿就到街口了。二爷倒背着手，心里就琢磨跟单雄信见面的经过，怎么想怎么想不通，心说这次我回家着急，等将来有机会我还得来，我非得逼着你坐下把话说透了不可，这玩意儿他窝囊人呢。哎，二爷想到这，刚一转身就听对面街上有人喊：“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嗯，秦琼转身一看，跑了一个老头，这老头胡子都飞起来了，把鞋全跑掉了，拼命的奔秦琼。再往老头身后一看，追了一个年轻的，是个黑面大汉，手里拎着一截棒子，一边追一边喊：“老家伙，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德国。”眼看把老头就撵上了，秦琼能不管吗？紧走几步把老头护到身后：“老人家，您这怎么了？”“
1: 哎呀，壮士救命啊！”“
0: 您看拿棒子那人没？那是我儿子啊。”“你儿子打你？可不是吗？天下大乱，人伦都颠倒了，现在不是爹管儿子，是儿子管爹呀。 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把家里钱全叫他偷跑了。我一生气数了他一顿，他就翻了脸了，打了我好几拳头还不说，还要拿棒子把我打死。壮士救命啊！
2: 哎呀，
0: 那秦琼是大孝子啊，心说这个年轻人这不是畜生吗？儿子打爹，你爹慢说没有不对，纵然有不对也不允许你这么做呀。这时候那黑大汉就追到眼前了，抡棒子就要打。秦琼过去一伸手把棒子夺过来，嘡一脚把黑大个踹了个屁股墩儿。这黑大个可不干了，落胳膊挽袖子直扑了脑袋。你是干什么的？你少他妈管闲事！我且问你，你追赶这老头是你什么人？是我爹，畜生！你爹把你培养成人，想不到你忘恩负义，你是个人吗？今天我非教训教训你！说着话，秦琼把这黑大个抓过来，乒啪就是一顿嘴巴。你看，正这时候，老头又来了。壮士，壮士，别打了，别打了！壮士，哎，我就这么一个儿啊，千顷地一棵苗，你要把他给打死，我们家没有传宗接代的了。再者一说呢，儿子打爹就打吧，您何必还打他呢？哎，秦琼一听，闹了半天是个老贱种。要早知这样，我就不管这事儿了。鼠宝气得一撒手，把黑大个推了个跟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管了。老头接茬跑，这黑大个捡起棒子在后头接茬追，一边追一边跟秦琼说：“黄脸大个，你等着，我跟你完不了，等我揍完他，我再来揍你。”说着跑没影了。这阵天也黑下来了，哎呀，秦琼这个气就甭提了。一转身回奔店房，心说往后啊，最好少管闲事，好心不得好报。刚进了院里头，那姓胡的头就跑过来了：“二爷，二爷爷，您上哪儿去了？我满处找您找不着啊，出事儿了。”
2: 好。
0: 何事惊慌？还有，您走的时间不大，就闯进店房，一伙人直接奔咱这院来了，不容分说，亮出刀枪，把我们都给逼住了，把咱所带的好东西12匹骡子还有您的黄骠马都给抢走了。哎呀，秦琼一急是非同小可呀，心说我上当了。刚才我看见那是不是儿子打爹，那是一宗买卖，故意把我给吸引住，他们腾出手来好干活，其目的是抢我的驼垛子。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这还了得？他把店房掌柜的给找来了，当面一说，掌柜的乐了：“客爷，我们有话在前呐，刚才我们就宣布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本店概不负责。谁让您这会儿出去了？你看出事儿了吧？那你叫我有什么法？”秦琼最讲理，一听人家说的对，他就跟掌柜的说：“你放心，我绝不讹你。但是请问你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山，有没有什么岛，有没有贼窝子，你告诉我就行。”嘿，我说大爷，瞧您这话说的，有没有贼窝子我们怎么知道呢？即使有个影子也不敢胡说呀。好嘛，等您走了，我们这遭了报复了，一家老小谁也活不了，这个树不能奉告。秦琼什么也问不出来，叔宝没有办法， 让胡头带着伙计在店房等着，他一个人就追下来了，漫无边际，一头奔东，一头奔西，把围这庄村的周围全都找遍了，也没有驼垛子的踪迹。后来他一想啊，我往远点地方找，他就奔东北方向下来了，一直找到天亮了，也没找这个影子。哎，认倒霉吧，丢丢了吧。可那骆驼垛子丢了倒行啊，我黄骠马怎么办？我书童简怎么办？实在不行还得找。日头升得挺高了，秦琼正往前找着，正好上了个小山坡，往下一看，靠着官道旁有一片树林，树林的那边有一所庄宅，看着样挺大个院套，干什么的不清楚。秦琼一想，有人家就好办，我鼻子底下长着嘴呢，到那儿多问一问，万一找着蛛丝马迹，我好把我失落的东西找回来。就这样，秦琼下了土坡，奔树林来了。进了树林一看，就是一愣，里边有六七十头牛，这牛都吃得膘满肉肥的。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儿，有的牛就一只犄角，有的一个犄角也没有。况且一瞅这些牛，多数都一只眼，心说这是怎么茬？这是。一看树林里头放着一块青条石，在青条石上坐着个彪形大汉，就在那儿坐着，比秦琼矮不了多少。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得是五大三粗啊。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转，珠簪别顶，一张铜锣似的大脸，长得肉头肉脑，好像庙里那泥胎差不多，又好像那大泥娃娃。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腰里扎着根带子，挽着裤腿，光着两只脚丫，手伸出来好像蒲扇，那脚好像旱船。秦琼暗自吃惊，好一条大汉，真是一员虎将。可正这时候，这大汉也看着秦琼了，闹了半天这些牛就是他的，是放牛的牛棍。他从石头上站起来，晃晃悠悠奔秦琼就来了，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还没等他说话，秦琼先说话了：“壮士，借光我问一声，您看见没看见有十几匹骡子？那上面都有褥套，如果看见他们奔哪个方向了，我必有重谢。”这条大汉晃着脑袋憋了半天劲，才说出一句话来：
2: 还有一匹黄马吧。
0: 秦琼一听，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什么味儿，憨声憨气的。一听啊，这位就是个半吊子二百五啊，不错，有一匹黄马。
2: 那马上有个口袋，里边还有一对铜棒子。
0: 秦琼一听，对，正是自己的书童宝简。哦，你看见了？
2: 没看见。
0: 其实这是瞪眼说瞎话呀。秦琼觉着好笑。朋友，如果你要告诉我下落，我一定得感谢你呀。我那里边有紧要的东西，我非找着不可。你告诉我，奔哪个方向去了？
2: 那
0: 这条大汉晃荡着身子想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告诉秦琼：
2: 你看着 那所庄宅们就那大院套
0: 啊，看见了，
2: 都在那儿呢。我告诉你啊，可别告诉他们是我说的。

0: 他们要知道了，就不管我饭吃了，非把我饿死不可。
1: 好，我一定不说，多谢多谢。正这时候，牛群炸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7: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7: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

0: 用上了长春益寿这样的宝贝。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那普遍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呢，服药第二天呢，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呢，开始减轻了。反应慢一点的患者呢，服药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就很惊叹，说国药长春益寿啊，确实与以往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1: 如果一样的话，那我还会对长春益寿这样的药物搞这些年的科研吗？是不是琢磨琢磨？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脑袋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急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急能治标。那缓呢？那么生物肽疗法解决病因呢、啊？我们讲叫治病去病根，就是缓能治本。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您就会发现，这心、脑、肝、肺、肾、呼吸、消化，包括您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种疾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啊，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0: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治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地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哎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给病死啊，也得被这药啊给吃死。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啊、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啊！啊，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 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

0: 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儿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儿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 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遭罪呀，那不得伺候吗？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啊，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呢，活着太难了。
1: 嗯，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大修得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说李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 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肽。活性肽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肽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肽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呐。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肽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肽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肽的复合活性肽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肽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肽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肽、弹性蛋白活性肽，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所以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它换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肽再修复好了他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了它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 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他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肽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肽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1.5元，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10几种药，哪种药不得10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10000，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10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1.5元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美金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重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 每天服用生命炭。

0: 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他们这次啊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3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啊，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3: 嗯，好好好啊。我刚才啊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你能敢打玩吗？你说呀？
3: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儿，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4: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3: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4: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嘛，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吧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得都难受啊。
3: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一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哎，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4: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啊、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3: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啊、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4: 我用长春益寿，哎呀，这短短的3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比我10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啊。我第一天用完，我感觉吧胃没那么疼了，吃饭嘛它也顺畅多了，晚上吧也不怎么胀气了。第二天一看，哎，手不那么红，也不那么肿了，还效果是真快呀。到了第三天，我这心脏嘛也没有说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了，这效果啊太棒了，哎，我这心里啊真的特别开心呐。
3: 嗯，好，在此啊我向你表示祝贺，您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

0: 啊，找到了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这个惊喜呀，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么18位研究肽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那非常了不起啊，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存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连根拔起的治疗啊！别的药它能比吗？比不了，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存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1: 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0: 娘家的嫂子啊，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1: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得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她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就害怕他在二次再犯呢。
0: 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儿，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1: 对。
0: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存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他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的，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存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是不是？
4: 对对啊，对呀，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

0: 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1: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一块五，保证让您用上长存益寿啊！
0: 哎呦，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1: 嗯。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是呛咳，哎，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1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1: 哦，
0: 哎呀，
1: 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哎，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1: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
0: 对，
1: 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0: 对，哎呀，我跟你讲，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哎呀，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1: 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嗯，
0: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啊，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1: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 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嗯，
0: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1: 啊。嗯，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啊、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
0: 对对对对。
1: 啊，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咱们得说清楚。啊，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
0: 嗯嗯，
1: 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春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嗯，
0: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嘞。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春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不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啊好利索了啊，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1: 嗯，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0: 哎呀，那他真的，我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
0: 非常谢谢。
1: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哎、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0: 哎呀，
1: 你别客气啊，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哎、啊，我们再见了、哦、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您好，可再跟您通上话了。
1: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克就要1.5块就行， 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1: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5元啊，就能

0: 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一克只花1.5块啊，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一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块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国家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嗯，
1: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0: 没错啊，咱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啊，这就是给重症大病患者打开的一条生路。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1: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就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0: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1: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年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种。
0: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1: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0: 嗯，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呢，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您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
1: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在脑子里边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静，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0: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呢。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
1: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 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吗？
0: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三天之后啊，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长春益寿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你负责到底啊！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啊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两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三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啊，三个小时之后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酸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另外啊，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就不会再复发了。我敢负责的讲，我告诉您，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我马上就去报名。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长春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哦，
4: 效果啊，真挺明显呐，确实好。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2价双胍、白糖停，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可是啊，那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汪汪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诺尔，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啊。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啊。您这样直截了当的讲一讲，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半个月以来的效果，好不好？嗯，
4: 好啊。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啊，失眠情况就改善了。
0: 哦，
4: 平时啊多睡两个点儿。
0: 哦，
4: 哎，又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我这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减轻了。
0: 嗯嗯，
4: 现在呀、啊、挺灵活，能抬起来了。
0: 好，
4: 半个月之后啊，我这眼睛啊也没那么硬了。
0: 嗯，
4: 发现看东西啊清亮了。
0: 好，
4: 眼压下来了，眼珠啊不胀疼了，我呀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所以说我和你通话呀，现在心里挺激动的。
0: 哎呀，心里挺激动的。您不用激动啊，这有什么值得激动的？疗效好，这不很正常吗？啊，什么是高科技啊？你就像那个飞机上天、火箭上外太空一样，这都是高科技啊。治病也一样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的功效一定是又快又好。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它是治人的，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啊，
4: 嗯，
0: 它是治人的，治细胞的，是利用了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你这样一来，我告诉您，整个这个胰岛它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那你想一想，你的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别忘了国药长春益寿是我们国家的宫廷秘方，过去你花钱都用不到，它是唯一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所以说您的阴阳气血五脏都好了，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我们别说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综合症了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哎，就是等等并发症吧，我们都能够一并的解决，最终实现完成，真正做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治病的效果就是用一个好一个啊，没错的。
4: 对对对呀、啊，李老师，我现在也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块，这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还是那句话，千载难逢的机会，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4: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谢谢，谢谢。
5: 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评书联播。 有一头黄牛跟一头花牛顶起架来了，啪啪啪直撞脑袋斗鸡就。这大汉急了，一转身过来了，别打了，
7: 吃的饱饱的，你们俩折腾什么劲儿，听话，别顶了。
6: 秦琼一听心说真有点意思啊，人给牛还劝架啊，可俩牛不懂啊，接茬还斗。大汉急了啊，砰砰把两头牛的犄角给抓住了，往外边一翻腕子，
7: 压倒吧。
6: 就这一下不要紧，两头牛当当当当当当当各自退出一丈多远，扑通扑通全摔躺下了。这还不说，这大汉奔花牛去了，把这花牛的犄角抓住了，另条手抓住一条牛腿，哎，把牛是举过头顶，啪往地上一摔，活活给摔死。那牛眼睛瞪着呢，他急眼了，
7: 而你还不服气儿，还瞪我，
6: 把眼睛给抠出来了。秦琼这才明白，怪不得这些牛一只鸡就一只眼，闹了半天叫他抠的，要不就是给掰下去了，真好神力。这个喜欢他就别提了，又不知道他姓之名谁，所以秦琼也没时间问，按照他指点的方向奔着院套来了。一看这院套太讲究了，青条石打的基础，卧砖到顶，磨砖对缝，高大的门楼门开着，往院里看，院里栽着不少树，自己丢失的黄骠马、骆驼垛子都在里边拴着呢。靠着背阴这地方坐着十几个小伙子，正在那高谈阔论，不知说什么。秦琼心说：“好排场的贼窝子！”不由得火往上撞，迈步就进了院了。他一进院，被这些人给发现了。其中站起一个小伙子，能有三十来岁，长得紫铜脸儿，干净利落。噌，窜到秦琼面前，站住！我你哪儿来的？好大的胆子，也不问价钱往里边就走，大概你活腻歪了吧？秦琼也是个机劲儿，这一路上太窝火了。因此秦叔宝火旺上撞点了点头，不错，我是来的鲁莽一点，知道我干什么的吗？啊，不清楚。嘿，我是官府的，我受官府所托前来抓差办啊，我来抓你们这帮贼。有道是，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别看他们是贼，也不爱听这词儿啊，这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十几个人全炸了庙了。好小子，掰他的牙，摘他的牙，掏他的舌头，嗡上来了。紫铜脸的那位不容分说，照着秦琼就来个通天炮。秦琼往旁边一闪，把拳头躲开，哎，使了个海底捞月，砰，把这人的手腕子抓住了，往怀中一带，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扑通，这位就趴下了。后边窜上一位，一抓秦琼的双肩头，秦琼把双手往后一背，抄住他的胯骨，你过去吧，你啪，又一个跟头。这十来个人也不是秦琼的对手，眨眼间让秦二爷打的是王八追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可揍坏了。好啊，这黄脸大个太厉害，抄家伙，抄家伙。他们把短刀、七节鞭、三节棍、花枪抄起来了，奔秦琼就要下棋毒手。叔宝一想，这怎么办？ 我赤手空拳，没有家伙，一旦有点疏忽大意，我命休矣呀。嗯，他一看黄骠马在树底下。

简直是招架不住。有一个人撒脚如飞奔二道院送信儿，时间不大把援兵搬来了，来的人还不在少数呢。站在台阶上往下一看，哎呦，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秦二哥手下留情，必等在此。秦琼甩脸一看，哟，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秦琼正然和一伙歹徒交手，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二哥别打，都是自己人。啊，秦叔宝虚晃一剪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就愣住了。喊叫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八里二仙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再往单二爷身后看，有黄天虎、李成龙、大刀王玄、王君可。想当初在二仙庄众人都见过，可是秦琼怎么也没想到单雄信居然会在这里出现。这时就见单雄信从台阶上下来，噔噔噔噔噔，抢步起身拜倒在秦琼脚下。二哥，一向可好，恕小弟冒昧，我给您问安了。黄天虎、李成龙、王君可也都跪在后边。秦琼赶紧把双锏放下，用双手相搀，二弟，各位兄弟请起请起。这是怎么回事？二哥耶，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请到屋中详谈。你们还不给我二哥赔礼吗？跟秦琼动手这些人全跪下了。哎呦，二爷不知的是您，我们该死，我们该死。秦琼也说了几句客气话让他们都起来，跟着单雄信到了厅房分宾主落座，这才详谈。前文书咱说了，秦琼千里望友绕走山西到单雄信的家里头，结果单雄信让秦琼吃了闭门羹，十分冷淡，连门都没让进，为这事儿把秦琼哭得够呛啊。究竟单雄信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原来单雄信呢有点多心。你看当初跟秦琼那么好，为了秦琼运动官司，单雄信不惜花掉万金。后来听说秦琼在北平府二堂认姑亲，闹了半天他姑父是北平王罗毅，他表弟是少保罗成。哎呀，单雄信就有压力了，心说秦琼的身份跟我们不一样啊，如果再交下去，倘若秦琼为名利所动要把我们出卖了怎么办？卖我一个人行，但我是总瓢把子，我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弟兄，倘若把这些人都出卖了，这个损失可太大了。但是呢，只是这么一想还不敢断言秦琼是这种人，所以单雄信扔给秦琼一个包袱，里头有一本绿林大帐，那上头开列着山峰海岛各地英雄好汉的名字，看秦琼怎么办。你真想要到

官府去立功，你把这本账往上一交，那就暴露你是个什么人了。如果不是，就说明你是英雄好汉，咱们还接茬往下交。那么秦琼见着这本账，也明白单雄信的用意，知道他误会了，就在单府的门前以火焚化，把这本账烧了。单雄信躲在大门里边，隔着门缝看得清清楚楚，暗挑大拇指称赞：“罢了，我没看错人，秦琼果然是好样的，不像我想的那样。”因此这疑虑就烟消雾散了，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秦琼发配北平府将近二年的时间呢，家里人能不惦念吗？特别是秦琼的母亲，想儿子都要想疯了。最近几乎一个月给单雄信来一封信，问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回家。特别是最后这封信，老太太想儿子想病了，现在是要死要活，把单雄信可急坏了。原来他代替秦琼往老秦家写信，就说我二哥现在经商呢，正在边北做买卖，发了大财了，老人家您放心，过两天他就回家，总是说这种话。可一回两回行啊，时间长了，老太太就起了疑心子。单雄信见了信之后，心如火烧一般，盼着二哥快点回家见老娘，一家团圆。倘若把秦琼接到家里头，那又得耽搁个三日五日的，觉着于心不忍，啊，不如冷着脸把秦琼关到门外，让他快走。当然了，这个做法是下策，但是单雄信的心是好的。后来发现秦琼没有其他的想法，单雄信领着人绕走河间府任丘县，故此在这等着秦琼，派下不少人在路上堵着他。不管哪一波英雄见着秦琼，把他请到任丘县大王庄，弟兄好相见，把这话说清楚。这个地方是河北河间府任丘县，归大刀王玄、王君可管辖。王君可就住在大王庄，他手下也有千八百弟兄啊。其中有那么一伙不认识秦琼，结果把这买卖给做了，把骆驼垛子、黄骠马牵到家里之后，王玄一看，哎，这不是黄骠马吗？再看这对双锏，这不是秦琼的吗？看来是一场误会，因此派人去找秦琼。正在这时候，秦二爷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玄觉着非常对不起秦琼，埋怨手下的弟兄做事情太鲁莽，因此不住地向秦琼赔礼道歉。等话说完之后，单雄信从怀里头把秦琼他娘的信拿出来交给秦二哥：“二哥呀，不是小弟不招待你，您快走，我们可不留您，应当回家看望老伯母。”秦琼一看把娘急得这样，卧床不起了。秦琼心里也十分着急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中。在这草草的用了饭一毕，秦琼就准备起身。临行之时呢，秦琼提出来：“我娘来年九月初九办六十大寿，如果各位弟兄要赏脸的话，千万到我家去，我在家中恭候。”“好嘞，二哥，不单我们去，去的人少不了啊，一定给老伯母拜寿，然后咱

0: 咱们弟兄再见面，这是一件事儿。可咱们正在说着的时候，外边进来个大个子，晃晃悠悠一推门进来了。
1: 那牛我都赶到圈里去了。
0: 秦琼一看，正是力分双牛的那个牛棍，本来对他的印象就非常深，见着他就非常喜欢。就见王君可点了点头，既然这样，下去用饭吧。回过头来，他看着秦琼了，就见他一乐，
1: 我黄巧，
0: 你听这名多好，他给秦琼送了个绰号叫黄巧。
1: 你也在这儿呢？
0: 他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其实就压低声音，这屋里人全能听清。
1: 黄巧，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别告诉他们是我让你来的。
0: 秦琼点点头，好好，我一定不说，一定不说。
1: 你要告诉他们，他们就不管我饭吃了。
0: 说完一转身他走了，大伙这个乐呀，秦琼真是个傻子，有这么说话的吗？所以秦琼就问王玄、王君可，贤弟，刚才这个主是谁呀？跟你是什么关系？王玄一听一皱眉，二哥，这人啊叫罗世信，傻了吧唧的，不过人心眼儿可蛮好的。你要问我他怎么个出身呢，我也说不清。说这话6年前了吧，他从别的地方流落到任丘县，哎呀，把这个县城啊搅闹个地覆天翻，乌烟瘴气，把4乡8镇的老百姓啊也糟蹋的不轻。哦，此话怎讲？大事儿他不干，他就为了吃口饭，领着一伙要饭花子，他简直就成了头子了。您没看他个儿有多大，两臂一晃，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一开始沿街乞讨，伸手管人家要饭吃，后来干脆不要了，瞪眼珠子就抢，见馒头抢馒头，见大饼抢大饼，有时候连人饭锅都给拔着走了。官府虽然也管，他又不犯大罪，你能把他如何呀？顶多蹲个10天半月的，揍几十鞭子几十板子，又把他放了。他皮糙肉厚还不怕打，放出来之后他接茬还照样干，因此附近的百姓脑袋都疼。那一年我到任丘县去办事儿，遇上他了，他把大手一伸，管我要银子，我就一乐呀。我问他冲什么管我要钱，二话不说，他把眼珠子一瞪，就跟我交开手了。我发现此人力大无穷，也非常喜欢。另外呢，想给本地老百姓呢免除一个祸害，所以就把他收留了，一直带到我们大帮庄。到这儿，随便管他吃喝，只要他不惹祸就行。哎，您还别说，他吃饱了，一点祸也不惹。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我们来聊聊褪去浮华，极简穿搭本就是一种审美风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 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7: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16: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7: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过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

0: 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1: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2: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1: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3: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
5: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6: 哎，你好，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啊。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5: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6: 2分钟，633米。
5: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7: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5: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7: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5: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8: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4: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它的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 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1: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9: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1: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9: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1: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10: 当时状况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1: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得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11: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1: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12: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菜谱。
13: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1: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14: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1: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15: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着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吉里胡斯是世界闻名的最好蚕丝，曾是清朝帝王御用的服饰材料，也荣获过首届世博会、 金银大奖。然而近代以来，吉里胡斯盛极而衰，蚕桑文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他想把吉里村的故事和吉里胡斯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
18: 那是一个吉里村的人，南浔吉里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世，办这个博物馆是我向往的事情。
19: 王一世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世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世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王一世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18: 比如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一个吉里胡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做？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了。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嘛，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定让人家看了。
19: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胡斯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世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胡斯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18: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在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以后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试一弄。当时还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积累了下来的。
19: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世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里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里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18: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丝有个丝巾的，你看，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条透明的一个巾，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那里面。3吨以上重的，这个就是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初他说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也可能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后来把他放到这里来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19: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里胡斯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对吉里胡斯还有新的梦想。
18: 我们现在像今后像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就吉里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也跟那个著名一个 老师叫汪老，汪老他就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利丝的工艺，吉利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利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嘛。
19: 王一士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18: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也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诗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抽出来的诗。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嘛，正好他是用手工潮丝的，潮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丝做成弦嘛，做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做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他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20: 现在中国
21: 真的了不起，
20: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丝丝，就是第一个，因为都是采访为主，这个这是古代就开始的，断层有个断层的，我们把它汪老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的集体无私的恢复，这个很好的东西啊。
19: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士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士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18: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丝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那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筑墙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丝让又辉煌一次，那就是这个最好的。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6: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
7: 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8: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5: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9: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2: 哦，都是好吃的。
13: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如果非要为当下的时尚流行总结一种核心趋势，那么少即是多一定是近年来最能概括现代审美的经典名言。如今的时尚市场眼花缭乱，夸张配饰、浓烈色彩随处可见， 在这种流行时尚快速更迭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潮流款式转瞬即逝，难以沉淀为长久的审美主流。而极简风格凭借着干净纯粹、简约高级的视觉特质，在时尚浪潮中站稳脚跟，持续引领当代日常穿搭与高端秀场的审美走向。有媒体2025年服饰消费调研显示， 51.6% 的消费者在夏季更倾向购买设计简约百搭的基础款服饰，超 80% 消费者衣柜中半数以上的衣物为基础款。大众选购服饰的重心从追逐潮流印花转向了看重面料质感与长期耐穿性。从本质上来说，极简就是一场回归服饰本身的审美革新。读懂极简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盲目跟风买衣的消费陷阱，看见当代人选择背后蕴藏的生活态度。很多人会片面地将极简时尚理解为黑白灰，没有设计感，朴素乏味。你的确可以将极简看作一种克制的审美表达，但当一件服饰被定义为极简风格的时候，并不代表它缺乏亮点与气质，反而意味着它脱离了低俗花俏的装饰，拥有经久耐看的高级质感。如今，极简穿搭在各大秀场、日常街拍和大众服饰市场都十分盛行。纯色基础款、低饱和色调、利落的直线剪裁都是极简的典型标识。简约西装、垂感阔腿裤、基础针织衫、纯色衬衫等款式常年稳居时尚主流，摆脱季节与潮流的限制，成为了衣柜中最耐看、最百搭的经典单品。然而，极简并不是款式的敷衍简化，也不是设计内容的空洞缺失。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家不再迷恋浮夸的外在修饰，转而看重穿搭的质感、舒适度与个人气质。面对这样的变化，设计师不再执着制造视觉噱头，转而探索干净克制的设计思路。回看近年时装周，不难发现，许多设计师舍弃繁杂印花、立体装饰与夸张拼接，把重心放回了版型、面料和线条。极简能够长久流行，正是因为它摒弃了无效装饰，守住服装本身的结构美感。看上去简单的极简服饰，实则是对面料、剪裁、版型比例要求极高，它百搭适配多种场景，也因此收获大量消费者的喜爱。以低调沉稳的姿态占据了时尚主流，当下的极简穿搭摒弃多余的修饰，回归舒适从容的穿搭本质。极简风格的流行也映照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想要摆脱消费浮躁，追求松弛自在的生活。在消费内卷的环境下，年轻人选择极简穿搭，不再靠夸张的服饰标签标榜自己，转而追求由内而外的气质。在潮流快速更迭的时尚时代，极简风格始终保持稳定的审美价值。它启示我们，时尚的最高境界不是向外张扬，而是向内自洽。这份克制与从容，更让极简主义成为现代时尚中最持久、最经典、最具生命力的主流风尚。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晨曦里有他们疾驰的身影，夜色中有他们奔波的脚步。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在平凡岗位上跃动着向上的力量。
2: 90后盐城小伙薛正东是穿梭在夜色里的火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两趟的火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例富宁县唯一一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中华骨髓库的动态。这份关注源于2018年的一次登记。
3: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积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
2: 2022年配型成功的通知来了。当年11月16号，薛正东成功采集29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3: 2022年第一次接到成功的通知，说实话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不知道捐献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激动是因为没想到真的能配上。那么多人在库里，偏偏我和这位患者配上了，不是缘分是什么？当时就一个念头，答应，必须答应。
2: 第一次捐献义无反顾，第二次却格外艰难。今年1月底，薛正东接到红十字会的再动员通知，患者病情复发，生命再次告急。而此时他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货运一停就没有收入。
3: 最大的难处就是两头都放不下，我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身边离不开人，我又是跑货运的，车一停就没有收入，家里老的小的开销都指着这一趟趟的活。那时候我在想，要是去捐献，前后要住院好几天，父亲谁照顾，货单怎么办？说实话，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些事。
2: 最终薛正东还是跟家里摊开了说，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你放心去。他还跟几个关系好的货运同行打了招呼，大家一听是去救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帮忙。3月9号，采集当天，薛正东躺了近6个小时，成功捐献38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得知他家里的情况后，主动为他父亲争取了人道主义救助。盐城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薛银柱：
4: 我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不说漂亮话，就一句救人救到底，他把这件事看得其实挺平常的，觉得是应该做的。其实这种平常心最不平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入库是一份长期承诺，一旦被需要就要像他一样站出来。
2: 如今薛正东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分享捐献经历，消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
3: 两次捐献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紧张和未知，第二次踏实多了，知道流程是怎样的，也知道自己做事有意义。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献血是帮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帮人，都是力所能及的。
2: 从富宁到上海的货车车轮两次为一个陌生生命停下，在连云港的晨昏里，一辆电动车把生活所需送到老人门口。
5: 刘姐，你前后的轮胎呀，我都帮你检查过了啊。咱们现在一天跑多少公里？一天
6: 100公里有了。
5: 100公里啊？
6: 对。
2: 每日清晨，连云港海州区骑士之家都透着忙碌的热气。范志猜手里拿着一本磨了边的笔记本，对出发的外卖骑手逐一叮嘱。骑士之家的墙上贴着排班表，旁边是应急药箱和冰箱，药箱里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物件码得整整齐齐。范志猜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
5: 我2018年入行，也是从骑手做起，爬过多少楼，淋过多少雨，我心里清楚。所以现在做管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2: 跑单高峰前，骑手们陆续离开，范志猜站在门口，又是一番叮嘱：路上慢点，别抢那一分钟。 这句话至少说了十遍。上午十点，范志猜骑上电动车来到一个老小区看望一户老人。上楼时他步子很快，敲门，一个白发老太太探出头，范志猜递过去一个袋子，里面是降压药和一袋大米。
6: 家里一些生活用品急需的，就比如说柴米油盐，你推掉不方便，爬楼不方便的，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小哥就给你送过来。
2: 这些老人都是连心闪闪志愿服务队结对帮扶的对象。2021年，范志猜牵头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十几名骑手到社区担任兼职网格员，跑单途中看到道路破损、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猜：
5: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骑手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2: 今年以来，志愿服务队上报涉情民意120多条，参加志愿服务30多场。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范志猜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现在连云港站点骑手留存率提升了20%以上。骑手李勇：
7: 现在跑单遇到任何问题就直接找范总，当天问题当天就有回话，该解决的都能解决了。
2: 如今在连云港，像骑士之家、连心驿站这样的服务阵地已建成444个，不少优秀骑手纷纷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每日傍晚5点是骑手跑单的晚高峰，范志猜总是站在路口看着骑手的车一辆辆汇入车流。10年前，他也是这些背影里的一个，现在他在后面守护更多的人。
5: 骑手把信任交给我，我就得把心放在骑手身上，队伍带好了，服务做好了，这座城市也就更温暖了。
2: 薛正东和范志猜是江苏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用车轮丈量城市，在奔波中扛起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新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他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小学课本中就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而温州瑞安东园村的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墨活字印刷技艺。2010年，以瑞安东园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8: 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园村。村里7000多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修家谱的师傅。东园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墨活字印刷术，村里的王氏家族第23代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每天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墨活字。对于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说，这技艺只能算兴趣爱好，赚不来钱。
9: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啊，印印家谱啊，刻刻字。我们这个家谱可能印起来要200多页啊，两个人和我的儿子可能一个人50天，两个人100天差不多做这个家谱，可能是算起来20000，100天一个

0: 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块、排字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得是上好的棠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么制作一个字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上午最多也只能做20多个字块，这还是他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他的手雕刻出来的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好看。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
1: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个笔画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0: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谱师，必须过在字模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35岁的儿子王建新在刻字上原地踏步了好几年，直言出师很难。王建新：
2: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1两天或者1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0: 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10个古旧的木格子，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0000多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小小的正方形的棠梨木块上。从这么多类似字块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异常困难，而王超辉却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掠过字格，一转眼就剪出了4、5个字，熟练地码入硬板。王超辉：
1: 哦，要剪字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立殿堂，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旁边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啊，可能会找10来个字啊，差不多。
0: 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是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宣。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但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稍不注意可能会破纸或印刷的深浅不一。王超辉：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啊，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它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放放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比较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啊，10来分差不多啊，多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木活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0: 一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超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除了王超辉、林初莹、王串巧、王海秋、张义硕、潘朝良，他们都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着书法、雕版、口诀等木活字印刷全套技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

0: 林初颖老人是当今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把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木活字宗谱和一些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即便仍有不少人找林初颖修缮宗谱，但他知道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非常窘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颖：
1: 我现在的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带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把书还有准备，向小学生来把这个事代代传下去，传到每一个年轻的，我要都知道我们这个。家谱，知道我们木活字这个来源，是吧？木活字的好处，重要地方是什么？
0: 作为林家第八代木活字印刷传人，林初颖的曾孙今年22岁的林昭奇已经跟太爷爷学习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林昭奇：
2: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活字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奇所言，瑞安市政府非常重视对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东园村建造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将在曹村镇建造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将继续保留它应有的模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别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新华社消息，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据《华尔街日报》10月1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亚马逊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cat， 交易估值约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8.45亿元。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7: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7: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第五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十四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19: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随之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征询，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差异。

行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实施的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四十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战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势力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是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实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地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切实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
中共战党结束论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又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问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及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也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扬尘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0: 连接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建设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新民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新民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自身能力的建设提升。新民主义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新民主义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 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0: 牢记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号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陈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19: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0: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19: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0: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22: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23: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哎，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0: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平》，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19: 这里展出的2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4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19: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0: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1: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0: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1: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0: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1: 像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呢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0: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照片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3: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11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0: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

0: 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1: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0: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1: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2: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0: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2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3: 无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巡弋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4: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5: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啊。
6: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那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8: 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到贵州的红色地标，这个国庆长征精神在人们的脚步中持续升温。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
9: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10: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讲解员胡俊仪，
11: 每天

0: 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1: 西安游客袁依依，
2: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比如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回忆这种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0: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七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1: 游客马勇
3: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0: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1: 南京游客胡亚平，
4: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1: 四川游客徐超，
5: 国里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1: 重庆游客万载勇，
6: 他的流年一岁，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安顺游客李振义，
7: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0: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1: 湖南游客张云静，
8: 看到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1: 歌手黄佳怡，
9: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看着现场全员合唱的模样，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1: 铜仁市江口县居民谭令，
10: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11: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行走的课堂，那么文献纪录片就是光影中的致敬。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9月28号在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国各省级卫视等播出。该片聚焦遵义会议召开的3天进程，是今年全国广电系统首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题材纪录片。
12: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共5集，每集约25分钟，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三日进程为叙事主轴，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13: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3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3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12: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30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宇。
14: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亲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12: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 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

0: 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2: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0: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专家全程审校把关，确保所用史实论述依据严谨，借鉴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同名报告文学进行立意构思。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总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进，
3: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拍摄《遵义三日》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的，非常契合当下怎么纪念长征、怎么宣传长征、怎么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4: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5: 90年硝烟已远，信仰不退。我们一遍遍讲述长征，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从博物馆里的凝望，到贵州红色地标的人流，再到遵义三日的光影叙事，我们都是在同一条精神河流里汲取力量，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央视新闻消息，沙特方面12号发布多段监控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10号报道，五角大楼9号夜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目，并更新了官方统计数据，其中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案例。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0: 评书联播。
10: 为了站住他的身子，我就叫他放牛，反正把那牛就交给他了。你没看他把那牛放的不是少眼睛就是没犄角，他一生气把牛犄就掰掉，再一生气把牛眼珠子给抠出来。可是咱家也不在乎，牛死了就吃牛肉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问他别的他不清楚，就知道姓罗，叫罗世信。家里头可能什么人也没有了。哦，闹了半天是个苦孩子。二哥，您问这干嘛？我倒挺喜欢他的。二哥，你要喜欢这么办得了，我就把他送给您得了。不不不，君子不夺人之美。哎呀，哥哥耶，咱谁跟谁呀？一个傻子，我还能说怎么留恋吗？您喜欢，一言为定，给您了。其实这个人呢，您要好好教导他，可能还是个帮手。二哥，您看怎么样？多谢兄弟。大家一听都高兴了。有人还说呢，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如果罗世信真跟着秦琼，将来还许变成不是傻子了，背不住还有出息呢。但是王君可直晃脑袋，不能。这个人天生的愚昧，一条道跑得黑。二哥，您带着他倒行，我怕他给您惹祸。这个事儿还得骗骗他，编一套瞎话，就说您是他亲哥哥，就说您这次来就是为接他来的。另外，他特别想他娘， 有时候做梦啊都哭醒了，那么就说老伯母是他亲娘，这样他才能听话，才能乖乖的跟您走。秦琼一看，好吧。过了一

0: 块派人把罗世信找来了。罗世信这阵也吃饱了喝足了，到屋之后见着王君可就问：“
1: 找我什么事儿？”
0: 世信呐，我给你道喜了。
1: 什么喜事儿？
0: 你认得这个黄面大汉是谁吗？
1: 他叫黄巧。
0: 呸！不准胡说。看来你不清楚，他就是你亲哥哥秦琼秦叔宝啊。他为了找你费了2年多时间，好不容易算遇上你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接你回家去见你娘。
1: 是吗？我娘还活着呢。
0: 活得挺好呢，就是想儿子，盼着你早点回去一家人团聚。
1: 哎，娘啊，我娘心太狠了，老也不管我了。我想我娘，我这就去。
0: 别吵吵，别吵吵。这不我跟你说清楚吗？你就跟你哥哥走，切记，你可得听你哥哥的话。你要犯了野性，或者不听话，你哥哥就不管你的饭吃，就不允许你见你娘，懂吗？倘若人家要把你给赶出来，你再回来，我可也不要你了，活活的把你饿死，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我回家之后见着我娘，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哎，好好，但愿你说话算数。去过去，还不给你亲哥哥施礼吗？
1: 哥哥耶，小弟给您磕头喽。
0: 把秦琼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因此用手相搀把罗世信拉起来，给他换了套衣服，把头梳了梳，这才跟秦琼起身。弟兄们一直把秦琼送到店房。秦琼一看一点东西也没损失，12匹骡子自己的黄骠马都找回来了，这才起身上路。弟兄是洒泪分别。安下单雄信、王君可等人咱且不说，单说秦琼带着罗世信高高兴兴回转山东济南府。一边走着，秦琼一边问罗世信：兄弟，在这儿练武没练呢？
1: 练了。
0: 谁教的你？
1: 就那个王君可。
0: 你都学会什么武艺了？
1: 学了可多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刃我都学过。
0: 哎呀，那么你学的怎么样啊？
1: 学一招忘一招，全他妈忘了。
0: 哎呀，秦琼一定是个饭桶啊。那你究竟会什么功夫？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力气大，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啊！不信你看看。
0: 这罗世信说到高兴的地方啊，噔噔噔奔道边的树林去了。有那对掐粗的小树，罗世信双手抱住了，往上一逼溜，
1: 哎，下来吧，哎，咔嚓，
0: 连根拔呀。有时候一高兴，这石头重有千斤，罗世信一下腰扳住了，
1: 哎，起来，
0: 无丢，把千斤石就举过头顶了。秦琼一看，真神了也！我有这么一个好兄弟，可增加了左膀右臂了。美中不足者，就是有点愚昧呀、啊。慢慢诱导吧，多赞他不犯傻了，这个人非有出息不可。路上无话，这一天到家了。等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秦琼来到门前一看呢，有点发傻。为什么呢？因为家变了样了，2年前不是这样，一看现在

0: 气派的不得了，一丈多高的围墙，高大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青石的台阶，门前两溜拴马的庄爵，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这是我家吗？不是，我走错了。秦琼正在门前张望的时候，从门里边出来个人，叔宝一看非是旁人，正是老哥哥秦安。一看秦安呢变样了，头上戴着青缎甩头嘎子巾，身上穿着青缎长袍，脸面也显着丰满了，鼻子头赞亮，在后边还跟着几个仆人。秦安正指手画脚告诉他们，把这门前好好扫扫啊，让咱们这趟街干干净净的，从今以后你们就干这活，是总管，是总管。可秦安一抬头正看着秦琼，兄弟你回来了，莫非我在梦中吗？哥哥，这不是做梦，我的确回来了。哎呦兄弟，你都把我们想死了，你怎么不回家，在门口转悠？老哥哥，我怀疑这是咱家吗？对了对了对了，你走那会儿这房子没翻修，怪不得你眼生呢。你忘了，你在外边做买卖挣了大钱，托人把钱送回家里，告诉把这房子翻修一下，这样才破土动的工啊，这是咱的新家呀，你忘了这个茬了。秦琼明白，这都是单雄信经手办的，那么说我就是没走错呀。叔宝点头，老哥哥，这是我雇的脚夫，这些骡子上驮的都是我带回来的东西，咱们有话到里边再说吧。好，好，来人，来人，快快快，把驮骡子赶到院去，把东西卸下来搬到上房屋，这骡子好好的喂养啊。另外各位啊，请到这屋招待茶饭。秦安陪着秦琼，带着罗世庆往里边走。秦琼的心呢就跳成一个了，老哥哥，我娘怎么样？哎呀，想你都想病了，三天水米没沾唇呐，都把我们急死了，刚用过药睡着了。秦琼点了点头，就这样到娘的房里。秦安到里边一送信，全家人可开了锅了，少爷回来了。老夫人命氏迷迷糊糊也被惊醒，就问身旁的儿妻贾氏，院里头说什么呢？给您老人家贺喜，您儿子回来了。太平郎回来了，是一点不假。正说着，秦琼进了屋了，跪在娘的床前是放声大哭啊，母亲，恕儿不孝，我是罪该万死啊！娘儿俩抱头痛哭，在屋里的人是无不下泪，谁不难过呀？哭了好一阵，这才止住悲声啊。老太太本来没病，就是想儿子，儿子这一回来一高兴，哎，病还好了，翻身能下地了。一家人自然是喜欢，秦琼把眼泪擦了擦，娘啊，我一肚子话一会儿半会儿说不完，我先给您介绍个人，世信呐，你过来，你不是想娘吗？这就是咱娘，你还不过去磕头？另外，秦琼趴在母亲耳边压低声音，把罗世信的事简单的介绍了一遍。老太太是佛心的菩萨呀，一看儿子做的对，哎呦，这条大汉虎头虎脑的，多讨人喜欢呢，家里多一个人口，多个儿子有什么不好呢？这娘儿俩一见面还就投缘。方才秦琼和老太太哭那阵，罗世信在旁边也哭， 荣等秦琼一叫他过来见娘，罗士信比秦琼啊还激动呢。娘啊，母亲呐、啊，娘哎！搂住老太太的双腿，把头扎到怀里的，像小孩撒娇似的，这顿哭啊！老太太也哭了，知道这孩子是苦命人，又哭罢多时，用手帕给他擦干眼泪。世信呐、啊，不必难过，咱们娘俩见着，一家人就团圆了。从今以后，娘也不离开你，你也别离开娘。
1: 娘啊，我哪也不去了，往后我就陪着您在一起。
0: 说这话，他乐了。秦琼叫他起来，接着介绍：“兄弟，你多年不在家，这些人你都不认识，往后常在一起，我得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有？”这是咱的老哥哥，叫秦安，你一定要尊重，不得慢待，还不过去给老哥哥磕头吗？
1: 哎，老哥哥在上，我给老哥哥磕头，
0: 蹦蹦蹦，磕头都带响。秦安赶紧把他搀扶起来。秦琼又给介绍，这位是你嫂子，就是我妻子贾氏。见过你嫂子，
1: 嫂子好，噔噔噔，
0: 撒头。秦琼一直贾氏怀里的孩子，五岁的秦怀玉，这是你小侄儿秦怀玉。
1: 哎，小侄儿你好，蹦蹦蹦，
0: 又撒头。这一下把大伙全都乐了。罗士信一看别人乐，他也乐了。哎呀，老太太吩咐一声，快点摆宴给秦琼我儿接风。这一家人欢天喜地，乐的是不得了啊！哪知道乐极要生悲。秦琼回到家里，一家人团圆了，这个高兴劲儿自不必说。老夫人见儿子回来，病也好了，也能吃了，每天是笑语欢声啊。尤其又多了一个傻英雄罗士信，家里的气氛更为之活跃了。谁见着罗士信都想笑，他一张嘴就使人发笑，所以这日子过得相当美满。秦琼呢，哪儿都没去，天天在屋里陪着母亲闲谈，直到后半夜才回房休息，尽量让母亲高兴。当然了，在这段时间，秦琼就把在外边所遭所遇，以致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这些事情全对母亲说了。老太太闻听又惊又喜，听到高兴之处捧腹大笑，说到难过的时候，老太太放声痛哭啊，真疼儿子，一家人也不例外。该说的话也都说了。老夫人说：“孩子，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门亲戚呀，但盼着来年九月初九，老罗家的人能到山东来，哪怕我看一眼再死呢，我也就闭上眼了。母亲放心，我姑妈说了是非来不可，倘若因为其他原因来不了，我表弟罗成也非来，您就放心吧。”20天之后，秦琼这天早晨梳洗完毕，给母亲问了安，刚来到厅房，秦安慌慌张张进来了：“贤弟啊，节度使衙门来了四位老爷，非要见你不可，这怕有什么事儿吧？”哦，秦琼也一愣，那节度使是大衙门呢，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突然之间 派人来干什么呢？来了几位？四位。我把他们让到外间屋了。秦琼说：“这样吧，我去看看，咱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兄弟，我这心怎么跳成了一个呢？你可多加检点。哎，我知道。其实秦琼嘴这么说，心里觉着也很不安。跟着秦安奔外边走。秦安到屋里打过招呼之后，秦琼就进了屋了。一看面前站着四个大个儿，都穿着官衣儿、跨马服、绿裤子、弯刀，都是棋牌官的打扮。为首的这人是一张黑脸儿。当秦安介绍完了之后，这个人一施礼：“哎，您就是秦琼，秦二爷啊，不错，正是在下。还有二爷，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秦琼也客气了几句，分宾主落座。秦安命人献茶，秦琼就问：“各位老爷，贵族不踏贱地，今日登门，莫非有什么事吗？”哎，二爷，您别多心，我们是奉了节度使唐弼，唐大人所差，特来聘请二爷跟我们到节度使衙门去一趟。哦，唐大人叫我，什么事情？这我们不清楚，您到那儿就知道了。嘿，二爷，您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秦琼一听，心里更没底了，因为他认识单雄信。单雄信是绿林的总瓢把子，他手下那伙人什么娄子都捅啊。秦琼就想，莫非单雄信手下的弟兄做案子犯到唐弼手里头了，结果把我给咬出来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呢？秦琼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让这四个人坐着，秦琼回到屋里换了套衣服。贾氏夫人就问他：“你上哪儿去？”“我到节度使衙门。”“这事儿先别跟咱娘说啊，怕咱娘着急。”“呀，你可当心呐，那么大的衙门找你干什么？我也不清楚。”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4: 妈妈，
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
4: 二五。
3: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4: 三五，
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7: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60分，
7: 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9: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0: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9: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0: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9: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
15: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6: 加油，
14: 加油，
6: 加油！
1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篇。今天我们学习《学而第一》当中的这样一句话：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呢，指的就是孔老夫子啊。这个子啊，在古代的意思里头啊，也可以理解为老师、先生啊，令人尊敬的长者。反正现在汉语呢，就讲老师说了啊，老师说呀，这个巧言令色的人啊，不厚道啊。鲜矣仁，这个鲜呢是少的意思，仁呢指的就是仁厚的意思。这个人啊，如果是巧言令色，就会缺少仁爱之心，缺少呢仁厚的这种德行。那巧言呢，怎么来理解呢？一般我们讲奇语，就是花言巧语啊。令色呢，就是阿谀奉承的这种表现，就叫巧言令色。那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巧言令色的人呢，他少有仁爱之心。那这句话怎么来理解？我觉得这句话呢，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的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啊。我理解呢，可以把它解释为叫成君子远小人之法。成君子呢，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用这句话来观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巧言令色之辈？如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呢这个花言巧语、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是吧？见风使舵、八面玲珑，是吧？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这个人啊不厚道啊，我们呢，离君子还有点距离啊，我们是一个小人呐、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仁厚之心，很难成就一方事业。我们讲成人成己，成己啊成物，成人成己成物，这都是要有这个仁厚之心的。在《了凡四训》里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呀，这个大抵吉凶之兆，动乎心而蒙乎四体，其过于厚者常祸福，过于薄者常惊祸。他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人呢，他都是有吉凶祸福的，但是个吉凶祸福呢，他并不是看不出来，它是产生于内心，然后体现在言语行动上。在言语和他的行动里边，过于厚者常祸福，厚就是厚道，厚可托国呀，厚德载物啊。这个人他厚道，这个人福报就大啊。或者说我们讲啊，因为厚道嘛，厚德呀能够载物啊，厚德呀能承载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一条大船，它就可以承载很多的，

0: 如果是一条小船，它就承载不了什么。比如说像如果是发了洪水了，那这个一条船过来就可以承载很多的人。因为这船呢，它厚重啊。如果我只是一个脸盆，大概只能承载一个小婴儿了。所以这个厚不厚道特别重要。那厚道的人啊，有很多的机会。上天呢给他的机会呢，他就能够承受得了。好，我们讲啊，这个就好像接水的容器，你是一个瓶子啊，我们是一个瓶子那么大小的容器，还是水缸那么大小的容器，是吧？还是像一个湖泊那么大小的容器，还是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呢，有容乃大，是吧？哎，那它这个不同的容器呢，它能接收这种能量，承受的这种责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厚道的人他就机会多。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0: 那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上位的人，如果是不厚道，那他这个德不配位很难呢，承担起家国天下的重责大任。小至一个家庭，这一个家庭这个也要有忠厚啊，这男要忠良，女要柔顺的，这个家庭才能够这个和谐，才能够永保呢这个幸福，永保美满。所以作为一家之长，人要有能够承受起家庭的这样一份责任，这样一份担当，那这也是一个厚啊。如果不承担责任的，那可能他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叫渣男，他跑了，对吧？为什么他不厚道，对吧？所以人得厚道，还是要厚道啊。那么这个厚不厚道从哪里来看呢？这个其中的这个语言上就能体现出来，这巧言令色呀，他就缺少仁厚之心。所以我们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是用来观察我们自己的。那这个次之呢，其实是观察人的。怎么讲？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人，那你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哪些人厚道，哪些人不厚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吧？如果身旁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溜须拍马的，是吧？这个巧言令色之辈呀，我觉得要警惕了啊！为什么这些人都跑到我身边来了？啊，一般呢，在没权没势的时候啊，没利可图的时候，没名啊、没利的这种环境下，这个身旁啊这些阿谀奉承啊、溜须拍马呀、巧言令色之辈呢，并不多。哎，但是当我们的身边呢，巧言令色之辈是吧，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在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因为呢，可能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了有名有利的，是吧？容易把这个不好的呀，这些追名逐利之辈啊，招到自己身边来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是察己之法，一个是察人之法。那么当然这里边呢也有一点了，就是说巧言令色是吧，和恭敬他人这个如何区别呢？我们真正恭敬他人的时候和这个巧言令色又有啥哪些不同？因为中国人呢特别讲究恭敬长辈是吧，也包括呢恭敬这个上级，恭敬领导，对上位者呀我们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这个巧言令色和恭敬他人内心应该是不一样的。恭敬他人呢是发自内心的对于长辈啊，对于父母，对于上级领导 对于身边的同事，对于伙伴，或者说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种所谓敬天爱人之心。那如果是这个巧言令色呢，往往带有谋取私利之心呢，是吧？就是从心上来讲的话，它不一样。那反过来讲，什么样的人喜欢花言巧语的人，我们也要观察。啊，如果我们自己喜欢花言巧语的人啊，那可能我们这个在修为上啊，也是喜欢别人恭维，是吧？所以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讲话也很有道理，他说人呢不能当马屁精，但是呢要有一点点马屁的感觉。我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是吧？什么意思？就是人呢他一般喜欢赞美，喜欢表扬，是吧？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呢，作为一个上位者、领导者，其实要来反省，我们真有这么多的功绩吗？我们真是这么能干吗？人家真的是来恭敬你、感谢你，还是冲着你手上的权力而来呢？好，我们要来反思。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那么这个如何识别花言巧语，而如何识别这个巧言令色，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巧言令色的表现，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个我觉得呀，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虚假广告，是吧？这个做的虚假广告就是属于花言巧语的一部分啊，这就属于奇语啊。因为呢真正的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啊，并没有达到100%的完美，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广告呢与实际的产品和服务它不相匹配，并不是一致的。那这就叫做不实之词。啊，另外呢比如说这夸大自己的成绩。啊，我们经常讲要做业绩啊。这个业绩呢做了一你说二，做了二你说四。无论是在数量上，在这个范围上，在时间上，弄虚作假呀，这都属于这个，我觉得属于巧言令色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为了获得这个上级的赞美啊，是吧？为了获取表扬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啊，我觉得这个话讲得特别好。空谈或者是歌功颂德，或者是这个做这些面子的工程啊，这其实都是对国家对社会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的啊，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巧言令色啊。巧言从语言上来讲，不实之词，欺骗之语，这都属于巧言。那令色呢，从个人来讲，是吧？我们这个做出一个好看的颜色让人家高兴，是吧？哄人家高兴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演艺界的哈，这做这些让你观众很高兴的，带有一点令色的味道，是吧？哎，那么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令色呀还可以更大范围的来考虑。那比如说这个做的一些面子工程，做这个面子工程其实也是做给别人看的啊，做给媒体看的， 做给上级看的，并不是真正的做给百姓用的，不是真正的考虑到民生啊，而只是考虑到这个业绩，没有考虑到国家社会的需要，而是只考虑到升迁。像这些呢，也属于这个吝啬的成分。那在这个我们有一部小书叫《弟子规》，《弟子规》里讲啊，他说：“过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啊，那么在语言上来讲，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所谓忠言逆耳，直言不讳，这些都是这个忠谏直言之事，往往呢都是特别难得的。所以唐太宗啊，是吧？据说和魏征的关系，魏征都是直言不讳的这个进谏啊，这个唐太宗有时候也受不了，是吧？但是最后呢，他还是非常赞美魏征的，以人为鉴呢，可以明得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会呢，第一，我们自己能不能做一个言不讳色不昧直言不讳之辈啊，不做那个八面玲珑的这个巧言令色之辈。第二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能不能去多去观察发现，或者是接纳或者听取这种直言不讳的这种劝告，然后呢，使得我们的这工作呀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些有仁爱之心的啊，有仁厚美德的人，能够真正有机会为社会大众、为国家、为团队、为他人呢来服务。我觉得这是这句话呢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好的反省。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颜回善时音。

孔子在魏国，天还没有全亮，一大早就起来了。颜回陪从在侧，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哭得很悲哀，孔子便问颜回，你知道这是为何而哭吗？颜回回答说，学生以为这哭声不只是为死者，还有生离的悲痛啊。孔子说， 何以知道有生离的悲痛呢？颜回答道，学生曾听闻环山有一只鸟生了四只雏鸟，等到幼鸟羽毛丰满，将要分散到四方，母鸟悲鸣地送自己的孩子，那哀声与此很相似，因为一去不复返啊。学生私下从这类似的声音中推测出来的。 孔子打发人去问那悲泣的人，结果那个人果然说道，父亲死了，家里很穷，卖了儿子去安葬父亲，与孩子做长久的诀别。孔子感叹说，颜回可谓是善于识别音声的了。颜回一闻哭声，便知有死别之伤，也有生离之痛。 初听此言，令我们也摸不着头脑，颜回何以从哭声中就能分辨出生离死别呢？因此夫子问何以知之，颜回才回答说，因为曾经听闻母鸟与幼鸟分离的悲鸣，由此推测出来。从这里我们不免感叹，颜回这善于分辨音声的能力真是超乎想象。 可颜回为什么能听出环山之鸟的悲鸣，又何以借此推测到悲泣之人的心境呢？于是我们也很想知道，由音声真能分辨出人的心理吗？《礼记·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始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意思是说声音的发出根源于人内心的活动，而人内心的活动呢，则是外界环境刺激的结果。人心因对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感应而活动，就通过发声表现出来。由此可知，气者内心伤痛，所以发于声，于是哭声中就包含了他的感情，有死别， 也有生离。《礼记·乐记》中又有记载，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这个意思是说呢，所谓乐是由音而产生，那么它的本源啊，是人的内心感应与外界环境的刺激，所以内心产生悲哀，发出的声音急促而无际， 内心产生快乐，发出的声音宽舒而徐缓。内心如果产生了喜悦，发出的声音是高昂而爽朗的。内心产生愤怒，发出的声音粗壮而猛烈。内心产生恭敬，发出的声音正直而富有棱角。内心产生慈爱，发出的声音温和而又轻柔。 这六种声音不是人的天性各不相同，而是因为人心感应于不同的外界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活动。如此看来，颜回善能分辨音声，并不是没有道理呀。有什么样的心情，就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声。各种音声不同，源于不同的心情。能细心听察的人，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内心世界。 正是静水照大千，当水平和宁静的时候，就能映照出周边的景致。颜回心地清静，心思缜密，于是对周围的感知很敏锐，对于外界的音声，他能静心地聆听，在聆听中又能听出其中的感情。单单一个悲泣，就可以听出悲泣中的生离死别。 我们听来恐怕难以察觉，因为都是悲泣之声，
而颜回呢，却可以加以分辨，这也正是他观察细致、善于用心的结果呀。子贡曾经称赞颜回道：“回也闻一以知十。”由这则故事，我们更加体会颜回的智慧的确不同凡响。 回想我们平常的生活，听到鸟鸣也不会多注意，对周边的用心程度也不够，甚至于自己的言行也不能善加观察，有意无意还会说一些伤害打击别人的话，有的时候将别人伤害得很深的时候，自己还全然不知，如此真可以说是非常的糊涂了。 如果我们肯静下心来，用心感受他人的心情，体会周边的需要，不但能够令我们与人相处更融洽，做事更顺畅，也能更清晰地洞察周围，由衷体会人生道理，借此还可以端正自己的言行，提升品德，开启智慧，生活呢，自然朝向幸福和谐的方向了。 因此颜回不但智慧高深，德行出众，他的生活呀也是快乐自在，无忧无虑的。所以夫子赞叹说：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别人以为忧苦，他却能安贫乐道，乐在其中。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想要有颜回那样的

0: 18021-8297，18600618297。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 妈妈，
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4: 都被你丢光了。
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9: 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3: 加油
3: 加油
13: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篇。今天学习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这段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啊，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曾参。孔老夫子评价他叫参也鲁啊，这个鲁就是说他比较直，脑子不是特别好使的意思。但是呢，他勤能补拙呀，所以他在跟随孔老夫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深深地体会到了夫子之道，所以把夫子之道呢就传下来了，包括曾子做孝经啊等等，是吧？所以人称呢这个宗圣孔孟颜曾啊，也是四大姓氏之一。那这里就讲了曾子讲过的一段话啊，曾子说呀，我每天呢三省吾身啊，三省吾身是我从三方面来反省自己。还有这个三呢，是表示多的意思。我每天呢经常的反复的，只要有时间

0: 间我去反省。所以这个三呢还表示多次反复经常的意思。那我呢经常的反省自己呀、啊、我每天都在有机会去反省自己呀、啊、我更多的取他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一句话呢我觉得也是反省自己呀、啊、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呢、啊、我们担负着一方的责任。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啊非常孤独的感觉。为什么呢？你有些问题吧你没办法跟人家商量。比如说你跟部下商量，部下说领导你还找我商量对吧，我还要听你指示呢。你找伙伴商量吧，伙伴有的时候也很忙是吧，而且你有时候内心里的一些想法啊，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你内心里把控这些内容啊，他有的时候是上级交给你的工作，你还不能向上级去请示，这上级说你处理吧，你拿出方案来，哎呀这有时候是蛮孤独的，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是吧。哎，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古人有方法，古人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反躬自省法，或者说呢叫做打开智慧之门的方法。这个古人他有这种方法，他这个方法呢就是通过反省反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呀、啊、这个古人呢静定功夫都非常高，所以当一个人静下来定下来的时候，这个许多的问题呢他就会梳理得很清晰，轻重缓急呀、啊、第二呢在这个定静的状态下很可能就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反躬自省我觉得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啊必备的一种功夫。那么反省的内容呢在这里面啊，曾子啊是吧告诉我们呢这有三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谋这个也可以说是谋划了，为他人谋划，这范围就比较广泛了。小到我们普通人为他人做事情的时候，大到呢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尽忠了呢？这个忠字也很有意思，忠诚无私啊。所以如果有私就不忠，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吧有私心掺杂在其中，这就没有忠啊。所以忠不忠的话，这个表现第一个标准就是我在为国家做事为团队做事，哪怕我是一个个人个体经营者个体工商户，我在为他人做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私心。第二个忠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尽己之力了，尽己之力之为忠啊，也就是我干这个活的时候啊是不是留了一手，过去的不好听的话叫偷奸耍滑。什么叫偷奸耍滑？最典型的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甚至是多拿钱少干活，这都没有尽己之力啊。尽己之力是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把我自己的全部的精气神都灌注在当中，是不是全副身心的投入了啊？为别人做事为他人做事为任何人做事，为团队做事为企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事，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全副身心的是吧投入到其中呢？还是有所藏私？忠来反映自己，因为我们人呢、啊、他确实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体力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智慧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境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按照曾子他老人家讲的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忠诚无私，是不是尽己之力啊，我有一分力量我用了一分了，我有两分力量我也用了两分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无私的，是全副身心投入的，那我就叫做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能力会提高，可能我的能力从一分变成了三分，从三分变成了七分，变成三分的时候我就用三分，变成七分的时候我用七分，我依然是尽忠了，而不是说我能力现在已经到了七分，但是我就用五分，但是我自己还留了二分，留了二分干什么呢？送自己呢一亩三分地去了，留点精力和时间呢做点小买卖，这就不忠啊。因为不忠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 它也不见得是完美的。所以把自己的全副的精力都投入当中，人呢活得无怨无悔，做的事情也会在自己啊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做到尽善尽美，这是一个宗旨。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0: 第二个呢，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个信呢，也可以理解为叫做诚实不欺，不能欺骗人。信字首先的一个体现就是诚信嘛，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做虚假广告，不能随便的承诺，做不到的不能说能做到，能做到的不能说做不到，是吧？有的时候明明能够做，怕自己累就说做不到。有的时候呢，为了骗取别人的信任，骗取这个项目，明明做不到，非说自己能做到，这都是不信，这叫欺人呢。那表面上欺的是朋友，其实呢，欺的是自己的内心，自欺欺人呢。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格、人伦、德行就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高位者，他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啊，时间长了之后呢，把自己都欺骗了。前一天还在报告上讲反腐倡廉的报告，第二天呢，就被双规了，欺骗了自己。时间长了以后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呢是真的还是假的了。所以害人害己啊，德行啊，人格啊，境界呀、层次啊，他都往下降了。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呀。君子是往上走的，小人是往下走的。所以呢，虽然我们人在高位，但是如果不讲诚信，不讲忠信，最后呢，我们也会成为一个身在高位的小人，最后慢慢人格就降下来了。那人格降下来了，德不配位，在那个位上也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啊，对不起啊，上级、国家、人民大众对我们的信任啊，这是讲信。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反省的内容也很重要，叫传不习乎。好像阳明先生有一个传习录，这个传习呀、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传指的什么意思，我也在仔细思考。我觉得呢，在我们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这个党中央的文件啊、党章里面啊，就规定说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那么最近呢，现在又提到呢，就是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要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哎呀，我觉得这个讲的就是传习这两个字啊。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的承传者？承传者指的就是传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啊，能够在亚洲东方这块土地上繁衍几千年，历久弥新呢、愈挫愈勇，无论有多大的自然灾害啊、民族危难，中华民族呢都能够这个历经磨难而不衰呀、死而后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就是因为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有呢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承传的力量。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份责任，要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那么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我们更有责任要把它承传和弘扬。所以曾老夫子在他的反省内容里头啊，除了有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忠啊，为与朋友交往、与朋友合作的信以外，专门提出了这个承传的问题。我们的这个祖先、古代的圣贤所传递的这种文化的智慧，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啊，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的这样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得到了以后，是吧？第一，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传嘛？第二，我们得到了以后，是不是习？这个习可以理解为是不是弘扬它了，是不是推广它了，是不是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学习到中华优秀传统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上位者、一个领导人呢，必须要思考的。曾夫子的这段话呀，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启示的。顺带着讲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如何能做到反省？啊，我们知道反省很重要啊。反省的内容，除了曾夫子讲的这三项内容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啊。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我们需要寻找到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善于发现问题，然后还要善于分析问题，善于观察问题，要善于解决问题。那善于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都跟我们的反省功夫、反思功夫，跟我们的这种智慧的深广度是紧密相关的。那如何能够反省？我也知道反省很重要，可是我反省，我静不下来呀。遇到问题，我不想反省我自己，我就老想反省上级的原因，给我支持力量不够啊，资金不到位啊，权力太小啊，人手不够啊，下级的原因，不积极配合呀，没有责任心呐、啊，伙伴的原因是吧，没有团队精神呐、啊，不愿意承担啊，哎，把别人的、社会的、上级的、国家的，是吧，部下的、团队的、伙伴的原因找了一大堆，唯独没有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呢？还不想找，另外也不会找。那怎么能够来进入到反省的状态？从我们的生命的本源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我觉得这就涉及到要如何反省的问题。要想进入反省状态，一定要有定静功夫。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要给自己每天能够有一些安静下来的时间，不要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呢都用在这个与人交往上、吃喝玩乐上、喝酒交朋友上，所以认为要先交朋友后办事等等等等。也不能说人际交往不重要，是很重要的，沟通信息呀、互相的这个寻找合作的支持的伙伴呢、这些人际上的交流还是很必要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每天给自己一些能够定下来、能够静下来的时间，我们称之为叫定静功夫。比如说静坐读书室、静坐品茶室，开卷有益时，读书的时候读着读着，因为心中啊带着问题啊，开卷有益，读好书可能就触类旁通了，可能就是见公孙大娘舞剑呢、是吧，我们就可能找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还有呢，这个夜深人静时啊，每天晚上这个睡觉前静静的让自己安定下来啊，静静的练练太极拳，每天呢要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还有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憩时，哎，这个时候有定静的状态，我们容易呢进入到反省的状态，能够发现呢这个问题呀、和我的关系。另外一点，我觉得呢，进入反省状态要有责任心，也就是要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发生呢都和我是有关的，不能说和我没关。带着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强烈的责任心，想把问题解决好、处理好，就容易进入到反省状态。啊，那我们进行反省的时候，也可以从积极的和消极的几个方面来考虑。所谓消极的话，就是要找到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在我这。积极的什么意思呢？积极的就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的方法。因为任何一个问题产生都和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既然问题跟我们有关，我们就要去积极的面对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也是心想事成啊。当我们有这样一份解决问题的责任心，有这份勇气，也有这种反省的能力，有相应的定静功夫，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反躬自省啊，是 作为一个领导者，

0: 必备的这么一种功夫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三子之治。
1: 孔子往北游到了农山，子路、子贡和颜渊陪从在旁。孔子向四面眺望了一会儿，长叹一口气说，于此陈述自己的思想，没有不可以说的。你们几个谈谈各自的志向吧，我将从中选择。子路于是走到前列说，我希望用白羽装饰起来的剑把弓扯得像满月一样，用赤羽装饰起来的旗帜像日色一样的灿烂，鸣钟击鼓的禁军号上彻云霄，众多的旌旗充满余地，我独当一面出来抵抗，一定能够夺取广阔的地方，拔下敌人的旗帜，割了敌人的耳朵，大奏凯歌。恐怕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使子贡和颜渊跟着我干。孔子听了说，多么勇敢呐。子贡也来到了前列，说道，我希望齐国和楚国在广阔的原野上打起来，两国的防御工事可以互相瞭望得到，两国兵马扬起的尘土飞扬在一起，彼此拔出刀来扭结在一起。于是我穿上白色的衣裳，戴上白色的帽子，在齐楚之间陈述自己的意见，把战争导致的利害关系加以推论，以解决两国的兵患，恐怕也只有我才能做得到，让他们两个跟着我来。孔子听了说，多么能言善辩呐。颜渊却避而不答。孔子问道，回，你怎么没有说你的志愿呢？颜渊回答说，文武两方面的事他们已经说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孔子说，虽然是这样，但个人谈个人的志向，你还是谈谈吧。颜渊于是回答说，我听说过香草和臭草是不藏在一个器皿里，尧王和桀王不领导一个国家，因为不是同一个类别。我愿得遇圣明的君主，帮他施行礼制，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使他们在城里不必设防，两国的边境不越境，将兵器铸为农器，把军马放到平原大泽中去，百姓们没有怨女旷夫的忧思，国家永没有战争的灾难，那么子路的勇力，子贡的巧辩，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孔子听后严肃地说，多么好的道德啊。子路举起手来说，夫子，你选择哪一个呢？孔子说，不损害财力，不危害百姓，又没有浮夸的话，那么要推姓颜的那个人了。子路骁勇善战，希望披上铠甲迎战于敌军，凯旋而归。子贡善辩，希望游说两国之间，以辩才解决争斗。然而到了颜回的时候，颜回却退而不对，直到夫子请他谈谈自己的志向，颜回才述说自己的理想。可见颜回个性谦和，不喜欢与人争强斗胜。子路勇敢能战，但战争未免劳民伤财，所带来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会使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身心不安。子贡善辩，但能言善辩也有需要善辩的时机，便是两国间的交战，如此也不是太平安宁之事。唯有颜回愿以德辅佐圣王，以礼乐治国，希望百姓们安居乐业，变兵器为农器，永离那战火的硝烟，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民生活安宁。这也正是夫子的志向，希望世界大同，百姓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社会里。也难怪夫子从中选择了颜回。由此，让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志向是不是也能像颜回一样，是建立在利益社会的角度上呢？王阳明先生这样说道，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有了志向之后，才会奋发起斗志，朝向目标前进，实现理想。然而，立志的方向与目标应以利益国家和社会为出发点。正如夫子，思想高远，不仅要利益当代社会，也要利益千秋万代的子孙。于是几千年后，我们仍然感恩怀念夫子的教化之恩。倘若以私心私利为引导，那所从事的事业恐怕还会于人类与社会有害，一旦选错了方向，还会将自己的人生引入歧途。所以立志需要谨慎，志向立定之后，就要奋发努力，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如此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而有意义起来。有句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让我们发起远大的志向，朝向心中的理想奋进吧。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4: 好，我带你去吧。

0: 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 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让去就得去呗。秦琼换好了衣服，又回到前院，见着这四位，这才起身。这四个人都骑着马来的，秦琼也上了马。刚到门口，罗士信就追来了：“
9: 哥哥，你上哪儿去？”“
8: 贤弟，我外出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在家等我。”“
9: 不行，我也跟你去。”
8: 这罗士信自从到了秦家，第一个跟老夫人特别好。现在他呀，就搬到老夫人那屋去住去，明儿两个天天晚上唠到深夜。罗士信就拿秦母当了自己生身的老娘，一点也没往别的地方想。第二个就跟秦琼好，秦琼上哪儿他跟哪儿，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除非晚上睡觉的时候哥俩分开。要有一会儿时间他见不着秦琼，就抓耳挠腮啊，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他提出来非要跟秦琼去不可。秦琼能带他吗？贤弟听话，哥哥我办事一会儿就回来，你要跟我走了，咱娘该想你了，在家听信儿吧。
9: 那哥哥你得快回来，你要不回来我就找你去。
8: 行行，一会儿我就回来。他让秦安把罗士信领到后院去了，秦琼这才跟这四位起身，一边走着一边问，这才知道这四位叫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是节度使衙门的四品棋牌官。他们边走边谈，时间不大，进了济南城了。因为这个历城县跟济南紧挨着，尤其骑着马一撒花就到啊。进城之后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就到了地方了。那节度使还了得呀，那是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啊。等到了府门外，五个人甩凳跳下坐骑，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陪着秦琼直奔内书房。秦琼长这么大头一次到山东节度使衙门， 一看里边戒备森严，叫人蛤蟆根都发竖，脊梁根都发凉啊。时间不大，到了一所院落，和这院方方正正，非常平整，地是方砖铺着地。院里头还有四口养鱼缸。院里边站着八名大汉，是垂手四立，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个哼哈都没有，就像八个木头人似的。张转洋河，李继喝灰，让秦琼在外边等着，他们推开门进了屋了。转眼的功夫又出来了，二爷，我们大人有请。秦琼赶紧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整理衣冠，跟着进了屋了。一看这座书房十分的讲究啊，屋里头也十分的宽大，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头放着文房四宝，还放着两摞书，后边有一把太师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在上边端坐着一人。这个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八尺开外，白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大嘴叉，三绺墨然，是飘洒前胸，头上戴着软象巾，顶梁门安着无瑕美玉，身上穿着便装，是对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大红的中衣，白底青缎官靴，一看就是当大官的，显着威严，叫人看着是望而生畏。但这个人呢，脸上乐呵呵的，可能在这专门等候秦琼。叔宝这一进屋，棋牌官张转给介绍：“二爷，看见没？这就是山东节度使唐弼，唐大人。大人，这位就是秦叔宝。”秦琼赶紧跪下了：“大人在上，小民秦琼叩见大人，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5: 嗯，
8: 起来吧，一旁落座，有大人在此，小人不敢坐。哎，我是主，你是客，坐下来讲话方便。有人把座位看过，秦琼就坐了个椅子几角，把头一低，等着问话。这唐弼手捻虚髯，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琼，半天没说话呀。他越不说话，秦琼心里头越着急，心说究竟是为什么呢？看这样还不像是打官司。好半天，唐弼先说话了：“秦琼，大人，你住在什么地方？”“回大人，小人住在历城县城内太平街专诸巷。”“哦，离这儿不远。”“哎，我怎么早不认识你呀？”“哎，真是相见恨晚呐。”秦琼实在等不了了：“大人，不知把小人传唤来有何事训教？”“
5: 啊，秦琼啊，你先别问我，我这有封信，你看看就清楚了。”说着话把抽屉拉开，拿出封信来交给张转，张转接过来转给秦琼。

秦琼呢，把信展开，从头至尾仔细看。哦，是这么回事，这心放下了。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封信是北平王罗毅亲笔所写。这封信是罗毅亲自给唐璧来的。内容大致是，罗毅告诉唐璧，我有个内侄叫秦琼，秦叔宝，就住在你的治下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就这么一门亲戚，你呢，要想方设法就照顾他，最好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守在你的身边，给你做个左膀右臂。另外呢，还说些别的公事。秦琼心说：“哎呀，罢了，我姑父姑母没把我忘了啊。”闹了半天，他跟唐璧之间关系还不错呢。其实秦琼还不清楚，何止关系不错呀，这里边还有不少套头呢。在前文书咱说了，北平王罗毅一开始保的是北齐，北齐亡国之后，罗毅率领部将占领燕云十六州，就独立了。当时大隋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天下，就剩罗毅的燕云十六州拿不下来。后来经过交涉达成协议，罗毅可以率众投降，但是要保持独立性。隋文帝没办法，才加封他为北平王，仍然手把着燕云十六州。但是罗毅提出来，我听调不听玄，原班人马不得改编，不得解散，国家用我可以，要替换不行。隋文帝杨坚出于无奈，这才答应了。现在就好比大朝廷之中还有个小朝廷，因此他对罗毅又恨又怕。经过研究之后，派五魁五亮到北平府当大帅，实则是朝廷的耳目，监视罗毅的举动。罗毅多聪明啊！一看朝廷对我不放心，在我身边安插俩人，不但看着我，而且找我的毛病。我呀，也给你来个以牙还牙。你不安排俩人吗？我也安排俩。罗毅有两个记名的徒弟，大徒弟就是唐璧，二徒弟夏迎春。所以他给隋文帝杨坚上本，包举这俩人。杨坚一看，呀哈，将我一军呢、啊、看来我要驳了他的面子，不照准他就得把五魁五亮轰出北平府。为了笼络人心，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同意了，给夏迎春一个潞州总镇的官衔，对待唐璧就破格提拔，让他当了山东节度使。为什么这么做呢？杨坚有杨坚的打算，他打算收买利用唐璧，利用高官厚禄离间罗毅和唐璧之间的感情。结果他想错了，唐璧也是正人君子啊，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跟罗毅的恩情。自从他当了山东节度使，暗中不断跟罗毅通信，人家师徒之间的感情还越来越密切。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罗毅想到唐璧了，秦琼起身之后就给唐璧来封信，让他照看秦琼。这不仅是照顾秦琼啊，实质他打算把秦琼介绍给唐璧，

0: 增加个左膀右臂，将来对自己也有好处。唐璧何曾不这样想啊？身边苦于无有大将，如果真有人帮忙，那唐璧自然是高兴啊。这封信他已经接着两天了，反来覆去的思索，心说我师父之命，我不能违背。但愿这个秦琼像我想象之中那个人，故此他才叫四名棋牌把秦琼给找来。一见面他打量半天，心中暗自高兴，一看秦琼身高过丈，一表人才，傲骨英风，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很觉着称心如意，因此才把老王的这封信交给秦琼观看。等秦琼看完了，把信还给唐璧。唐璧一笑，秦琼啊，这回你清楚了吧，小人明白。哎，你我乃是一家人呐，你不必介意。冲我师父那个面上，咱们两个人应当弟兄相称。大概你没我岁数大吧，我为兄长，你为贤弟。哎，不不不不，大人贵为一省节度使，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怎敢与大人称兄论弟？叔宝啊，别客气。不过呢，在官场之中，咱们还是顾忌一些的好。比方说没人的时候，你我就称兄论弟；当着外人呢，我们就来个上下有别。还望你理解我的意思，小人明白。嗯。来人呐，看茶。这唐璧把秦琼留下，唠起没完来了。先问秦琼都会什么武艺，读过几年书，都懂得些什么。谈来谈去，唐璧越听越高兴。哎，秦琼啊，这样吧，我师父让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可是我这个衙门呢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什么好差事，给小了吧，屈你的材料也对不起我师父，给太大了吧，我一个人还不能做主。眼下呀，有一个差事，就是我手下还少一个三品棋牌长。原来有个棋牌长，因为他老有病，这不，这又告假回原籍了。你想，棋牌长乃是节度使衙门的要职，老耽误工怎么能行呢？我打算呢，让你取代他，不知你意下如何？哟，秦琼一听，三品棋牌长啊，那我平步青云，那就了不得了。当初自己不是个小小的马快吗？跟棋牌长怎么比呀？多谢大人的栽培。哎，好。不过你秦琼啊，这个事儿还没最后落实。我倒有这么个打算，我还得跟一个人商议，因为咱们山东还有个衙门，就是监军使。这监军权力可也不小啊，名义上在我的治下，实质上他要分我的权力。这个人姓赖，叫赖霍尔，是朝廷的命官。关于棋牌长一职，我得跟他商议，他要同意这事儿就定下来，他要反对还得多费口舌。这话呢先有的这儿，你回家听信儿，先做个准备。我呢想方设法跟监军大人好好说说，他要点头，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大人，既然为我还要多费口舌，我看就犯不上了。我多谢大人的盛情，那您另找旁人吧。不不不不， 那样做我对不起我师父。秦琼，也无非是费点口舌。如果他真不识抬举，我就硬做决定，他也没有办法。你看，正在屋说着话呢，就听院里有人喊：“监军大人到！”哟，来了。秦琼啊，这个人性情傲慢，可是个刺儿头，见着他你多加谨慎。大人，是否我回避一下？
1: 不用，
0: 迟早你们要见面的，他这会儿来还正好。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跟砸夯似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门一开，监军大人进来了。秦琼回头一看，嚯，这个大个子比秦琼还高着半头，长得虎背熊腰，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一张大黑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怪眼怒出眶外，狮子鼻，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二目是贼光四射呀，看年纪35、36岁，头顶铜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皂罗袍，挎着3尺防身的宝剑，一看就是久经战场的一员猛将。唐璧赶紧站起来了，哎呦，监军大人，我还没接你，你怎么就来了？忘记恕罪。大帅，不必客气，你我同殿称臣。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14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14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3个层次展开，第1至第5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6至12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13、14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14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 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策。

0: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知识产权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随之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四十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四十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产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内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

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七次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结束了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也有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问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及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七次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心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自信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
拳打也

0: 养成珍贵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管制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自身能力的建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2: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1: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2: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0: 啊，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这树不砍也能生钱？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种，给我孙女啊，种个绿色存折。
1: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从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
2: 责任至上，公信天下。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3: 丰厚滋养。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药。
4: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1: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号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6: 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
4: 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展关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6: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0: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2: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3: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哎，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0: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4: 这里展出的两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4: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3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3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0: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5: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0: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5: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0: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5: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啊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0: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 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照片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6: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十一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0: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7: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0: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7: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8: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0: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2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9: 无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十一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一个长征精神。
4: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10: 我今年快70岁了， 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

0: 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呐。
1: 我们走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那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3: 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到贵州的红色地标，这个国庆长征精神在人们的脚步中持续升温。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
4: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四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5: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讲解员胡俊仪：
6: 每天有10场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多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
5: 河南游客李静雅：
7: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最后的一个篇章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4: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5: 西安游客袁依依：
8: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比如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回忆这种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4: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换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5: 游客马勇：
9: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4: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猴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5: 南京游客胡亚平：
10: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5: 四川游客徐超：
11: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5: 重庆游客万载勇：
12: 他的流利厉害，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5: 安顺游客李振义：
13: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4: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5: 湖南游客张云静：
14: 看到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5: 歌手黄佳怡：
15: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看着现场全员合唱的模样，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5: 铜仁市江口县居民谭令：
16: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宁静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

0: 价值啊。
1: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行走的课堂，那么文献纪录片就是光影中的致敬。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9月28号在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国各省级卫视等播出。该片聚焦遵义会议召开的3天进程，是今年全国广电系统首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题材纪录片。
2: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共5集，每集约25分钟，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三日进程为叙事主轴，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3: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4: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3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3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2: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30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3: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语，
5: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亲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2: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3: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6: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2: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专家全程审校把关，确保所用史实、论述依据严谨，借鉴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同名报告文学进行立意构思。
3: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总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进，
7: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拍摄《遵义三日》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的，非常契合当下怎么纪念长征、怎么宣传长征、怎么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3: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8: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1: 90年硝烟已远，信仰不退。我们一遍遍讲述长征，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从博物馆里的凝望，到贵州红色地标的人流，再到遵义三日的光影叙事，我们都是在同一条精神河流里汲取力量，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 你愿意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吗？你愿意通过读书让阳光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让书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吗？你愿意让书成为你的朋友，陪伴左右吗？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10: 书香中国，有你有我。今天你读书了吗？
1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3: 那我就刷五分钟。
1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6: 预备，唱！

0: 人们都说呀，我们是城市的美容师，虽然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工作，但看着这个整洁的城市，我特别有成就感。
1: 作为一名交警，这个城市车水马龙的交响乐离不开我们的指挥棒。
2: 我是一名医生，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在守护大家的健康。
3: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每一天都有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坚守。
2: 贵州综合广播向每一个了不起的你，每一位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
3: 评书联播，
4: 何必外道呢？听说你这儿有客人，我特来拜望。哦，啊，好说好说，监军大人请坐，这儿坐着呢。有人把座位搬过来，咔哧一声，这家才坐下，好悬没把这椅子给压折了。秦琼在旁边偷眼看着他，心说：哦，这位就是监军赖霍尔啊。因为唐璧没给介绍，他也不能随便说话呀。赖霍尔看看对面的秦琼：大帅，这位是谁啊？这位是我新认识一个朋友，姓秦名琼，字叔宝，他就住在历城县。干什么呢？当初在历城县身为三班都头。唐璧说完了，一想啊，干脆有什么我直说吧。我保举秦琼为旗排长，你同意不同意？可唐璧也做好思想准备了。赖霍尔，你要识抬举你就同意，你不识抬举，我宁愿咱俩翻车，我也得保举秦琼。就因唐璧做出这样的决定，才引出一猛要会二猛。山东节度使唐璧一见着这个监军赖霍尔，脑仁都疼。为什么呢？原来他跟赖霍尔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两个人最不对付。这个赖霍尔是朝廷派来的，安插到唐璧身边监视唐璧。前文书咱说过，北平王罗毅在隋文帝杨坚驾前荐举他俩徒弟夏迎春和唐璧，把他俩安插到中原，准备将来一旦发难的时候，中原还有自己的人，也是安心不善。杨坚呢也看出这一点来，干脆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一方面给夏迎春和唐璧高官厚禄，收买他们，离间他们和罗毅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不放心，他还派人监视这俩人，尤其是唐璧呀，由于权力大，不安插个硬人不行。经过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赖霍尔。这家伙是一员猛将，性如烈火，目中无人，能耐还特别大，人送绰号叫铁枪将军。他这条大枪80多斤沉呢，勇冠三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所以把他派来了。赖霍尔也知道自己的使命，表面上听唐璧的，暗地之中另立一套。他还有一个班子， 你看唐璧明知道是个当还得杀，因为人家是朝廷的命官，奉旨的监军，因此在心里特别不痛快。比如说唐璧用什么人还得经他同意，要一般的人他不反对，小事儿他不管，像大事儿啊，什么催粮催款呢、安插什么人呢，不经他允许是办不到的。就为这个事儿，唐璧非常苦恼。为了用人这件事儿，他跟赖霍尔翻过好几回了，所以还没等张嘴呢，他脑仁先疼了，心说这三品棋牌长这是要职啊，他肯定得反对，我得做好思想准备，真闹翻了得怎么办，反正秦琼这官我是非给不可，只要秦琼当了棋牌长，我们哥俩整天在一起同心协力对付你就好办了。因此唐璧左思右想，最后硬着脑瓜皮把这件事跟赖霍尔说了，还没等说完呢，赖霍尔这眼睛就瞪圆了。耶，唐璧还要来劲儿啊，监军大人，你的意思是大帅，三品棋牌长这官可不小啊，而且掌管大权非同儿戏，恐怕这秦琼未必能担任得起来吧，大帅是不是应该从长计议？当然当然，监军大人说的有理，不过我经过了解，经过深思熟虑，非秦琼莫属，这一点监军大人只管放心，他文才武略样样精通，而且为人正直可靠。是吗？这一说大帅比我了解的多得多呀。来霍尔明白唐璧的用意，心说你想拉人对不对？我记得去年原来那个棋牌长病倒了，我想把我小舅子推荐上来，你是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你安插人我就乐意啊，没门儿。不过赖霍尔也惧唐璧一头，不管怎么说那唐璧是山东节度使啊，我无非是个监军，我还在他的属下，真跟唐璧闹翻了没自己什么好处，另外唐璧要一瞪眼睛就这么办了，我也没辙。哎，来霍尔有主意了，您别看这小子长得粗大麻拉滑，外粗内细，有一定的鬼主意啊，心说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我要了秦琼的命不就得了吗？想到这儿，他把话锋一转，变模样了，大帅，既然您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必此人一定可靠，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呢传言不可听，

0: 何苦呢？有心甩袖子就走，又觉着对不起姑父的好心，那堂弟也太下不来台了。再者一说，他发现这个来虎尔摇头晃脑，简直专横的不得了啊！你看把他酸狂的，好像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纸糊的驴大嗓门摇头晃屁话，你特意的有点傲慢和放肆了。秦琼这心里本就不痛快，经堂弟这么一说，秦琼同意了。心说是骡子是马，咱再牵出来溜溜，这官当不当是小事儿，我不能叫你小瞧我。大人，既然监军大人提出来叫我演武，小人遵命，我献丑了。好，好，好，屋中狭窄，咱们到院里吧。唐璧吩咐一声准备，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带着几个人把院收拾出来了。本来那院就非常宽敞，无非把其他的东西规整规整，把桌椅全都搬到廊檐之下。赖虎尔坐下，唐璧坐下，让秦琼演武。秦叔宝把外衣闪掉，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筋，勒了勒湿蛮大带，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往院中一站。二位大人，小人献丑了，我先打趟拳。哎，秦琼往下一退，亮出门户。你想，秦琼的绰号叫神拳太保，在这上头下过苦功，一招一式那都有独到之处。有道是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秦琼能不把压箱底儿的招抖了出来吗？因此他先练了一趟通背无敌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唐璧呢，只是从信上经老王罗毅介绍说秦琼挺了不起，他也没看过，因此心呢也没底儿。等这么一看，他心放下了。唐璧不住地点头，罢了，秦琼好功夫，这拳脚玩得太阔了，不愧叫神拳太保。唐璧是越看越高兴。这赖虎尔呢，把他的身躯往靠背椅上一靠，眯缝着眼睛，撇着嘴在这看着。他看出好来没？也看出来了。不过他总觉着不如自己。等秦琼把拳脚收住，躬身施礼：“二位大人见笑了。”好，秦琼你练得不错。赖将军，您说呢？
1: 嗯，还可以吧。你晚上吃饱了没事儿，练的练的能消化食，省着得胃病。除此之外，未必有什么大用。
0: 你说当着秦琼的面儿，把秦琼损的可不轻啊！二爷那火往上撞了一撞，没言语。唐璧觉着有点挂不住了。那么监军大人，您看这棋牌长一职给他合适不合适呢？
1: 慢，
0: 大帅，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呢？这一个人单练看不出高低来，这无非是花把式样子货，必须得对打，那才能看出高低上下来。这样吧，今天我也是高兴，我跟秦琼交交手，我看他究竟在实用方面有什么能耐。大帅您同意吗？
1: 这位
0: 啊，唐璧一听你没安好心呐。

闹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哪是跟秦琼比武啊，分明是你借口想要把秦琼置于死地呀、啊、嘿，好歹毒的赖货儿啊。本来唐璧不想答应，秦琼气坏了。秦琼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比就比，莫非我怕你不成吗？因此秦琼二次失礼。唐大人，既然监军大人肯赏脸，小人斗胆愿奉陪。可唐璧一听，呵，秦琼还真行啊，不怕他，好样的。既然这样，比就比，最好秦琼能赢了，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省着往后他发狂。赖胡尔一听秦琼不但不怕，而且应战了，赖胡尔这气儿也不打一处来，噌就站起来了。来人，他带着亲兵过来了，帮着他摘盔卸甲。你说比武穿这玩意儿受得了吗？那头盔一顶那十好几斤呢、啊、这甲胄有好几十斤，那多笨呢、啊、因此把甲胄卸掉，赖胡尔是短衣襟小打扮，高网牛心法转把金簪别好了，换成软底的靴子。在没动手之前，赖胡尔围这个院先转了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撇着嘴瞅着秦琼，不住的运气。一切就绪之后，两个人对面站好。秦琼，你发招吧，你要把我赢了，二话没得说，三品棋牌掌你的事儿了。小子，要赢不了我，嘿嘿，你可空欢喜一场啊。另外，真要受了伤，可算你倒霉，你得自己花钱回家治去。秦琼也没理他，可是来会儿说了半天，秦琼在那站着没动。哎，你怎么不动手啊？监军大人容禀，我这人有个毛病，向来比武不先动手，我得让对方三招，请您先伸手吧。什么？你还要让我三招？对，您也不例外。好啊，小走接拳，呜！说这话就是一个通天炮。赖胡尔那拳头跟那小油锤差不多少，那要给逮上啊，把前脸就给打没了啊。秦琼一看来的是猛，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呜，一拳凿空。秦琼刚要抓人家的腕子，赖胡尔把正手撤回，左手使了个白毫展翅，奔秦琼的耳根台子上猛击。叔宝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来了个大哈腰，一掌击空。秦琼和双掌猛击赖胡尔的左右软肋，这一招叫老君关门，又叫推窗望月。赖胡尔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甩，噌送出去六尺多远，把秦琼的双掌躲开。秦琼往上一根步，使了个泰山压顶，猛打赖胡尔的面门。赖胡尔往旁边一闪身，使了个金龙双脚剪，抓秦琼的胳膊。叔宝往后一转身，躲到他的左侧，飞起来就是一脚。赖胡尔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把秦琼这一脚躲开。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这一打呀就是鸡叉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也不给谁留客气。一开始一招一式打得慢，后来是越打越快，简直使人眼花缭乱，都看不清发招了。他螳臂急的汗流下来了，螳臂也坐不住了，

0: 站起身来，俩手扶着桌案，不住的大喘气，替秦琼担心呐。因为秦琼要失败了，不但自己目的达不到，还对不起老师罗毅，他能不担心吗？他手下这些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跟秦琼也有一定的感情，赞成秦琼是个英雄，因此也替秦琼担心，连这几个人手心都发了潮了。他们发现赖胡尔是越战越勇，可秦琼也不示弱，一时半时难分上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昨天呢收到一封啊特别的来信，这封信呢是来自广西下面一个很偏远的瑶族自治县。说实话呀，当我看到邮戳的地址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封信里承载着我十年前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所以呢我特别迫不及待的就撕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呢，是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一家人笑意盈盈，开心极了。每个人呢都身穿着一套颜色鲜亮的少数民族的服装，戴着漂亮的头饰，在丰富色彩的映衬之下，那一双双黑亮的眼珠格外引人注目，看得我呀是忍不住的热泪盈眶。端详了许久，细看着照片当中啊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庞，我才发现怎么老阿妈的怀中多了一个小身影呢，一个肉嘟嘟胖乎乎的小婴儿依偎在老人的怀中，应该是小重孙子吧。小家伙胖乎乎的很是可爱。我翻过照片看到后面是用蓝色的钢笔字体端端正正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内容是以心为灯，为患者带去光明，每一份付出都承载着珍重和热爱，生命至重，光明亦甚，一方既之，得遇于此，敬献我们最爱的尹医生，我们永远爱你。其实这样的信件呢，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封，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现在虽然网络发达了，但是很多老人还是习惯呢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想。为什么我今天一上来要给大家讲这封信的故事呢？这一家人和我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其实说起这个事儿来啊，还是因为呢外用熏眼疗法结下的善缘。这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啊我去南方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小村庄。那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其实不言而喻。广西的气候条件呢，去过的朋友都知道，雨水很大。一年当中呢几乎大半年呢都是处于连绵不断的降雨当中。整体的气候呢非常的潮湿，又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以夏秋季节就像是蒸笼一样，水汽难以散去，而且呢蚊虫蛇兽众多，导致很多的地区啊很落后，缺医少药，卫生条件非常的差。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几乎没有通往外界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医疗队呀，就专门挑这样的地区进行援助和义诊。当时呢，最偏远的就属这里了。这里是一个山沟沟里边的小山村。当时呢，介于我是一名女同志，团队的领导啊不愿意让我去，想直接呢派我到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县城，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我说我是从草原走出来的蒙古医生， 草原人

0: 从小到大就没有怕苦怕累的时候。小的时候呢，我和那人童安老师翻山越岭，哪怕是沙尘肆虐，也没有阻挡我们行医的脚步。就现在这个条件对我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再说了，我们下去义诊不就是为了去帮助这些困苦的百姓解决问题吗？哪里的病人最多，我们自然就要去到哪里。上面的领导啊，一看我态度很坚决，也说服不了我，就勉强的答应了。但是其实我心里知道啊，他们也是为了我好。因为那边的环境啊，确实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很多。除去蚊虫蛇鼠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最主要的是生活条件很差，很多都是老年人带着孩子，怕对我们呢产生抵触的心理。不过既然执意要去，我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记得那年呢，大巴车跌跌撞撞开到了村庄的入口，就把我放下了。因为车上呢还有其他的医生，在天黑之前还要继续的赶往下一个义诊的地方。于是领导就安排一个小伙子，来自医学部的研究生小叶啊，叶峰，和我呢一起踏进了这个村庄。那个时候啊，天色已经开始昏暗了，路也很不好走。远远的呢，我就听见广西口音的一个老汉在喊。我一听呢，应该是村里边事先安排的接应人员。于是呢，当天晚上啊，我们就被安排在了一个老乡家里边住下了。这个老乡就是我今天早上收到信的这一家人。家里的男人们呢都出去打工了，就剩下老人领着孩子。当天晚上呢，因为到得很晚，灯光也很暗，我们也就仅仅是打了一个照面，没有过多的交流。老乡呢也怕影响我们休息，所以我们就都早早的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呀，眼前的一切呢却让我没有忍住泪水。一家四口人，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领着三个孩子齐刷刷地站在我面前，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彤彤的，最严重的黑眼珠已经发白了，最小的小丫头有三四岁的样子，双眼红的呀，总是眯缝着眼睛，而且两只小手呢还总是不停的在那抓挠。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是七八岁左右，一个是十二三左右吧，双眼都已经红的睁不开了。年纪稍大一些的姐姐呢，黑眼珠已经有点状的白斑了。最重的就是这个老奶奶了，老奶奶黑眼珠几乎已经被灰白色的溃疡物啊给完全遮住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判断这一家子全都是角膜炎，而且是病毒性的。尤其是这个老奶奶当时的情况极为的严重，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再晚去个几天，他们的眼睛，尤其是个老奶奶的眼睛，可就真就保不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角膜炎呢？其实呢，这跟我们角膜位置还有结构是直接相关的。角膜啊，就是我们眼体黑眼珠最外边包裹的一层薄膜，就像是单反相机最外边那个镜头似的，它是眼球和外界相通的第一个关隘，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眼睛的第一道屏障。这个屏障有多重要， 大家应该都听过捐献眼角膜吧，是不是？谁失去了光明了，被幸运的捐献了一枚珍贵的眼角膜之后，重新恢复光明的故事。对，眼角膜的好坏是可以直接决定视力有无的一个关键。所以这第一道屏障就注定了容易被感染和伤害。但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小孩是很少会出现角膜炎、角膜感染的，不像老人。眼体组织老化，身体的免疫能力差，而且干眼通道会有不同程度的堵塞，眼体组织代谢也相对较差，所以呢，老年人特别容易感染。很多老年人去游泳池游个泳，回来发现眼睛开始红肿胀痛，大多数呢都是因为水质不干净感染了角膜炎。还有的外出旅游遇见紫外线特别的强烈，风沙大的环境也会出现眼红眼痛畏光流泪眼睑痉挛等等的症状，这其实都是角膜炎。还有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以及自身呢免疫系统疾病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其实啊都是角膜炎的易感人群。但是这个地方瘴气缭绕，阴暗潮湿，很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最主要的呢是当地的生活条件太差了，饮食结构单一，几乎很少啊吃到蔬菜，所以从老的到小的体质免疫力都非常的差，这也就造成了全家人都患角膜炎的情况。但是一说到角膜炎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吃点消炎药啊，吃点抗生素啊，滴点眼药水啊，几天就好了。那是年轻人干眼通道畅通，自身的眼体代谢快，所以可能不用任何治疗也会不治而愈。但是老人不行，我接触到的一个患者长期角膜炎，反反复复的红肿痛不重视，每次发作呢就是滴眼药水，结果最后造成了角膜穿孔。当时来医院的时候，角膜已经感染的出现了数个破孔，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当时要不是正好赶上眼库呢有一枚珍贵的眼角膜，这个人肯定是要进行眼球摘除的。所以对于角膜炎，掌握正确的治疗方法很重要。那今天呢，尹老师就给大家一个外用的熏眼疗法，大家一定要记好啊，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我当时就是用这个方子给这一家人治疗的。当时老人的情况是最严重的，整个角膜溃疡斑痕太大了，几乎占据了大半个眼球。当时的情况呢，最好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毕竟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是不可替代的。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可以加速呢眼体内容物的代谢，促进溃疡面的愈合。但是无奈啊，当时的网络通讯完全中断，而且山区那个时候还没有快递之类的，所以没办法。 当下帮助老人及时的控制住感染很重要。虽然我们语言沟通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用手啊就比划，孩子们也很聪明，都是一看就懂。老人听了孩子们的描述呢，也很配合。这个确实很让我们出乎意外。我让研究生小叶配合我，先是给老人的眼球溃疡这个面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挤出了一些感染的内容物，然后呢，我就去翻随身带来的药箱，看看还有什么可用的药材。但是呢，因为一路走到这儿啊，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药箱里边的药材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我从草原带来的木贼。木贼呢，是我们草原人常用的接骨草，止血效果很好，但是它还有另一个功效，疏风散热、退役，尤其对于角膜炎引起的畏光、流泪、疼痛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几乎走到哪儿我就带到哪儿。但是光有木贼这一味药还不行啊，我赶紧让孩子们问问老人，这附近有没有哪座山上有草药，我去碰碰运气。老人呢伸手指了一下，说后山上就有，但是那个山上虫蛇很多，让我们注意安全。我呀从小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呢走南闯北的采药材，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于是呢我就自己呀直奔后山，刚走到半山腰，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是古荆草。对呀，广西生产古荆草啊，古荆草可治目中诸病，尤其对于重症角膜炎患者后期角膜浑浊的吸收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我就赶忙的采回来，然后呢把大学生背包里边的红枣啊也掏出来几个。红枣补气血，扶正去邪，对于眼角膜的恢复有促进作用。三味药材一起用水煎煮了之后，给这一家子做了这么一个熏眼方，早晚各一次，每次15分钟。三天下来，最小的那个小孩的眼睛红肿痛已经是完全消下去了。大眼睛睁开的时候啊，忽闪忽闪的很漂亮。5天下来呢，另外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也都好转了。那个稍大一些的眼角膜有点点状溃疡的孩子呢，我让他继续的跟着奶奶一起熏蒸。等到第7天我临走的时候，老奶奶的感染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眼睛不再疼了，不再怕光流泪了。但是要想彻底的恢复，还需要借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力量。毕竟老人太严重了，我怕留下呢永久的斑痕，那就会造成呢视力的缺失。所以我临走呢和老人呢再三的交代啊，我说别着急啊，等我回去之后呢，我一定会找人呢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给您送过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通讯不方便，所以呢我回去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但是多年之后，这封信告诉我他们都很好，老人的眼睛在治眼奇方的治疗之下呢已经彻底好了，还帮着孙女儿带着重孙子，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呢。古荆草5克，木贼5克，红枣3颗。而这个当年我情急之下留下的外用熏眼方子，却无意当中成为了壮族自治村的传家之宝，这个是我真没想到的。照片后面附着村长啊写给我的一封信，信里边专门提到这个事儿，说是因为啊自己村庄独特的地理环境， 所以村上的人很容易感染角膜炎。自从我去了之后，村里每家每户都开始用这个外用熏眼的方子，现在大家呢都不怕眼睛出问题了。所以呢，听到我现在正在给大家讲外用熏眼疗法，大家伙呢就赶紧的让村长写信来，让我一定一定坚持把这么好的方法给到大家，这是造福我们百姓的方法。其实我每年呢都会让我的内蒙朋友给我多弄一些木贼草，专门邮到这个地方，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啊。我就是想尽我的一份努力，能帮大家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包括现在教给大家的这个熏眼外用的方法，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能帮助大家多少我就帮助大家多少。你就拿我今天讲的角膜炎来说，一劳永逸的方法自然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有了它，您的干眼通道就打通了，彻底的通畅了，什么也不怕了，什么感染啊病毒啊都没事儿。眼体组织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再生能力，可以帮助您呢扛过这一关。但是在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情况之下，大家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最有效的直接在家就能操作的方法就是外用熏眼疗法，尤其是对于炎症的治疗效果呢非常的显著。首先外用熏眼疗法属于最快的方法，直接点对点的治疗，不让药物呢走弯路，而且药气经过高温之后它是具备无菌条件的。而且药气是什么？是药液的精华呀，就相当于呢是中药的雾化，既保证了药气分子细小吸收更加充沛，又保证了药物的浓度。而且熏蒸的气是带有温度的，所以呢还有热能因子。大家知道啊，眼球内很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血管，而且但凡是患有眼病的患者，干眼通道都是不同程度的堵塞。那药气熏蒸可以通过持续的药气的温度和高浓度的药效的释放，促进眼球和眼体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对于毒素垃圾的代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呢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在内蒙草原一辈子，除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啊内蒙草原呢它都是户外工作，放马放羊，骑马，放骆驼，而且呢气候干燥，风沙也大，很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炎症的眼疾。纳仁托雅老师呢都给大家这个方法，很多草原人呢直接的大锅一煮，全家人呢就一块熏眼睛，从老到小眼睛都非常的好。那么话说回来了，如果很多顽固性眼疾的患者想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就必须要自己呀打电话去场外问一问，因为库存不是太多。如果名额没有了，大家呢先用我刚才教给大家的外用熏眼疗法也可以顶一阵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

0: 089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欢迎您啊，我是尹老师啊。
4: 哎，尹老师，哎，我是河南的一个朋友。
5: 啊，河南的朋友，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多大年龄了？
4: 哦，我这算是新朋友，我今年51岁了。
5: 啊。
4: 嗯，就是这两天呢，我听我们楼下孙阿姨说，她的病是你给看好的。
5: 嗯。
4: 他跟我说呀，你开的方子呀特别厉害。
5: 嗯，
4: 孙阿姨现在的眼睛治的可真好。
5: 嗯，好。
4: 嗯，他自己能下楼买菜，还能接送孙子孙女儿上下学。
5: 嗯，
4: 我看他虽然模糊累，可是呀天天脸上啊笑容不断。
5: 他
4: 可高兴了。
5: 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他之前眼睛患了白内障，
5: 啊，
4: 做过手术，但是呢效果不太好。
5: 嗯，
4: 都是。

0: 他应该两年多都没下过楼了。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去他家，跟他说话，他也就是往那边看。
1: 嗯，
0: 耳朵呀，他们会自觉地动，想知道谁在说话。
1: 嗯，
0: 嗯，现在倒好，
1: 嗯，
0: 又能风风火火的出来走动了，这真是个奇迹啊！
1: 因为我常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尤其是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治疗着希望。
0: 是呀，嗯，要不是我最近眼睛也出了点问题，那肯定也不会认识你
1: 啊。
0: 嗯，你看我眼睛是最近的三个多月都是跳，
1: 嗯，
0: 两只眼睛都跳，
1: 哦，
0: 嗯，但不是同时跳，
1: 嗯，
0: 它也不分时候，
1: 嗯，
0: 也没什么规律。刚开始呀，我以为它是上火，
1: 嗯，
0: 哎呀，我还吃了几天去火的药，可是不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呀，哎，用个小纸片贴在我眼睛上。
1: 您这些方法都没用啊，您这个叫眼睑痉挛啊，眼睑痉挛贴那个小纸片是没用的。
0: 哦，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呀，碰上熟人打招呼的时候，眼睛啊，越跳越快，
1: 嗯，
0: 你看人家都看出来了，啊，问我你眼皮是怎么回事，你跳得这么厉害，
1: 哦，
0: 嗯，正好那天是回去的路上碰到孙阿姨了。
1: 嗯，
0: 我也着急，然后他让我给你打电话问问，说你呀，
1: 嗯，
0: 肯定有办法，他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1: 嗯，
0: 你看他都70多岁的老人，
1: 哦，
0: 眼病那么重都能给治好，我很年轻，发现的早，嗯，才3个月，
1: 嗯，
0: 应该没问题，所以啊今天打电话咨询你。哎呀，说实话，真没想到找你看眼病的人这么多。
1: 嗯，
0: 我都打了快1个星期才打通，能和你说上话，真是缘分。
1: 说明咱们的缘分修到了呀。
0: 是啊，尹老师，你看孙阿姨她用上梦药止眼气房，命母25微文，她那眼睛治得那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能不能也用上呀？
1: 您这个眼睛啊，仅仅是限于眼睑的疾病，医学上称之为是眼睑痉挛，也叫眼睛痉挛。我给你个方子吧。
0: 好的。
1: 你用龙眼肉和枸杞子，取7粒的枸杞子，嵌入到1枚龙眼肉里边。每次呢，用7枚龙眼肉，也就是49颗枸杞子，放在碗里边，隔着水呀，蒸熟了吃。这个方法呢，可以填精补血明目，适用于精血不足的人。因为您的眼睑痉挛呢，就是因为精血不足导致的。你除了这个方啊，还可以用三仁饮。这个三仁是哪三仁呢？花生仁、杏仁、桃仁。花生仁要炒熟了，捣成花生碎；杏仁和桃仁呢，用纱布包好了。和这个花生米沫一块放在砂锅里边，加上适量的水，花生熟了之后除去药包，喝汤吃花生就行了啊。
0: 哦，好的。
1: 嗯，尤其是龙眼呢，龙眼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说久服强迫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所以我教您的这个方啊，它不仅对您的眼睑痉挛有好处，对白内障的初期呢也有好处，尝试这个方子吧。
0: 嗯，好的，那行，哎，那我天天没事就吃。
1: 哎，行，记好了吗？
0: 记好了，现在就可以用吧。
1: 对，可以的，用上这个方法呢，坚持用，很快就能见效的啊。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太跟随你了。
1: 哎，
0: 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李老师啊，哎呀，通过电话和你联系啊，真是缘分，咱俩还是老乡呢。
1: 啊，您也是内蒙人呢？
5: 对对，我是内蒙的。今天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好了。
1: 那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5: 呀，我昨天打电话就没还上，我听说半价补贴的名额马上就要取消了，我的心里特别着急啊。我之前吧是定了一个疗程的，还没送过来呢，又追加了三个疗程的。可是还是担心不够，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如果不够的话我一会儿再打电话赶紧再加上几个疗程的嘛。
1: 啊，我知道您的来意了，的确现在咱们的半价补贴名额呢面临着要取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在抓紧时间的申请名额。那咱们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情况好吗？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9岁了。我上次是买了一个疗程的，用了现在这是1个月零10天了吧。这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眼药都好用。在我心里啊这就是灵丹妙药。那时候在医院让我动手术嘛，我就没敢做。这药说实话比做手术强100倍。
1: 是。
5: 这个好的没法说了。我特别佩服你的医术。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能把我的眼睛治好啊，这医术太高明了。
1: 其实我这一生啊我都是感恩我的恩师，如果说不是遇到我的恩师啊我也学不到这些治眼的医术，也更不会有机会呢把恩师传承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带给大家。恩师当时跟我讲啊说一定要把这个药呢发扬光大，去帮助咱们中国更多的老百姓。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你看我可以通过呢电波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来看眼病，其实这也是等于实现了我恩师的一个心愿，我也很欣慰。那您当时的眼睛具体是什么眼病，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5: 我特别相信李老师啊，你看我还能用多久，我都听你的。我这眼睛是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5: 医生说是高血压引起的，而且我的尿酸也高，身体问题挺多的，前些年还得过肾结石，当时都疼得要命，半夜里去医院就打这个结石嘛。后来肾结石不折磨我了，又得了痛风，反正我这辈子啊就离不开疼了，大脚趾头啊疼得厉害，酒不敢喝，海鲜牛羊肉也不敢吃，一吃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就犯病，疼起来就下不了床，走不了路，简直就要命了。后来是彻底戒了这酒和这些食物，这情况才好些，发作的次数啊也少了，可是眼睛又不行了。
1: 我正要跟您说这个问题呢，但凡出现高血压、高血脂又合并了尿酸增高的人呢，干眼通道肯定是已经严重堵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血脂尿酸高说明你的肝脏的代谢能力已经严重的下降了，代谢能力严重下降的人呢，干眼通道一定是堵塞的，最终呢就直接影响的就是眼睛。你当时眼睛看不清到医院去检查了吗？
5: 查了，别说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嘛，视力1个0.2，1个0.1。
1: 哎呦，那视力太低了啊， 看东西有没有缺边少角的情况吗？
5: 有有，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看不见了，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嘛。所以说我还不如痛风和那个肾结石呢，疼了以后吧，那起码的眼睛能看得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
1: 我们人每一天呢，周遭事物的80%是靠眼睛识别的。如果说我们身上有病有灾的，但是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安全感的。可是当时如果说你的眼睛看不到的时候，这80%的安全感就没有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得上一个什么大病重病的话，这个时候人活的就是更加痛苦。所以我非常理解您当时的这个心情。
5: 哎，对啊，易老师还疼得不行，我的眼睛就是胀疼胀疼的，去医院检查嘛，连眼压也特别高了，说是得了青光眼了，高压已经40-50了，医生说有生命危险。
1: 啊，确实特别遭罪啊。现在呢，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5: 嗯，对。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
5: 现在可好了，现在心情也好了，这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舒服了。去医院测了一下，这个眼压降到14和16了。
1: 这眼压稳定不稳定啊？
5: 稳定了，稳定了。医生说了，说我的眼睛啊不至于瞎了，我彻底的放松了。你说我一瞎了，我这可咋办呀？
1: 咱们现在共同的治疗目标不是不至于瞎，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您现在呢一个多月的治疗眼压下来了，视力呢已有所恢复了，那么一个月的治疗还不足一个疗程，如果后期按照康复周期的疗程来用的话，你想一想你的眼睛会不会越来越好啊？只要有信心配合好我们，一定会好上加好的，放心就行。
5: 对对
1: 啊
5: 我现在就是又定了3个疗程的。
1: 嗯，
5: 我不知道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定嘛。
1: 啊，如果已经定到的话就足够了，而且您也很幸运，咱们现在呢半价补贴的名额马上就要被取消了，您现在能定上的话呀确实是很幸运的，不需要再多定了啊，就足够了，定够了就行了啊。
5: 哦，李老师，那我用药需不需要加量呢？我想快点好吗？
1: 现在怎么用的呀？
5: 我现在1天2次，1次10粒。
1: 啊，现在不是刚刚才一个月的治疗吗？您恢复的效果已经挺好的了，还嫌慢呢。治病啊，不能心急，咱得一步一步的来。经常说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所以就按现在目前这个量啊，我们中医讲究是见效不更方。
5: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您之前讲的那熏野疗法适合我吗？
1: 您都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就不需要配合这个方法了。那个方法是给用不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先让他们顶一顶的，在这个时间呢等着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争取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您这都已经用到了，就不需要再配合那个熏野疗法了啊。
5: 行行，好的，
1: 哎，
5: 我听你的，那就不用了。
1: 哎，好，那再见啊。
5: 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谢谢林老师啊，也谢谢工作人员，终于啊能和林老师通上电话了，我特别高兴。
1: 高兴就好啊。其实呢面对大家呀，我有时候很愧疚，全国各地呢找我看病的人很多，可是我呢分身乏术，所以大家呢就只能啊排队等，有的呢一等就是半个月，甚至有的人呢等一个月。今天咱们算是缘分修到了啊，有事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您抓紧时间说。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河北沧州的。
1: 哦，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了。
1: 啊，来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好的，好的，
1: 嗯，
6: 于老师，我今天。

0: 只要不断要，先少买点吧。嗯，我家孩子一听说我们两个这眼睛治的都挺好的，然后啊，就有从微信上给我们转过来10000块钱，说让我们啊好好的用药，如果我们的眼睛啊治好了，孩子呢也就放心了。
1: 嗯，哎呀，这个孩子我得先表扬一下呀，真是明心见性的一个孩子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中这两位老人要是健健康康的，眼明心亮的，他们真的是省很多的心呢。同时呢，你们越健康，他们内心呢就越有靠山，事业呢也就会更加的顺利。
0: 是是是，
1: 哎，
0: 可是尹老师，我就是啊，又打那个厂外电话，这不是转过来账来了吗？我就想啊，把剩下的两个疗程啊再买回来。
1: 嗯，
0: 可是一打电话呀，人家说我刚买了一个疗程的，已经占了1.5%价股贴名额了。
1: 嗯
0: 嗯，说不能再给我名额了。嗯，现在已经限购了。
1: 对，是的，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半价补贴名额呢，本身给大家争取的难度就非常大。现在呢，蒙妖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原材料又特别的难采购，所以生产量仅仅是过去生产量的1/10。全国各地的需求量都很大，现在呢是严重的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这个半价补贴它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呢？之前厂家跟我谈过，现在又给了通知限购，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向着取消补贴名额发展呢。人家不说，但是我心里清楚啊。
0: 是是是，嗯，这不就是为这个事儿吗，尹老师？所以啊，我挺着急的，我就想啊，我只能啊来找你了。你说话特别有力度，麻烦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行不行啊？
1: 目前原则上是这样的，我得先看看你们的病情有没有特殊之处啊。
0: 行，嗯，是这样的，我和我老伴儿的眼睛都不好，你说这岁数大了，我稍微轻一点儿，是半年前查出来的。眼底说是有黄斑变性了，眼前中间的视力啊，稍差点儿，看东西的颜色就是发暗，暗淡的，看东西倒是还没有怎么变形，这视力也还行，就是我得照顾老伴儿，他比我大7-8岁呢，老伴儿啊，他这个眼病啊严重，他是10多年的白内障了，当时做了手术，换了晶体，这两眼睛啊都换了，谁知道后来又犯了。是这后脑混浊，
1: 这是白内障手术之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因为摘除了晶状体的时候啊，晶状体呢可以摘除掉，晶状体的后脑它是摘除不掉的。你把人工晶体置换上之后，人工晶体不过滤毒光了，当它看清楚东西的时候呢，很多的毒光会破坏透明的后脑，导致后脑呢出现浑浊的时候，这叫后发障。
0: 哦，我们也不懂 啊，说这个手术做过一次就不能再做了。当时啊，做手术之后啊，好了2年多，这后来又不行了，这视力下降的比原来还狠。原来的眼睛啊，好的时候啊，腿脚啊利索，每次我们一起出门遛个弯了，比我走的还快呢，还嫌我走的慢呢。这后来啊，这眼睛不好了就不行了。要不说这眼睛这个病啊真是大事儿，有时候啊他看不清了，就拉着我的胳膊，有时候啊走着走着说地上有个坑就不敢走了，怕摔倒了，我看着也没事啊，我说那就坐着歇歇吧。他就说这个凳子也歪。
1: 他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后发障了，已经合并了黄斑病变了，看凳子都歪了。
0: 要不说呢，他出去啊看哪儿都不正常了。当时啊，说着就感觉、啊、挺吓人的。哎呀，咱老百姓他不咋懂得这事儿啊，不知道啊。还是啊，得去医院看。结果这医院一查，就跟您说的一样，说是黄斑病变。哎呀，其实一开始啊，看东西啊，变形还是轻的，这后期才严重。我老伴儿啊，就说他两个眼睛的前面啊，中间就有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挡着。
1: 嗯。黄斑区已经产生裂孔了，中心的视野呢已经变成黑洞了。的确，他这个并发症并发的挺严重的啊，确实挺严重的。嗯，
0: 是是，我们也不懂这些，他看正前方啊看不见， 他就说只能啊

0: 在边上斜着眼睛看，这十多年了，我给老伴儿这个病啊，给他治这个眼睛，我们手里那攒的那点养老钱都花没了呀。
1: 方法选不对啊，肯定走弯路。这个弯路它不是白走的，是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养老钱，把我们的棺材底儿拿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心疼大家的地方。我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现在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
0: 嗯，是是是。
1: 啊，
0: 现在用上了，因为我们打听了，说这个猛药治眼睛特别好。嗯，这才知道尹老师。老伴儿啊，就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疾方铃木25味丸了。当时是挂上你的号了，但是啊还得等。可是我老伴儿的病他不能等啊，就这样联系上你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啊就跟老师说了我们老两口子这个情况，不但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先买了一个疗程的，竟然还帮我们申请了减免一半的药费补贴。
1: 嗯，那你们是很幸运的。当时有这个补贴名额，这样的话呢，钱花的少，又能把病治上。
0: 呀，别提当时我们有多高兴了。你说咱们也不认识，就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们心里真是太感激了。
1: 我一直讲啊，我这些年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也是眼病患者，大家不容易和这个难处啊，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说能伸手帮一把，我们就帮一把。这个不在乎是有没有过去的情分啊，跟那个没关系。但凡我们能遇到，这都是缘分。是缘分就要珍惜呀、啊、帮助大家也是我应该做的。那现在用完之后老伴儿情况怎么样了？
0: 挺好的。现在一个疗程吃完了、这第二个疗程啊才开始吃。刚开始排毒期的时候排的特别多。现在的眼前那个黑洞小了一圈了。
1: 嗯。这个黑洞小一圈，说明黄斑区的裂孔在修复。好，好事儿，好事儿啊。嗯，
0: 是，他说第五页能看到地方宽了，原来啊就是看那个手晃、手动什么的，现在啊也能看个10米左右了。
1: 嗯，
0: 我老伴儿跟我说，这次啊真是碰到救星了。
1: 啊，随着眼前的越来越明亮，他的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咱这日子呀、也会越过越幸福的啊。嗯，
0: 是是是，哎，尹老师，这次啊，我还要帮老伴儿买，孩子也给转过钱来了，我让我老伴儿啊接着治，所以啊，这次要是再能给我们一个补贴名额，这次买两个疗程的钱就够了。尹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老两口子一把呀？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毕竟半价补贴让咱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限购一份儿，所以但凡能争取到名额啊，一定把这个药备足了。目前呢限购了，今后这个半价补贴可能也就取消了。你这样吧，你稍后拿着电话啊别挂断，工作人员呢会把您这个电话接到导播间，登记一下您的名字，我看我这边啊能不能给你们想想办法，咱们下不为例啊。行不行？
0: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老师了啊、
1: 哎、好，不用谢啊，你拿着电话别挂掉。嗯，好了。
2: 猛药治眼疾方铃木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

0: 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贵州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贵州奠定基础。贵州省税务局消息，国庆假期，贵州省开票销售收入日均同比增长11.6%，全省旅行社及相关服务销售收入、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日均同比增长117.1%、220.5%，假日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呈现出文旅畅玩旺、家居数码热、月季消费兴的鲜明特点。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9: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10: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11: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10: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12: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10: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13: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10: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14: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 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9: 国庆七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 请第189号到6号车口。
15: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一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16: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15: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17: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15: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警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18: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警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入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15: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9: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9: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0: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20: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0: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21: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0: 双节来临，搭乘。

0: 等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0: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2: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请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3: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一种建筑名唤静文亭、静字亭，稍后随泉州台一同去探究，在当今电子化时代，人们如何看待静息字纸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静字亭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静息字纸是中国古人对文字的敬意和珍惜，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用来焚烧带字纸张或书籍的建筑。今天在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福建泉州就有这样的建筑，名唤静文亭、静字亭。它形似金炉，却不焚烧金纸，样如塔式，却以亭字命名。在当今电子化时代，人们如何看待静息字纸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静字亭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呢？
6: 穿过人声鼎沸的福建泉州西街，在许厝城的一个不起眼处，有一个奇怪的建筑物，它和墙壁融为一体，乍一看形似烧金炉，又像是放烛火的路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7: 亭子是独立，不是在墙壁上。由于沧海桑田，你会看到这边也是，证明它是四四方方一个亭子在路旁的。其实下面还有两三层，其实叫对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半这个路填高了，那经过了一个时间，它变成就半遮身子已经在土里面。
6: 红红自小在泉州西街长大，在整理泉州古城街巷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奇特的建筑。他告诉记者，这个建筑物叫静字亭，它可能是泉州市区唯一一座原样保存的静字亭。
7: 比如说纸张掉在地上，我们给它捡起来，集中一个时间来这边焚烧，目的是一个仪式感，从这里来教育人。
6: 中国古人将写有文字的纸张称为字纸、圣迹，他们认为这些字纸具有灵性，要心存敬意，不得随意丢弃。静字亭就是古时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建筑，也称西字亭、静圣亭、西字宫等。在闽南历来也有修建静字亭的传统，且多以砖石结构为主，但奇怪的是静字亭多为塔式，为什么却以亭字命名呢？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7: 它塔形不能联想到它跟佛教的那个关系，哎，你如果联想到佛教关系，它就变成是焚烧金纸的那一种。那我们古时候五里一亭，这亭就是我们奉茶的静字亭，目的让你停下脚步，放下心。为什么？你观察万物。
6: 可惜的是，这座静字亭的对联等物件多有损毁，未能一窥全貌。但从细微之处还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建筑这座静字亭的用心。红红，
7: 你看它这个亭子磨的角，包括这个的距离做的锁工，这一些都是有意的，这个是扁乎，它这个是乎在眼前呢。
6: 据史料记载，静字亭最早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普遍。 道光版《晋江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通判徐之林捐献俸禄，重建小山重足从亭，并在右侧修建了一座六角小亭，简焚残简，上面写着“敬字亭”。这或许是泉州地区关于敬字亭现存的有明确时间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敬字亭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整的敬字亭是什么样子？泉州地区还有多少遗存？在乡土文化爱好者王茂光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泉州惠安县涂寨镇文峰村。眼前这座古朴的敬字亭为六层花岗岩结构，是惠安县现存最完整且有明确建造时间的一座敬字亭。王茂光，
8: 它这个敬字亭上面有写到光绪丁丑，也就是1877年，这边是梅月字，就是四月份建造。敬字亭两边有一副对联，是能知富贫者便是识丁人，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写过的不满意的这些字纸拿去烧掉，就是真正识字的文人。
6: 文峰村的敬字亭由于长期置于野外，石头风化严重，但依稀可以辨识出麒麟、书籍等浮雕，隐约有一股浓厚的书香气。它上面大而化的字样也是告诉人们，如果敬惜字纸的崇文传统能够蔚然成风，就能教化百姓。王茂光，
8: 有时候在做项目或者走村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敬字亭，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会去给它拍照，有的甚至会去量一下长宽高几层，有什么特色，就是会给它记录下来，在今后的保护或者传承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图纸技术的一个复原或者技术指导这一块。跟蝴蝶村的项目配合，在2017年我们协助他恢复第一届的这个敬惜字纸的文化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6-7届，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
6: 自从接触到南安福铁村的敬字亭后，王茂光就喜欢上这种关注度不高的建筑。在后来的深入了解过程中，王茂光结识了许多文化爱好者，他们一起走访村落，并且记录下大量的敬字亭。
8: 2017年开始到现在，陆续发现泉州地区有些敬字亭，目前有24座左右，但是应该还不止。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敬字亭，前港卢浦村的那个石结构早期可能保护不当，然后有一些偷盗啊之类的，那这些保存不好的都相对比较可惜。
6: 通过王茂光提供的照片，记者发现相较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现存的敬字亭，泉州地区的敬字亭虽然体型较小，但却显得更加质朴纯粹。这种质朴纯粹在泉州晋江深户镇沪江忠义庙墙壁上留存的敬字亭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泉州晋江深户镇历史民俗研究会会长蔡荣定，
9: 这个敬圣祭就是说尊敬崇敬这个圣灵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嘛。这个敬圣祭其实是跟这个敬几祭亭是一样，其实这个造型是很特殊的，刚好就搞在这个墙壁上。
6: 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沪江忠义庙始建于明初，供奉的是武圣关羽，为什么供奉武将的庙宇会出现文字崇拜的物件呢？蔡荣定，
9: 关羽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中，他被尊为文衡帝君，这武文成这里面的其中的一尊，求文宴，小孩子要求读书的文学之类也是会来求这个官帝。
6: 在清初的迁界政策里，沪江忠义庙因属于界外而被破坏过，如今的沪江忠义庙重建于道光癸卯年1831年。如果这个敬圣祭一直都是墙面的一部分，这或许是泉州目前现存的最早的敬字亭。在晋江市普蝶民俗学会副会长蔡书建的家中，还保留着先辈书写的故宫识字纸捐序原稿。晋江市普蝶民俗学会副会长蔡书建，
10: 大概光绪年间，我的一个先祖辈，他是一位秀才，发过一篇文章，号召大众来珍惜字纸。字纸和泥土掺杂的话，也要捡起来放在一起，规整后放进纸篓。
6: 收集而来的字纸不止在户外的敬字亭焚烧，也会在家中用敬

0: 子炉焚烧。蔡叔建至今就保留着父辈传下来的镜子炉。由于年代久远，镜子炉出现了破损，但镜西字纸四字却格外醒目。蔡叔建：
1: 一般都是刻在用纸刀，
2: 一般都放在书桌上，这大概是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的，大概有120左右年。这有奉送两字，中间是镜西字纸，以前有四字，造奉居赠。根据考证，造奉居是东石玉器商行里一个书斋的名字。
0: 虽然镜子亭遗存不多，但镜西字纸的风俗却流传了下来。每年秋季开学之初，泉州不少学校都会举行隆重的开笔礼。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教师陈雅聪：
3: 通过这种开笔礼的仪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人对字纸是非常尊敬的，让他们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0: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4: 它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专用，它目的就是烧写过字的纸张，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人在过往之中入心入脑，他就对文人的尊重，对写过字的纸张的什么爱惜。所以这一种功能性最大还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焚烧过程，最大功能性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镜子亭。
0: 质朴的镜子亭本身没有精美的雕刻，但它承载的却是人们镜西字纸的传统文风，是敬重文化的象征，也是泉州文脉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

0: 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

0: 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2: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3: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5: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0000亿元。
16: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0: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3: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2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

0: 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

0: 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10月10号，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宁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顺利完成主体施工关键节点，为全线铺轨作业奠定基础。作为前乡省际重点铁路工程，此次节点突破将有力助推区域路网完善与毗邻地区协同发展。11号，奔跑贵州2026贵阳十峰登山赛云雾山站于贵阳市乌当区鸣枪开赛，赛事设25公里、15公里、5公里3个组别，赛道贯穿山脊、密林与乡野，吸引众多省内外登山爱好者齐聚，沉浸式领略爽爽贵阳的生态风光。
3: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第五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十四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2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知识生产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征询，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四十个坚持为核心内容， 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四十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两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期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期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其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世界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七次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界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纪律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也有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问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战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即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心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

0: 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资质监督，才能推进全党扬尘、真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 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
1: 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建设担当。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计心间，
1: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

0: 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8: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号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9: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10: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9: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10: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9: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

0: 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1: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的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2: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的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哎，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0: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3: 这里展出的两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3: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0: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4: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0: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4: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0: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4: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啊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0: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5: 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照片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 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三天三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6: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十一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5: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7: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5: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7: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5: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8: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5: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9: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十一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10: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5: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11: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 什么时候都不能断。

0: 是我们的根呐。
1: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那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3: 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到贵州的红色地标，这个国庆长征精神在人们的脚步中持续升温。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
4: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四天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5: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讲解员胡俊仪，
6: 每天有10场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多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
5: 河南游客李静雅，
7: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最后的一个篇章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4: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5: 西安游客袁依依，
8: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比如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回忆这种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4: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换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5: 游客马勇，
9: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4: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5: 南京游客胡亚平，
10: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5: 四川游客徐超，
11: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5: 重庆游客万载勇，
12: 他的流连厉害，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5: 安顺游客李振义，
13: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4: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5: 湖南游客张云静，
14: 看到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5: 歌手黄佳怡，
15: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看着现场全员合唱的模样，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5: 铜仁市江口县居民谭令，
16: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3: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行走的课堂，那么文献纪录片就是光影中的致敬。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3日》9月28号在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

0: 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2: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三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三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0: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三十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宇，
3: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亲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0: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4: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代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0: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专家全程审校把关，确保所用史实、论述依据严谨，借鉴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同名报告文学进行立意构思。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总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进。
5: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拍摄《遵义三日》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的，非常契合当下怎么纪念长征、怎么宣传长征、怎么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6: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7: 90年硝烟已远，信仰不退。我们一遍遍讲述长征，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从博物馆里的凝望，到贵州红色地标的人流，再到遵义三日的光影叙事，我们都是在同一条精神河流里汲取力量，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在北京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6世界心脏病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10月11号，尊界客服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近期，全国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今天，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0: 评书联播。
10: 正打的这个紧要的关头，门外忽然乱了。站住，不行往里走，站住。哎呦呦，你干什么你？唐碧一皱眉，心说这什么事？我的节度使衙门怎么开了锅了？正在这时，有一人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包大帅，大事不好，外头来个大个子，这家伙非要进来找哥哥不可，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他把辕门都给推倒了，打伤了不少军兵弟兄，这不，哎，来了，就是他。正在这时，就像猛虎下山一般，在外头跑进来傻英雄罗世信。再看罗世信满头是汗，俩眼发直，到了院里头东张西望，一眼看见了秦琼。
11: 哥哥，谁跟你动手呢？你躲开，把他交给我，我把他脑袋拧下来。
10: 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罗世信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他离不开秦琼，一会儿见不着啊，他手脚没地方搁。秦琼走了之后，罗世信回了屋了，跟老娘唠了一会儿嗑，到院里头等着哥哥。结果秦琼没回来，他又到大门口那等着，等了半天还没回来，傻英雄就沉不住气了，进院来找秦安。一见面他就问：
11: 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10: 世信呐，我比你还着急呀、啊！等着吧，大概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不行，我等不及了，你领我去找他。
10: 嗨，我上哪儿找去？你净说傻话，我也没有办法。
11: 你一定知道不告诉我？你要不说我，
10: 你要干什么？
11: 我夹着你去。
10: 罗士信到了秦府，从来没发过脾气，今天是头一回呀、啊，把秦安抓起来，绑夹到嘎鸡窝了，把老头夹的好悬没冒了泡啊！秦安要不是身子骨结实，当年会过武术，这下非出事不可。就这样也不轻啊！哎呀，世信呐、啊，快把我放下，我受不了，肋条骨都要折了。
11: 那你得领我去。
10: 秦安一看呐，不领他去不行了，他也挂念秦琼，就这样离开家，来到节度使衙门。秦安那意思呢，问一问，人家让进就进，不让进就在门口等着。哪知道这罗士信不听话呀，一看秦安打招呼，人家不让进。傻英雄就急了，迈大步往里就闯，那门军能让他进吗？过来一拦着，倒了霉了，让罗士信抓过来，啪啪扔出去两丈多远，把两位好像没摔死。节度使出来不少军兵，能有十几个吧，过来把罗士信给围住了。好小子，你敢打人？你敢闯节度使衙门？抓住他，抓住他！那能抓得住吗？罗士信一转圈，这些人全趴下了，鼻青脸肿，是腿断胳膊折呀。秦安急得直跺脚，完了完了，还要惹祸了，惹祸了，兄弟，哎，你可要了咱们家的命了。罗士信是连听也不听，就像疯了似的，一边往里头闯一边喊，
11: 哥哥哥哥耶，你在哪儿呢？我来了。
10: 有一个报事的往里跑，傻英雄多了个心眼儿，哦，大概他知道我哥在哪儿，我跟着他，就这么样跟到书房这院里。等秦琼听到声音之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看就知道兄弟惹了祸了，把秦琼气的跳过来给罗士信两拳头。他向来就疼这个兄弟，今天属于例外呀、啊！这两拳头不但没打动罗士信，把秦琼震的手腕子都疼。兄弟，你要干什么？
11: 哥哥，我着急，我怕你出事儿，我来找你来了。
10: 哎呀，贤弟呀、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可给我惹了祸了。一开始唐璧有点生气。听秦琼这一说话，管他叫兄弟，哦，这不是外人啊。因此唐璧才问秦琼啊，他是谁？大帅恕罪，这是我一个傻兄弟，叫罗士信，我在河间府领回来的，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哦，真是一员虎将啊，我门外这么多人没拦住他啊，傻的讨人喜欢。你看唐璧没生气，瞅着他挺带人缘儿，还挺喜欢他。秦琼就说，贤弟还不过去见过大人，这就是唐大人。
11: 我不管他唐大人唐小人的，你走，哥哥回家，咱娘还等着你呢。
10: 胡说，听哥哥的话，过去见礼。罗士信没办法，这才过来给唐璧磕头，咣这一个头，唐璧一看，把方砖给砸碎了一块，心说这是脑袋吗？这是改成铁锤了。英雄免礼平身，请起请起。行，太好了。唐璧有唐璧的想法，这要秦琼当了三品七排长， 再领来这么个傻英雄，那我这腰不就更粗了吗？他高兴了，赖户儿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秦琼比武打着半截的时候不打了，他一看来个傻子。赖户儿一开始在这等着，等半天他等不了了，哎，秦琼，你干什么呢你？你还不过来比武？傻英雄一听，他说什么？兄弟，你等着，我们两个人正在比武，不是玩命，是看看武艺高低，没你的事儿，你等着。
11: 嗯，不行，他要欺负哥哥怎么办呢？哥哥不用你，把他交给我吧。
10: 这傻子还不听话了，说完之后扔，奔赖户儿就来了。来到赖户儿近前，罗士进没先伸手，瞪着俩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还围着赖户儿转了三圈，把赖户儿瞅得直发毛，心说这什么毛病。然后罗士进站到赖户儿的身边，拿这手还量了一量，
11: 小贼，你还是没我个儿大吧，还差着一拳呢。
10: 你是什么人？
11: 肉的，从头到脚纯粹都是肉的。你小子多大胆子，敢跟我哥哥伸手，今天我饶不了你。
10: 来会儿一听，这家憨声憨气的，大概缺个心眼儿吧。小辈，休走，接拳。来会儿打算冷不丁发拳，把傻英雄打个跟头。哪知这一拳正打在傻英雄的前胸上，嘣！再看罗士信纹丝儿没动，赖虎儿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呀呀呀呀！心说他配着铁甲呢，怎么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啊，这才翻脸跟傻英雄动手，一猛要会二猛，傻英雄。罗士信要跟大将赖户儿比武。一开始秦琼是再三再四的拦着，说什么也不同意。可螳臂一看呢、啊、这傻家伙两臂一晃力有千斤，看来比武也吃不了亏，干脆就叫他试试，他要败了无所谓，他又没有什么名望，败了败了呗。可是要侥幸赢了，岂不煞煞赖虎儿的威风，长长我们的锐气呢？所以螳臂同意了。秦琼一看节度使同意了，自己再拦着就不好了，因此告诉罗士信多加谨慎。
11: 哥哥你放心吧。
10: 再看罗士信把衣服稍微收拾收拾，来到赖虎儿近前。
11: 狠小子，我说咱俩怎么个比法？
10: 好小子，

0: 不傻装傻，不愣充愣。本将军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行走接拳，蹦蹦蹦，连着就三拳。两拳打到罗士信肩头上，一拳打到小肚子上。您想，赖护尔能轻打了吗？每一拳发出去都有几百斤的分量啊。但是好像敲到鼓上边似的，罗士信根本就不在乎，不但不害怕，把小眼睛一挤还乐了。
1: 我说你干嘛呢？你给我弹脑包呢，给我快痒痒的，来再来几下。
0: 好，赖护尔一看这家是人吗？我怎么打不动他？不由得火往上撞，上的虚晃一招，底下就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正踢到罗士信左面的小腿上。但是踢上啊，跟没踢上差不多。罗士信在那站着，一点都没动，就好像脚底下长了根。赖护尔一瞅，他妈今儿可要了命了，我碰上一个大铁橛子，大概我可要吃亏。可是他三番五次的进攻，罗士信有点急了。
1: 我这没身手，你打起来没完了，这回该我的了。哎，
0: 他把两只大手张开，跟蒲扇似的奔赖护尔就扑来了。闹了半天，罗士信不会武术，就凭着力气大瞎抡。您别看瞎抡这招还真厉害，没有规律你也猜不透他想怎么办。没过几个回合，让傻英雄把赖护尔腰给抱住了。
1: 嗨，这回跑不了，去你妈样的吧。
0: 把赖护尔扔出去有两三丈远，啪，摔在地上。院里的人全都乐了，赖护尔可有点挂不住了。
1: 好啊，我跟你没完，
0: 抬我的铁枪。他的绰号叫铁枪大将，有人把铁枪给他抬来了。再看那阴阳一合把是分心变色。唐璧一看，这像话吗？这是比武，这不是在战场，你怎么下了死手了？刀枪上没眼，这要给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啊。罗士信也看出来了。
1: 哎呀，你怎么真急了？
0: 说着话，罗士信闪眼往旁边一看，院里头有四口大养鱼缸，那里边养的金鱼。你想那缸能小得了吗？多半下是水，里边还有鱼呢。罗士信急了，一伸手把缸抄起来了，奔赖护尔就是一缸。您说这武器多特殊，哗，连水带鱼再加上缸，奔赖护尔来了。赖护尔用枪往里一招架，哗，缸滚落到地上也摔碎了，把地上的方砖也砸碎了好几块，弄得赖护尔满身都是水，有一块钢叉子还砸到他脑门子上了，把赖护尔砸的眼前金灯烂晃，身子一摘吧就坐在地上。罗士信利用这机会往前一窜，把铁枪就给抓住了。
1: 我穿糖葫芦，我炸死你。
0: 他刚要下手，秦琼过来了。贤弟且慢，不可鲁莽。你看秦琼说话罗士信听了，规规矩矩的撤回原地。秦琼伸手把铁枪抢过来交给军兵弟兄，又过去把赖护尔给搀扶起来。将军，他是个憨傻之人，多有冒犯，望赖将军多多担待， 秦某这厢有礼了。秦琼为什么这么做呀？他怕罗士信闯祸，那朝廷能答应吗？螳臂能担待得起吗？所以秦琼为了顾全大局，只有这么办。赖虎尔是面红耳赤，呼呼之喘，有心不服，已经败了，再打也没意思了。说服吗？不服，心里头气的堵了个疙瘩呀。赖虎尔又一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秦琼、螳臂、罗士信，你们等着我的，迟早有一天我非出出这口恶气。他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给自己打圆场，冲着秦琼一乐。秦琼啊，你这兄弟可真有力气，佩服佩服。螳臂也过来了，监军大人，要这么说，您看秦琼这棋牌掌，我同意了。其实我早就同意，我唯的是跟秦琼过过招，看看他的本领如何。大帅，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多谢监军。你看，比武没白比，秦琼的职务解决了。一句话，三品棋牌掌。来会儿到屋里坐了一会儿，觉着没意思，另外这衣服也得换换，脑袋上这块还真疼，因此告辞退出。他走了不说，螳臂一阵的冷笑啊。你小子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今天打得好。螳臂高兴了，告诉秦琼，我呀给你三天假，你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第四天头上你就到节度使衙门供职。是，那小人就告退了，好，恕不远送，有时候带着你这兄弟来串门啊，让他常来。好好好。秦琼带着罗士信高高兴兴离开节度使衙门，到了外边一看呢，老哥哥秦安还没走呢，把秦安急的满头都是大汗。正在这时候一看秦琼出来了，秦安赶紧跑过去就问兄弟怎么样。哥哥没事儿，今后啊您不必替我担心，我们这不挺好吗？走，咱们边走边谈。秦琼叫罗士信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对秦安讲。秦安等听完了这才高兴，哦，兄弟升了官了，真是可喜可贺，我想咱娘不定得多高兴呢。果不出所料，回家跟老夫人一说，老夫人当然高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露脸呢？连秦琼的夫人贾氏也高兴得不得了，全家热烈祝贺。秦琼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了安排，到了日子赶奔节度使衙门供职。你想秦琼这个人，第一有能耐。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关于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涨价的这个事情啊，很无奈啊，我也一直跟大伙儿在解释，咱们厂家还有我呢都是无能为力的啦。因为呢你看受厄尔尼诺现象，国内是高温，导致呢中药材大面积死亡，那中药材价格呢都是在全面上涨的。目前来看比我们最开始上涨的时候呢更厉害了，平均涨幅都是80%以上，有些个野生药材的涨价呢超过了2倍、3倍，有的已经快到4倍了，就是比之前还要更猛更厉害了。那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好药材高品项的一药难求的情况，尤其呢你看咱们野生的六色灵芝是6个省涨幅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大，那么超过了这个3倍。作为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研发者，也是咱们的传承人，我呢确实对于这个药的价格，不太有能力改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改变不了这个大市场。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啊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给大伙儿呢努努力。目前呢，咱们国外已经把咱们药品的价格呢从9美金调整为15美金一片了。合成人民币呢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已经是调整完毕。国内的价格呢也即将全面上涨，那么具体涨多少到时候厂家会核准，核准之后呢会通过相关的这个函这样的形式发给我，到时候我再公布给大伙儿啊。咱们呢我们在涨价之前给大伙儿做了努力了，什么努力呢，就是准备了一次大型的调价之前的福利活动。这项活动呢目前来说的话已经进入到正式的倒计时了，各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免费送给大伙儿的和协和医院同款的激光治疗仪，还有九大仙草之首的叫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所以说呢咱们这次活动当中有好多家人都是做足了工作，做足了准备，而且呢也是仔细在听节目，核对了优惠政策，所以最后认真的去选择了咱们三副药的活动，特别好，特别好啊。其实涨价之前这也是我唯一能给大家做的事情了，我希望通过这次福利能帮助更多的患者，那么我也希望帮助一些个家庭比较困难的啊，病情的比较复杂的，病程的也比较长的这些朋友，减少一些因为涨价给你带来的损失，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够通过活动省钱治好病。那么再有呢，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所有的用品都非常棒，包括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这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石斛当中的天花板，以及呢不吃药不打针，那佩戴在咱们的身体当中就能起到相应对应治疗作用的激光三高护心仪，太好了，是不是啊？我们希望这些都能够帮助您的快速缓解症状，解决包括像酸麻胀疼等等难受的劲儿，同时呢还能缩短你的康复周期，三高的糖尿病的咳痰喘老慢支胃病肠炎肝胆疾病以及的泌尿生殖问题等等多种老慢病困扰我们已久，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这场活动既省钱又能把病治好。活动呢还有最后的不到12个小时了，赠品呢也非常少，目前统计下来呢刚才讲到了也就是160多个啊，合到每个地区大家算吧基本上也就是个3-5个名额， 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定把握住好机会。其实说到是活动最后一天，但是可能也就是几个以个位数来计算的名额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把握住机会。好，那么说到这儿，我还是要给新朋友介绍，因为我每天都有大量的新听众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人都是刚刚听节目的，还不太了解。有的朋友那天有一位老患者给我打电话啊，岁数很高了，80多岁，跟我们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哎呀，我都不知道那个金钗石斛能做什么，我就定了。为啥呀？因为我知道这五活康尔灵气方好，我邻居谁谁谁给我介绍了啊，但是呢你赠送这个啊，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的。哎，你看有很多这样的，通过别人介绍，对吧？介绍没介绍全，为什么啊？他不可能像石老师这样给你从头到尾的细致百言的，咱们把这里头的所有的事情全说清楚，究竟做什么？因为老同志也不是学医，也不是搞这个的，是不是啊？讲不清楚，就知道这个东西好，它是真好，否则也没有那么多的口碑相传，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在这儿，我必须给大伙儿讲解清楚啊！你仔细听，我好好讲。首先来讲呢，咱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叫金钗石斛的礼物，这个是我们所有听众啊都是点名要的。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对吧？它是滋阴之王啊，它跟这个其他的九味药吧，就说并列称为什么呢？叫中华九大仙草。排名第一个的是谁呢？就是这个金钗石斛。依次是哪儿呢？有啊，野山人参、深山灵芝、百年首乌、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花甲茯苓、海底珍珠和沙漠从容。哎，大伙儿来看啊，这个排名1、2、3、4、5人排第一位，哎，而且成绩一直很稳定，千年以来也没排第二过，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金钗石斛特别好，被称为叫千金草，有植物黄金的美誉。那么为什么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为什么被唐代医学经典著作道藏里头列为仙草？我告诉各位，其实这里面为什么它叫滋阴之王，有很多的相关记载。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哎，听完之后您就知道它为什么叫滋阴之王。你看啊，相传2000多年前，秦始皇啊派人出海寻找仙草长生不老，哎，据传呢他找的并不是什么灵芝人参，他就是找仙草。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秦始皇身边有个术士叫徐福，说有那么天夜里的徐福做了一个很奇异的梦，梦见啊在浩瀚缥缈的大海中央有一座仙山。这徐福呢恍恍惚惚飘飘悠悠就来到这座仙山之上了。到了之后啊，就听到远处传来一缕缕银铃般若有若无的歌声和咯咯咯的笑声。哎呀，就是须臾之间吧，空中呢就飘来两片洁白的羽毛，好似清风一般轻轻地落下，幻化成为身披白色霓裳的两位仙子。哎，这两个仙女啊超凡脱俗，美若天仙，真的太漂亮了，笑吟吟地对着一棵绿色的植物说起了话。那说什么呢？他们先是鞠了一躬啊，说恳请紫银仙子赐予救命仙药。谁呀？紫银仙子。给什么呢？给救命仙药。说完之后呢，从头上取下一根银簪，往这只绿色植物的枝条上轻轻一卷，然后不停地旋转，卷成拇指粗细的环状，取下来之后啊，立刻就变成了金黄色的枝叶。取完之后呢，就说了一句，说多谢紫莹仙子，随即又幻化成羽毛随风飘去了。哎呀，当时这个藏在树后的徐福啊看傻了，呆呆的向伸出手想摸一摸那棵神奇的绿色的植物，猛然之间呢变了，电闪狂风雷声大作，有一条蛟龙由天而降，张开血盆大口怒斥徐福啊。这条蛟龙说话了，怎么说的呢？瞪着大眼张大嘴啊，说你个大胆狂徒，此乃天下第一至阴至纯之宝物，食之可起死回生，长生不老，岂是尔等福薄之辈可想之物。哎，你没有那么厚的德，是不是啊？你没有那么厚的福，你怎么能用呢？说完之后 就张了大嘴想吞了徐福。
3: 嗯，

媳妇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拔腿狂奔，一不小心跌入万丈深渊，霎时惊醒了。醒了之后全身虚汗淋漓，发现是个梦。但从此之后呢，他不是做了一天，一连数日都做这样的梦。哎呀，这个徐福你看看，茶不思饭不想，就琢磨这梦。终于有一天呢，他鼓足勇气把梦中的情形就启奏给了吾皇万岁了，谁呢？秦始皇。哎，并称为什么呢？说臣呐，甘愿去仙山找这种长生不老之草，为秦始皇去寻找这种仙草。秦始皇很高兴啊，为什么呢？各位都知道，传说当中秦始皇自打一统天下之后，唯恐一日西去，千秋万代基业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乎广招天下探求长生不老之人，寻找仙药啊，说找长生不老药。哎呀，现在一听说这徐福自请去找仙药去，惊喜万分呐，所以立刻颁旨，干嘛呢？命令徐福带人带上3000童男3000童女东渡东海，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带人走了，3000童男童女啊，无奈呀，这个大海茫茫，徐福一行人呢最终还是徒劳无功，有去无回。话说这群人呢滞留在哪儿了呢？去哪儿了呢？传说当中说滞留在东瀛岛，随去的3000童男3000童女就成了今天东瀛岛国的祖先。那么徐福梦中所见的紫瀛仙珠，就是后世的滋阴极品，被历代帝王争相祈求的无上宝药，居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啊。那么其中呢，紫瀛仙子当中的紫瀛二字，其实就是滋阴二字的谐音。那么千年仙草金钗石斛，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功效，也说它呢是什么呢？称为王的一个功效，也别人谁都比不了啊，就什么呢？滋阴润燥。唠到这儿，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乾隆帝25岁登基，在位60年，实际掌握最高权力达63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寿命最长的皇帝啊。那么宫廷御医养生的方案有很多，养生的品类派别也有很多，而乾隆帝史料当中清宫一案当中记载的最多的就是他独爱用金钗石斛滋阴养生啊。有的很多的一些个讲课，乾隆帝爱这个，乾隆帝爱那个，但是我告诉各位，有史料记载，有清宫一案记载的，人家讲话呢有据可查的，人家爱什么呢？爱金钗石斛，不是说那些个所谓的这个方剂那个方剂，哪有那么多方剂啊。各位，咱们说不要信口胡说，是不是啊？咱们得有据有证。他偏爱这干嘛呢？你看，炖个汤，泡个酒，泡个茶，包括呢大臣的这个群宴，大宴群臣都必须用到什么呢？金钗石斛。其实当时什么呢？有几样啊，金钗石斛、冬虫夏草，这都是经常在这个他的御宴上头能看到的。而且呢，乾隆帝啊，文韬武略，精力充沛，博览群书。他对养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我们据史料当中记载啊，说这个乾隆帝亲口说过，说人呐，阴常不足，阳常有余，阴虚难治，阳虚易补，金钗石斛乃滋阴第一药。这话呢对他的影响很大，最终呢也是让他受益匪浅的。因为那会儿啊，这个人们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康乾盛世啊，是不是啊，这个条件好，所以相对说我们所谓富贵病就多。你看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记载，那么富贵病多，尤其这个糖尿病最早记载在哪儿呢？是汉武大帝之时，对吧？因为那时候什么呢？盛世，各位，盛世一定会出所谓这种富贵病。随后有什么记载呢？比如说唐爱盛世则天帝时期，对吧？唯一的女皇，那也是盛世，那据传她就是糖尿病患者。后来我们再有记载的谁呢？就是乾隆帝时期，康乾盛世之后啊，据传这个慈禧她也是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呢？只要是说肥甘厚腻，锦衣玉食，生活条件好，她就有可能涌现出大量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样的患者。
而我们说为什么对他们特别有益是这个金钗石斛呢？各位你记住，神农本草经记载，金钗石斛味甘性平，主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磊弱磊瘦，明目治眼，养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什么意思？它很多病都能治，很多病能治。你看伤中，中气受损，消化不良，是不是啊？除痹痛，风湿类风湿，下气，通降气机，补五脏虚劳，累瘦，瘦的就是久病、老慢病，身体比较低迷的，免疫力低的人，对不对？你看看，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糖尿病患者特多，高血压患者特多。糖尿病什么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对吧？高血压什么呢？肝是阴虚，心脏阳亢，两者化火动风。你看看是不是咱们滋阴？哎，没错，滋阴之王是谁？一定是金钗石斛。就现在人们啊，是什么一个体质呢？因为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所以很多病并不是缺导致的。你不缺什么？你想一想，你缺衣服、缺穿的、缺吃的吗？不缺，是不是？甚至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都有点过剩。所以这个过剩导致的问题往往是什么呢？阴虚火旺的病。过去不同，为什么有过去有很多是什么呢？啊，什么助阳啊、扶阳派啊等等，是不是啊？我告诉各位，因为过去太少了，没有东西，你想吃点好的那得过年过节，甚至于说过年过节也不见得能吃好的，对吧？我们过去有好多老同志有记忆吧，年节的时候咱们就最多不吃棒子面了，咱们吃点四合面，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对吧？好一好的我们吃点混合面，啥呀，玉米面掺点白面，对吧？你现在呢，你别说年节了，礼拜天，咱们说别说礼拜天，我今天晚上我想吃饺子，是不是今儿晚上就能包？所以我们现在病很多都是什么过剩，并不是不足，能理解吧？所以这个金钗石斛对现代人，各位太有益了，太有益了。所以现在我免费送给大伙儿，大伙儿都点名要它，点名啊，各位，什么叫点名？我就要它，大伙儿想是不是啊？特别好。啊，说这次活动当中，好多人都说我就奔着多的来，我就要那多钗石斛，真的很棒啊！而且咱们五合康热灵气方的确定三分药是最明智的。好，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一个仪器送给大家，什么呢？生命之光，咱们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治疗仪。这个我也说是我的挚友蓝教授带着科研团队整整研发16年，把最初像一间房子那么大的机器，最终变成了现在只有手表那么大的机器，对吧？首次应用了人工智能，让大型的医用器械小型化，让小型医疗器械家庭化，让医疗器械呢变得什么呢？更简单、更智能，并且呢让它的功能更多元化。这台机器呢是有很多患者朋友啊在以前的医院当中看到过，并且医生推荐过。为什么？每天只需要佩戴10到60分钟，跟戴手表、戴项链一样简单。但是它采用的是激光水平，激光的一些治疗的原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皮肤也是不留疤的，身体是没有负担的。它的三大作用是获得了什么呢？国家认可的，它是2类准字医疗器械。其实你很简单，它有语音播报，你带它晨练呢、买菜呀、追剧都不耽误事儿，是不是啊？所以配合用，你看一下子就改变了。哎呀，其实我们讲到这儿，有点感慨，活动还有最后的10几个小时了，名额也不多，全国就160多个，分到各地也就是几个名额了。这次给的礼物真的非常多，非常好啊！一个是咱们的金钗石斛，大家点名要；另外一个呢，咱们的三高治疗仪，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说了，带上它有备无患。再加上咱们的这个五合康热灵奇方，内服外用，我觉得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还是各类的肝胆病、失眠多梦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还是各类眼病的、有呼吸问题的、咳痰喘老慢支，还是说呢风湿关节疼痛的，还是说呢像前列腺有问题啊、男性肾虚的、盗汗的，以及呢像女性啊有些妇科炎症、更年期来了的，我觉得这三样用上，如虎添翼，疗效翻倍啊，是不是啊？活动就剩最后这么点时间。如果说您想免费得到咱们这些礼物，我觉得就要抓紧，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永远不会再有。而且价格
上涨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对吧？你想改变，改变不了，有很多事情。

0: 情是什么呢？人力不可为，那没办法，都在上涨，是不是啊？它不涨不涨，总这么贴钱的情况下，那厂子不就黄了吗？以后您还能用上这好药吗？用不上了，是不是啊？实力再雄厚，也架不住咱们人这么多呀。您知道每天来的患者我们这儿能有多少吗？我们准备了几近半个月的活动，三天让大家抢得见底儿了。您想想这个人来的多多，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别错过啊。石老师再强调一下，不要错过，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嘞，下面时间呢咱们就开始接听热线，因为这两天要求参与节目的听众太多了，那、太多了，我们陆续安排，您别急，不是每一位患者预约就能接进来的啊。如果说您想仔细沟通更详细更全面，我倒是建议您直接拨打场外400电话，沟通明白问清楚就要直接去订药，那就更方便了，是不是啊？省得到我这儿您再去打那个电话再来回转，你可能就订不上了，因为最后就剩十几个小时了，是不是啊？哎，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节目。
1: 通虚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子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治，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您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播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五十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活动推出后，全国听众踊跃报名，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听众您请讲。
3: 哎，我是一名退休老师，也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受益者。
0: 哎，好。
3: 哎，今天啊能给你通上电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0: 嗯，
3: 哎，我也特别的激动。首先感谢你啊，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让我找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哎，
3: 好。再一个就是，我听你讲啊，咱们涨价前的活动只有12个小时了，
0: 对，
3: 我特别着急。石老师，你看看我治的怎么样？适合参加哪个活动？我就听您的，然后啊，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
0: 哎，
3: 别这活动结束了再涨钱，那不就我买入不上算了。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因为涨价这个情况呢是板上钉钉了啊，改变不了。咱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所剩不多，目前来讲呢就统计下来160多个名额啊。因为什么？刚才我讲了，咱们的礼物原定我们 要维持十多天的活动的，但是三五天被大家抢没了，就抢的
3: 是
0: 特别的火爆，来的人特别多啊。所以这么着，您要想参加的话，那就咱们聊聊情况，抓紧说说，然后呢跟咱们的400去沟通，直接定就行啊，好不好？说您的情况，您讲一讲啊。
3: 我这不是马上用完了两副药了，我现在呀，我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
0: 嗯，
3: 因为我之前吧，主要就是这个高血压。
0: 嗯，
3: 要自从上了50岁以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啊。
0: 嗯，
3: 经常的头晕，走道要是走快一点了，我这胸口啊就憋的都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了休以后吧，还想着对学校返聘，因为我是全国优秀教师嘛。可是因为这个病啊，就干不了了。
0: 嗯，
3: 心脏一犯病啊，他那气儿就上不来。
0: 哎，
3: 当时啊就得张着个嘴，大口大口的那么吸气。
0: 哦，
3: 这心脏啊就觉得像那个针在扎一样那么疼。
0: 嗯嗯，
3: 去年还得了一次腔梗。
0: 嗯，
3: 虽然吧倒是没什么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说话也没受影响，唯独就是我这个手啊脚啊发麻。
0: 嗯，
3: 走道的时候啊觉得没劲儿。
0: 嗯，
3: 这胳膊啊也感觉那种皱巴巴的那种不灵便不灵活。
0: 嗯，
3: 浑身上下就是不舒服，
0: 就是不舒服啊。嗯，
3: 对，这不是后来啊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领导，他就是用着五活康寿灵奇方，把他那个糖尿病啊还有那个青光眼给治好了。
0: 哎，好。
3: 哎，他告诉我这个药啊好使。
0: 嗯，
3: 哎呀，我一听啊，是国药 OTC 的，还是第五代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又大，一片儿顶120片。
0: 没错。嗯。
3: 然后啊，我就买了两副药。
0: 嗯。
3: 用上第三天，我就感觉这脑袋呀，这没以前那么晕乎了。
0: 哎。
3: 这胸口啊，好像觉得这胸口啊，好像也比以前敞亮了一些了。
0: 嗯，好。
3: 等到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这血压就开始下降了。
0: 嗯，
3: 用上十多天的时候，我这血压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0: 嗯，不错。
3: 你看，现在也不用吃那个降压药了。
0: 嗯，
3: 我这个高压都130，低压在80或者85。
0: 嗯嗯，
3: 反正啊，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关键是特别的稳定啊。
0: 嗯，
3: 而且我就感觉啊，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就是那个手啊、那脚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麻木了。
0: 嗯，哎，这是改变了，是不是啊？你看不麻了，
3: 是是是，
0: 人有精神头了，说明什么呢？三通五活呀，咱们这血脉就通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两副药，血压完全平稳了，血液开始干净了，这就是血脉通了，是不是啊？
3: 嗯。
0: 而且呢，慢慢脾胃通道也在通，吃进所有的食物，吃进所有的药物都能转换成营养，是不是啊？对于咱们这个身体有改变了啊，这药也起作用了，不像以前吃进来都变成垃圾了，对吧？都堆在血液里头了啊。那么你慢慢的那什么呢，血流速度就变慢，五脏得不到营养，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就加压，不加压没办法，不加压输不到咱们的脑啊心脏啊末端上头，它就得这样，所以说血压才会升高。你这会一通，哎，没问题了，那么血压随之呢也开始平复了，血液里面的垃圾也出去了，包括什么呢，血毒、脂毒、糖毒，它都在往外排。你三大通道，哎，恢复之后身上没劲儿啊，头晕呐、我们所谓的各种梗啊，手麻呀，不灵活呀，等等等等，都会消失，都会消失。谁在做？就是五活康热灵气方，因为我们治疗的方向就叫三通五活，对不对？我讲过，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营养气血足，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一个是血压会保持平稳，不会再升高，另外三大通道畅通，我们五脏功能也在恢复，对不对？三通五活嘛，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其实啊，老姐姐，我觉得您都不用多买，您再拿出一副药，这个病就完全能康复的了啊，一副药就够了。
3: 哦，
0: 哎，对，没问题的啊，好不好？
3: 你分析的太对了，老师。
0: 哎，
3: 其实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好久啊没犯这个心绞疼了。
0: 嗯，
3: 就是觉得特别的舒服，而且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踏实了。
0: 嗯，
3: 我就寻思，你给带来的涨价的福利，能免费得到3980元， 那个激光治疗仪，能具有双向调节三高、清血溶栓、修复血管、激活心肌酶，能治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而且你说了，再送那个金钗石斛，
0: 对，
3: 还有那个。

0: 时不到，那想参加咱们就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能理解吧？得跟咱们400报上名才算数，要不然的话你订不上那就是什么都没有，还得涨价格啊，理解不？
1: 是是是、
0: 哎、
1: 好的，石老师，我这就去订、
0: 嗯、
1: 人一会儿啊订的人多了我再订不上了。
0: 哎，没错啊。好，那就不多说了、嗯、直接沟通啊，就到这儿。
1: 哎，
0: 我们再见。哎，再会，
1: 谢谢你啊，再见石老师。
2: 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您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湖康寿零起坊在直播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湖康寿零起坊，额外免费赠送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零起坊，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零起坊，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
3: 想要免费领取亲身体验这款高科技激光疗法的听友、家人和会员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现在即刻拨打活动抢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本次赠送的激光三高治疗仪非常珍贵，以前从来没有赠送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望大家千万莫失良机。好，话不多说，接下位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4: 石老师，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嗯、哎，
4: 感觉石老师您啊，就是不光这个课讲得好啊、
0: 嗯、
4: 我主要觉得您这个人也挺好的
0: 好
4: 所以说就是现在啊，我就特别的相信您了。
0: 嗯，哎，
4: 而且啊，就是也知道啊，咱们这个五湖康寿零起坊啊，是这个第五代它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然后这个药劲儿大，我呢就是想麻烦一下您呢、啊、给我也看一下病。
0: 嗯、
4: 如果说要是能用啊，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嗯、就是想得到这个3980元的一个激光治疗仪跟那个石斛。
0: 哦，好的啊，我首先谢谢您对我的表扬啊。我觉得呀是这样，因为作为一名医生，首先是要有医德啊，同时呢还有医术。怎么说呢，我呀是从贫苦家庭走出来的，对我最好的养母呢也是因为没有钱死于肝病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咱们患者的不容易。那所以说呢，我一直在说，我在五湖康寿零起坊涨价之前呢，我想给大伙儿带来这次大福利。为什么？其实涨价就涨价，是不是？因为这不是我个人决定的，物价部门核准，国际上都已经调完了，那我们这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做点什么，所以呢，我给大伙儿带来了这次大型的福利活动，弥补大家因为涨价而带来的损失啊。我没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对于这个活动这么欢迎，因原定能进行到10多天的活动，被大家3-5天就抢没了。真的啊，就是原定我们要半个月左右时间，但是3-5天就没了。目前来讲，我们的礼物还有最后也就是10来个小时就发放完毕了。啊，所以说您呢认可我也想参与活动，我觉得是这样的，咱们可以抓紧跟常伟老师来报名，别晚了，报名晚了咱们就激光治疗仪啊金钗石斛不就没了吗？是不是啊？赠送完毕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帮你分析病情，咱们就赶快行动啊，我听听您的病情情况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嘞，好嘞，好嘞。是这样，我主要是这个血脂高，然后再就是那个脂肪肝、
0: 嗯、哦，
4: 医生也就是让我注意一点啊，就是少吃一些那个肥肉啊、
0: 嗯、
4: 包括那个油性大的一些食物。
0: 嗯，
4: 因为我本身也是挺胖的，
0: 嗯，
4: 我因为切的个子啊，体重差不多快200斤了已经。
0: 嗯，
4: 而且稍微啊就是吃那个油大一点的呀、啊、反正就是感觉不太舒服，它恶心呢、啊
0: 嗯、
4: 就是反胃。再有啊，我这个就是平时我这个头啊，他老是就是迷迷糊糊啊，感觉就反正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嗯。
4: 我自己就有些害怕，我担心就是这个血脂高了之后啊、
0: 嗯，
4: 万一他到时候把这个心脑血管给堵了，搞不好容易就这个人就瘫痪在床上了。
0: 对、嗯、
4: 那说实话，我这一生就完了呀。
0: 嗯。 是的，嗯，
4: 你看我今年我年龄也还

0: 算打，今年刚53，还没到这个退休的年龄，就是享受晚年生活，还没到这个时候，主要是就是我身边嘛，有好几个人呢、他们这个年龄都没有我大，我就看他们有的就是不是那个心梗啊，下来做了支架呀、要么就得了这个脑溢血，瘫痪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啥的、都得这个家人照顾，所以我一看他们这个样子，我就一直特别害怕，平时就是老想着这个事儿。搞得这个晚上啊，你睡觉也睡不好。现在这个失眠都挺严重的。因为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嘛，第二天因为我还要上班，他这个心脏啊就感觉特别难受。有时候就出现他这个心慌啊，感觉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和这个金钗石斛啊，它配合着服用，再把这个激光振疗仪给用上，能快速缓解我身上这些毛病的啊这些症状。而且啊，还能把我这个病呢给快点治好。所以呢，我就想定了他这个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不是有这个免费金钗跟那个石斛12盒嘛，还给那个3980元的这个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治疗仪。有这个活动是吧？
1: 对，我跟您分析一下啊，因为我听了你讲的很仔细。一个是高血脂、脑供血不足，失眠，心脏也不太好啊。而且呢，您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现在以前的这个饮食不太健康，是吧？肥甘厚腻，肉类比较多一点儿。之后呢，说脾胃啊、消化、吸收就开始不太好了啊。讲话的这个肥脂油肝的，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是不是啊？这个脂肪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我们表面能看到，就是我们所谓的胖肉。另一种它是以油脂的形式，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形式，它会游离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能理解吧？所以你表面看不出，但是一抽血，甚至有的朋友会出现乳糜血的状态。想一想，就是血脂很高。你想想，黏糊糊的油会怎么样？一定会慢慢的堵，对不对？脂肪肝呐、血栓呐、堵到哪块了，哪块就来栓。是不是啊？堵在脑梗，堵在心梗，这不都是存在这种病症的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形成的什么呢？代谢不掉，消化不了，运转不了等等这些垃圾。那么我们所谓这些堵，我觉得一定是对应通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三通五合疗法是太对应你了，就是你很明智，一定要选它，对吧？对应治疗，一通脾胃，咱们的吸收转化能力强，来点油也不至于全堆在里头。可以转化，同时呢，二通血脉已经存在的油脂，我们通下去。最主要三通肝肾，我们把这通了之后，你排的就好。你看你大便，就是所有的这样的患者都观察一下啊，我们可以通过二便把这些东西往外排的，很明显，几天你那个便就发生变化了，油汪汪，黑乎乎，味儿还特大，拉的特别顺畅。为啥？你往外排油，它就顺畅。不像以前，就是像你这种情况，你看脂肪类的高是高，有的时候还便秘。对吧？它不排油，你有油了就不便秘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咱们就看大便就能看出来。好多同志说了，吃五活康灵气方最大的好处是眼瞅着可以治病，就自己都知道自己往外在排，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很快速综合把这个改变了。加上我们这次赠送金钗石斛，滋阴清热。我告诉你，只要是清热就有排毒，这个功能是连带的，把五脏虚劳都给你扭转过来啊！再通过什么呢？激光治疗仪，它就是可以双向调节三高的，清血溶栓，修复受损血管，激活心肌酶。这个我们都是有什么呢？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我们专门的协和医院的临床的有数据的。那么这三个产品的强强联合，我觉得像你所有的症状，短期之内就能改变，那就参加三副药活动，毋庸置疑，就三副药。咱们送什么呢？金钗石斛给12盒，120瓶。太好了，是吧？激光治疗仪也送给您。
0: 对，
1: 就是时间紧迫，怎么呢？活动不到12个小时，咱就抓紧啊，别错过就好，对不对？好吧，这朋友。
0: 是，我听明白了。哎呀，那行，我抓紧去打这个诊疗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去。
1: 没错。
0: 搞不好一会儿这个订药的人多了，都订不上了。
1: 对，一个地区其实就几个名额。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
2: 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赠送的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是石斛顶配，道地正宗，药效过硬，送完立刻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

0: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四零零九九三零九八九，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1: 喂，你好，石老师。
2: 哎，是我的，好，请讲啊。
1: 哎，石老师你好。
2: 哎，
1: 哎，跟您讲，石老师，我是老幸运了
2: 啊、
1: 哎。就是咱们这次的这个涨价的福利，我参加上了。
2: 嗯。
1: 哎，我买的是三副赠金泰仕壶12盒、
2: 嗯，
1: 还给一台这个激光治疗仪。
2: 嗯，
1: 现在呢，这个药呢，我已经是拿到了。
2: 哎，
1: 没想到这个三个药品一起用啊，效果能这么好。哎，
2: 哎，
1: 所以吧，
2: 是不是？
1: 我想着吧，给我老伴儿再订这个三副。
2: 嗯，哎，
1: 我听节目里边讲，现在这个活动只有是最后这一天了。
2: 嗯，
1: 所以吧，我就特别的着急。
2: 哎，
1: 老师，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订上一份不？
2: 其实我觉得，首先来讲，先要恭喜您。啊，能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最大的幸运，因为您已经拿到了。我跟你讲，这次活动待会儿用一个字去形容，说石老师啊，以前活动我们就定就行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得抢，真是抢的，是不是？是不是抢到手的？您琢磨。哎，真是抢到手的啊，不容易呀、啊、因为咱们的活动原定是半个多月呀、啊、我们想半个多月才举行完，但是就几天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被迫不得已我们是提前结束了，是不是啊、
1: 哦、
2: 哎，咱们再想给老伴儿订，我估计您还得抢。
1: 哎，
2: 但是您打进直播间了啊，我想听听你们的情况，是不是啊？老伴儿的病情我再给你指导指导、
1: 哎、
2: 啊，说说看吧，好不好、
1: 哎、
2: 啊，
1: 好好的、
2: 哎、
1: 好的。哎，我那是主要是有这个三高，
2: 嗯，
1: 还得过枪梗，不过当时呢抢救的及时，就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右边这个身体吧总是凉的，
2: 嗯，
1: 就好像那个不过血似的，
2: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2: 嗯，
1: 这个手关节啥的都变形了，
2: 嗯嗯，
1: 早晨起来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沉僵的就特别厉害，都打不开都，
2: 嗯，
1: 而且呢一到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这个全身这骨头吧疼的就不行。
2: 嗯，
1: 就好像有那个无数个那小虫子在那个骨头缝里面咬，
2: 嗯，
1: 抓心挠肝的疼啊。
2: 嗯，
1: 吃那个老吃那个止痛药、
2: 嗯，
1: 后来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2: 是吧？
1: 胃胀啊，
2: 嗯、
1: 平时胃胀还老犯酸还。
2: 嗯
1: 这么多年，因为身上这些个病吧，我是感觉着吧、
2: 嗯，
1: 生不如死啊。
2: 没错，其实听起来那些病症是挺重的。啊，那您把咱们五合康二零七方，还有咱们金泰石斛激光治疗仪都拿回去了，有没有感受了？效果怎么样啊？
1: 哎，效果是真好，用了5天了，
2: 啊，
1: 哎，效果是相当的好，
2: 嗯，
1: 真就是没想到我这一身的病哦，
2: 嗯、
1: 用这三样产品、
2: 嗯，
1: 效果能这么快的话，
2: 哎，好，
1: 哎，真的用上当天，哎，
2: 嗯、
1: 我觉得我这右边这个身子嘛，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2: 嗯嗯。
1: 而且这个胃吧也不反酸，
2: 哎，
1: 胀的情况也减轻了。
2: 嗯嗯，
1: 现在这不是用了5天了吗？
2: 嗯，
1: 哎，首先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下来了。
2: 哎，嗯，
1: 哎，现在刚测了，血压130/80，这个血糖也不像过去那么高了。最主要是，就这个脑袋感觉一下就清亮了。
2: 哎，是吧？
1: 哎，就不整天晕晕乎乎的了。完了，那个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清亮多了，
2: 哎，清亮多了，好，嗯，
1: 啊，而且这个手，这早晨起来啊，
2: 嗯，
1: 比这过去感觉灵活多了，你说，
2: 哎，好，不错，
1: 哎，而且这个红啊、肿啊也消了，
2: 嗯，
1: 以前还有这个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呀、啊，
2: 嗯，
1: 现在吃东西嘛，吃完了之后也能消化了，
2: 嗯，
1: 这个胃基本上就不胀了，
2: 对，嗯，
1: 真就是没想到。这才5天的机会，哎，5天的时间，我这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你说？
2: 没错啊，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咱们呢这三样强强联合，真的叫如虎添翼，对吧？一个是快，这是真快，你看这5天效果都出来了，对不对？本身五合康二零七方它就不慢，因为咱是三通五合，它通了就见效，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了就见效，之后慢慢的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哎，它本身就好，你再加上什么呢？本身金泰石斛糖尿病患者最最最喜欢对应的，为什么？ 滋阴清热，它把里面所有的糖毒都可以帮助你清理，非常好的。因为石斛来讲，它是滋阴之王啊。糖尿病叫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不是啊？咱们滋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工作，哎，而且呢，久病必虚，这么多年五脏虚劳一定很严重的，因为糖尿病叫五脏皆损。所以说通过这两样，一个是咱们的五活康灵气方，另外金柴石斛强强联合一配合，太好了啊，全面给你改变了。另外什么呢，协和医院同款的这个激光治疗仪，本身你看说明书，它就是双向调节三高，清血溶栓，修复受损血管，激活心肌酶，全面呵护心脑，是不是啊？心脏大脑可以全面恢复，
1: 哎，
2: 你看看这五天下来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再接再厉，是不是啊？这病一定会好得更快更彻底，没问题的啊，好吧。
1: 哎，好好好，
2: 哎，
1: 我明白了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老伴儿那个他那个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而且他那个糖尿病呢又有个十来年了
2: 啊。
1: 那他要是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买点三样药品用上，是不是他那病也能好得更快啊？
2: 对，其实他的情况比你会怎么说呢，改变得更快更明显啊。一个是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参与活动，三副药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整个状态他看到你在好，我觉得他心理上都是有什么呢，目标的，有榜样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本身他的病情全是咱们主治范围，对不对？所以说对应了就没有不行的了啊，抓紧最后一天，赠品没多少了，名额就这么，咱们就抓紧，别一会儿没名额了，对不对？把握住机会，
1: 哎，
2: 啊，好不好？
1: 对对对，好好好，我明白了。
2: 哎，
1: 那我现在我就去打电话讲，谢谢您了，石老师啊。
2: 没事没事，那就到这儿，抓紧去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医疗器械准字号产品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它比手心还要小，不打针不吃药，带上它护心养脑身体好。带上它，设计精巧美观，内置智能芯片，只需戴在胸前，自动释放红蓝激光。想要收获健康，远离三高困扰，想要免费领取亲身体验这款高科技激光疗法的听友、家人和会员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即刻拨打活动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接下位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哎，你好你好。哎，石老师啊，听您讲啊，咱们涨价前的活动啊，今天就剩下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个赠品呢也没有多少了。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们这个活动结束就要涨价。
2: 对。
3: 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啊，自己是不是全好了，要是没有好啊，我也要参加活动。
2: 理解了啊，您先别着急。那么先说说你的治疗情况，然后呢咱们来看啊，你适合哪个咱们就参与哪个啊，好不好？哎，
3: 好好好。哎，是这样的老师，我糖尿病啊已经有13年了。血糖啊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就一直吃着降糖药来维持的。这个血糖呢也就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血压也高起来了。可能是药吃的太多了吧，我这个胃啊也不好，吃点东西呢就胀得不行。以前呢老是心慌，也没有当回事。去医院呢一做一检查呢，说是糖尿病并发的冠心病。哎呀，当时医院呢就给开了好多的治心脏病的药啊。哎呀，吃来吃去的也没有多大的效果，反正就是不好也不坏。不维持吧，哎，就这么维持着吧。后来呀，我听老师您讲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哎，
3: 而且还是啊国家的 OTC 的药。我一打听啊，身边好多邻居都在用。而且他们用的效果啊都可好了，
2: 哎，
3: 所以啊我就买了三副药。结果呢真的是挺快的用上。头天晚上啊吃的药啊，第二天早上啊起来那嘴巴我就觉得没有那么黏糊糊的了。用了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啊 哎，我这心脏啊舒服。

0: 不多了，
1: 嗯，
0: 心呢也不像过去那么慌了，
1: 哦、
0: 胸口的石头啊好像也没有了，
1: 嗯，
0: 啊又继续吃、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不是血糖高吗？当时血糖呢、
1: 嗯、
0: 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哎
0: 呦老师啊、嗯、真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
1: 嗯嗯，
0: 有的药劲啊那真是强、嗯、牛、
1: 哎、没错好，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呢，给您的病根对应病根进行治疗了，是不是啊、
0: 嗯、
1: 糖尿病我讲过他这个情况啊，什么呢，脾先损肾在上，继而五脏皆损，它本身来讲首先是脾、
0: 嗯、
1: 啊，就是你吃进来的所有的糖碳水化合物它没法转化了，形成不了咱们的动能，你吃的应该有劲儿啊，但是糖尿病人你咋吃都累、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回头你越吃血糖越高，原因在哪儿呢，就整个你进来这个东西碳水化合物明明它让你能够有劲儿的东西它转化不了，所以说脾出现问题了、
0: 嗯、
1: 那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干嘛，通脾胃，对吧，我们消化吸收变得好起来了，一好马上你会觉得呀，哎我吃药管事儿了，哎我吃点东西我有劲儿了，哎一测血糖不高了、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不变成垃圾糖而变成你的动能，你呢可以什么的有力量了，能用上了，多余的呢、
0: 嗯、
1: 给肝脏转换成为肝糖原，肝糖原干嘛呢，肝糖原有个特色，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就当你饿的时候它可以调动出来补充到身体，让你哎有力量，不至于说饿得不行了，哎呀没饿得都快倒下了，不会这样的，就肝糖原是有这样的作用，而我们说多余的呢它存储起来，这样的话呢有备无患啊，以供不时之需，所以说这样的肝糖原呢是我们身上有用的糖原，不像是以前有点这个全变成垃圾糖了，随着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走、
0: 嗯、
1: 糖毒糖化到哪儿来病，糖化的眼睛糖眼病了，糖化到脚坏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通了、
0: 嗯、
1: 它就不一样了啊，继而什么呢，它是五脏皆损的病，那活五脏，对吧，五活，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
0: 哎呀自己感觉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确实像您说的焕然一新，
1: 哎，
0: 现在三副药啊、
1: 嗯、
0: 啊都快用完了，我现在啊心脏的药啊也不吃了，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啊而且一点都不难受，舒舒服服的、
1: 嗯、
0: 最主要是降糖药啊我也不吃了、
1: 嗯、
0: 我那血糖啊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吃点有糖的食物啊、
1: 嗯、
0: 哎这个血糖啊也不高、
1: 嗯、
0: 所以现在呀、啊、想吃就吃一点、
1: 嗯、
0: 从来也不用再担心这个血糖高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听到有活动我就想问一下老师，
1: 嗯，
0: 我是不是全好了、
1: 嗯、
0: 要是没有好呢、
1: 嗯、
0: 我就赶紧参加活动报名订上一份
1: 儿，哦，
0: 别人说到活动结束了、
1: 嗯、
0: 再涨价了多花钱呢、
1: 嗯、好，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三大特点的，我讲过啊，五合康寿灵气方第一大特点什么，吸收好见效快，对吧，它本身你看、
0: 嗯、
1: 你治的就非常非常快，第二什么呢，它准，它抓准了咱们治病的方向，老慢病其实就是脾胃肝肾血脉通道的不通，对不对，我们三通之后哎马上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第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斩草除根，它真好，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建议您啊不用考虑反反复复的去定药啊用药啊，直接停没问题，直接停没问题啊，停了之后呢、
0: 嗯、
1: 咱也不会复发反弹，你放心，活动不用参加了，康复了咱们就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就行啊，好吧这位朋友，
0: 哎行行行、
1: 嗯、
0: 老师啊反正我现在就听您的、
1: 哎、
0: 我周围啊、
1: 嗯、
0: 有好几个老姐妹、
1: 啊、
0: 他们看我治的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用咱们这个药
1: 啊，
0: 正好遇上这个千载难逢的大优惠、啊、
1: 对，
0: 这也要涨价了，所以他们也、啊
1: 嗯、
0: 都着急想订咱们的这个优惠呀、
1: 啊。哦，他们也想订，您告诉他们了是不是啊，其实呢
0: 对对对，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真的看到您好谁不想好啊，对不对，你也给他介绍了，您看这叫啥，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太好了啊，咱们这活动是这样的、
0: 嗯、
1: 目前还有不到12个小时，这次活动是被大家抢空的老姐姐因为我们的活动我讲了原定我们想准备半个月以上，就10多天，但是就3-5天被大家抢没了，为啥，咱没有限制说一天多少位啊，就是咱们尽可能都满足大家，所以目前来看就得提前结束、
0: 嗯、
1: 咱们的赠品没多少了， 您告诉他们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别错过，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老师，那我让他们赶紧去订药，
1: 嗯，
0: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活动了，
1: 哎，
0: 错过了就得多花钱。那太感谢了，老师您，
1: 好，
0: 太谢谢，
1: 不用客气。哎，好，那就不多讲了，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
0: 哎，
1: 啊，我们再会吧，哎。
0: 哎，好，谢谢老师，再会。
2: 通虚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胃生津，滋心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子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心脑同治，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你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播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五十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听众朋友注意了，针对广大老慢病患者的特大惠民福利重磅来袭，国药准字号灵奇方金钗石斛激光三高治疗仪三件齐发治多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让你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补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5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5: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6: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5: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7: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5: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8: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5: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9: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4: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0: 请第189号到6号窗口。
11: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12: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11: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13: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11: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景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14: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景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11: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5: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6: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17: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6: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7: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6: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8: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6: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13: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请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穿过人声鼎沸的福建泉州西街，在许厝城的一个不起眼处，有一个奇怪的建筑物，它和墙壁融为一体，乍一看形似烧金炉，又像是放烛火的路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20: 亭子是独立的，不是在墙壁上，由于沧海桑田，你会看到这边也是证明它是四四方方一个亭子在路旁的。
21: 其实下面还有2-3层，其实叫对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半这个路填高了，那经过了一个时间，它变成就半遮身子已经在土里面。
19: 红红自小在泉州西街长大，在整理泉州古城街巷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奇特的建筑。他告诉记者，这个建筑物叫静字亭，它可能是泉州市区唯一一座原样保存的静字亭。
21: 比如说纸张掉在地上，我们给它捡起来，集中一个时间来这边焚烧，目的是一个仪式感，从这里来教育人。
19: 中国古人将写有文字的纸张称为字纸、圣迹，他们认为这些字纸具有灵性，要心存敬意，不得随意丢弃。静字亭就是古时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建筑，也称西字亭、静圣亭、西字宫等。在闽南历来也有修建静字亭的传统，且多以砖石结构为主，但奇怪的是静字亭多为塔式，为什么却以亭字命名呢？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21: 它塔形不能联想到它跟佛教的那个关系，你如果联想到佛教关系，它就变成是焚烧金子的那一种。那我们古时候五里一亭，这亭就是我们奉茶的静字亭，目的让你停下脚步，放下心。为什么？你观察万物。
19: 可惜的是，这座静字亭的对联等物件多有损毁，未能一窥全貌，但从细微之处还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建筑这座静字亭的用心。红红，
21: 你看它这个亭子磨的角，包括这个的距离做的锁工，这一些都是有意的，这个是扁乎，它这个是乎在眼前呢。
19: 据史料记载，静字亭最早建于宋代， 到元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普遍。道光版《晋江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通判徐之林捐献俸禄，重建小山重族丛亭。

0: 并在右侧修建了一座六角小亭，简焚残简，上面写着静字亭。这或许是泉州地区关于静字亭现存的有明确时间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静字亭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整的静字亭是什么样子？泉州地区还有多少遗存？在乡土文化爱好者王茂光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泉州惠安县涂寨镇文峰村。眼前这座古朴的静字亭为六层花岗岩结构，是惠安县现存最完整且有明确建造时间的一座静字亭。王茂光，
1: 它这个静字亭上面有写到光绪丁丑，也就是1877年，这边是梅月制，就是4月份建造。静字亭两边有一副对联，是能知富贫者便是识丁人，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写过的不满意的这些字纸拿去烧掉，就是真正识字的文人。
0: 文峰村的静字亭由于长期置于野外，石头风化严重，但依稀可以辨识出麒麟、书籍等浮雕，隐约有一股浓厚的书香气。它上面大而化的字样也是告诉人们，如果静息字纸的崇文传统能够蔚然成风，就能教化百姓。王茂光，
1: 有时候在做项目或者走村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静字亭，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会去给它拍照，有的甚至会去量一下长宽高几层，有什么特色，就是会给它记录下来，在今后的保护或者传承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图纸技术的一个复原或者技术指导这一块。跟福蝶村的项目配合，在2017年我们协助他恢复第一届的这个静息字纸的文化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6、7届，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
0: 自从接触到南安福蝶村的静字亭后，王茂光就喜欢上这种关注度不高的建筑。在后来的深入了解过程中，王茂光结识了许多文化爱好者，他们一起走访村落，并且记录下大量的静字亭。
1: 2017年开始到现在，陆续发现泉州地区有些静字亭，目前有24座左右，但是应该还不止。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静字亭，全港卢浦村的那个石结构早期可能保护不当，然后有一些偷盗啊之类的，那这些保存不好的都相对比较可惜。
0: 通过王茂光提供的照片，记者发现相较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现存的静字亭，泉州地区的静字亭虽然体型较小，但却显得更加质朴纯粹。这种质朴纯粹在泉州晋江深户镇沪江忠义庙墙壁上留存的静字亭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泉州晋江深户镇历史民俗研究会会长蔡荣定，
2: 这个敬圣祭就是说尊敬崇敬这个圣灵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嘛。这个敬圣祭其实是跟这个敬几祭亭是一样，其实这个造型是很特殊的，刚好就搞在这个墙壁上。
0: 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沪江忠义庙始建于明初，供奉的是武圣关羽，为什么供奉武将的庙宇会出现文字崇拜的物件呢？蔡荣定，
2: 关羽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中，他被尊为文衡帝君，这武文昌这里面的其中的一尊，求文宴，小孩子要求读书了，文学之类也是会来求这个官帝。
0: 在清初的迁界政策里，沪江忠义庙因属于界外而被破坏过。如今的沪江忠义庙重建于道光癸卯年1831年。如果这个敬圣祭一直都是墙面的一部分，这或许是泉州目前现存的最早的静字亭。在晋江市普蝶民俗学会副会长蔡书建的家中，还保留着先辈书写的故宫识字纸绢序原稿。晋江市普蝶民俗学会副会长蔡书建，
3: 大概光绪年间，我的一个先祖辈，他是一位秀才，发过一篇文章，号召大众来珍惜字纸。字纸和泥土掺杂的话，也要捡起来放在一起，规整后放进纸篓。
0: 收集而来的字纸不止在户外的镜子亭焚烧，也会在家中用镜子炉焚烧。蔡书建至今就保留着父辈传下来的镜子炉。由于年代久远，镜子炉出现了破损， 但静息自止四字却格外醒目。蔡书建，
4: 一般都是刻在用纸刀，
3: 一般都放在书桌上，这大概是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的，大概有120左右年。这有奉送两字，中间是静息自止，以前有四字，造奉居赠。根据考证，造奉居是东石玉器商行里一个书斋的名字。
0: 虽然静字亭遗存不多，但静息自止的风俗却流传了下来。每年秋季开学之初，泉州不少学校都会举行隆重的开笔礼。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教师陈雅聪，
5: 通过这种开笔礼的仪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人对字纸是非常尊敬的，让他们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0: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6: 它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专用，它目的就是烧写过字的纸张，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人在过往之中入心入脑，哦，他就对文人的尊重，对写过字的纸张的什么爱惜。所以这一种功能性最大不还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焚烧过程，最大功能性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静字亭。
0: 质朴的静字亭本身没有精美的雕刻，但它承载的却是人们静息自止的传统文风，是敬重文化的象征，也是泉州文脉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凌晨四点，蓄意龙虾全球交易中心人声鼎沸，2.3万个托盘货位智慧冷库内，冷链货车正将鲜品送往中国各地。2025年，蓄意小龙虾产业总产值达408亿元，其中一产产值97亿元，二产产值75亿元，三产产值236亿元，占江苏全省小龙虾经济总产值的1/3。蓄意已形成集苗种选育、生态养殖、加工出口、餐饮旅游、节庆文化、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蓄意小龙虾的走红颇具传奇色彩。本世纪初，一场中国龙虾节让蓄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凭借独特的13香口味，蓄意小龙虾迅速俘获来自南京、上海等地食客的味蕾。随后20多年，这只小龙虾从蓄意的田间池塘爬上省内城市的大小餐桌，甚至飞出国门，出口至20多个国家，实现从地方风味到国际美食的跨越。2024年10月，中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蓄意一号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这一新品种头小尾大肉多，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体重亩产均提高了18%以上。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严维辉介绍，这个品种历时12年，经过6代培育繁殖，性状已保持稳定。
2: 我们现在的蓄意一号，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水花苗。那么我们下面一个储备品种，也就在近2到3年，有蓄意二号。那么我们搞一号的时候，已经二号同时在进行了。那么搞二号的时候，3号也在同时进行了。那么2号、3号肯定还要更优于蓄意一号。
1: 龙虾水花苗是指刚刚孵化出模不久的龙虾幼苗，形如微小的水生物，是龙虾养殖周期中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阶段。蓄意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这里主攻水花苗的繁养，推动产业从单纯卖成虾向输出种苗转型。每一年，龙虾水花苗都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一趟移民之旅。工作人员会给蓄意一号龙虾水花苗进行包装、充养，放进恒温箱内，让它们能以更好状态抵达新家园。基地负责人皮健。
3: 这次我们这个水花苗呢，这个客户海南的，我们这个本次这个需求量呢是60万尾，我们通过这个打包充氧，通过航空件的方式，24小时之内发到这个客户的手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水花苗这种方式呢，我们也是更好的推广我们蓄意一号这个品种新品种，然后打向这个全国市场。
1: 蓄意一号南返北育的神奇之旅，逐渐形成了南北协作、错峰供应的模式，彻底打破了小龙虾夏季限定的魔咒，形成了产销联动的良性循环。如今，蓄意一号已推广近10万亩，蓄意正从农产品输出地转向种业和技术输出中心。皮健表示，
4: 我们每年呢，4月份到5月份。是往这个东北发苗，那10月份、11月份是我们这个海南，
3: 正好也是填补我们当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空缺，然后我们还给他们一个养龙虾养殖户的一个信心。今年的目标差不多应该是1亿尾。
4: 它主要特性呢就是，一个长得快，还有一个长得大。
1: 种业突破解决了有没有好虾，而建设中的蓄意龙虾超级工厂则在回答好虾如何卖出好价钱。今年6月，总投资约12.5亿元的蓄意龙虾超级工厂1期项目正式投入试生产，占地87亩，建有4栋标准化厂房，日设计产能可达100吨。从原料收购、清洗分选到蒸煮油炸、冷却包装，全流程实现标准化生产。除了小龙虾，生产线还可兼容罗氏沼虾等多元水产加工品，错峰生产提供产能利用率。一只虾从田间鲜活食材，在这里变成端上千里之外餐桌的预制美味。工厂负责人王卫表示，超级工厂的落地正是为了补齐蓄意龙虾产业二产相对薄弱的短板，以工业化加工反向带动一产养殖，赋能三产消费。
5: 这个商超也好，包括线下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啊，随之而来的就是龙虾的品牌，它肯定会逐步的放大。它是就是通过这种集聚的效应，对外就是吸引一些优质的头部加工企业入驻，对内我们也要带动本地的一些 本地的加工企业把它做大做强，最终就是实现一个通过这种叫龙虾的精深加工，提升之前盱眙龙虾产业在二产这一块的一个短板。
1: 目前超级工厂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全部建成后将形成集研发、生产、仓储、展示、商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进一步放大龙虾产业的工业价值。虾游得远，人气聚得更旺。今年夏季举办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虾业盛会。千余桌宴席依次摆开，13香、蒜泥、麻辣、冰镇等多种口味的小龙虾鲜香四溢，饱满 Q 弹的虾肉搭配醇香汤汁，让食客们大快朵颐。浙江游客王壮丽说：“
6: 氛围很好，然后慕名而来。这里的龙虾，我上一次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对，感受一下盱眙人民的热情。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觉得体验会很好。”
1: 据统计，盱眙当地小龙虾相关从业人员已经21万人，从起早贪黑的养殖户到餐饮店里忙得脚不沾地的服务员，都在这条产业链上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的32.5%都来自这只小龙虾。可以说，盱眙龙虾已经长成了一个全年无休、线上线下可吃可玩的全域消费 IP。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7: 依托我们盱眙龙虾美食品牌 ID，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这个票根经济，就是凭票根呢，我们可以领取这个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等等的一系列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龙虾宴活动呢，热度也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客是盱眙当地的土话，意思就是痛痛快快的干。2024年6月建成投用的盱眙客街，如今已是江苏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2万平方米的街区聚集了80多家龙虾门店。开街以来，客街累计客流量超500万人次，总营业额突破6000万元，成为盱眙龙虾三产融合的新地标。负责人谢彪告诉记者，当地还与江南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发适配不同场景的产品，通过常态化节庆活动、文体联动，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8: 今年五一的时候，最高峰一天，我们整个。

0: 皮店里面接待的人次是3.4万人次，外地客人会比较多。一年四季我们都有龙虾，淡季呢就是秋天以后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转型升级，做一些像干锅、炭锅、火锅、烧烤类型的，有乐队演出，还有一些平时举办的一些互动一些的游戏活动。
1: 不靠吃老本，不停添活水，正是这份持续的迭代与深耕，让一只虾带赴一座城的故事仍在不断续写。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记者来到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东篱和风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看到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传承人袁杰正带几名妇女忙着编织作品。袁杰指着一旁已经编织好的作品告诉记者，用竹编草编编织成的作品就叫嘎杜，而编织作品的妇女就叫嘎杜年。
4: 像这一类就是叫嘎杜，也就是说嘎杜年，这个年是对所有的妇女的一个统称。然后呢，嘎杜年本身就是会编织的这些人，我们就统称一个给他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号，就是嘎杜年。这个是我们申请了我们的品牌，嘎杜年作为我们的草编的品牌。
3: 在东篱和风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袁杰向记者一一介绍一排排已经完工的手提包、小摆件、收纳盒等草编作品，精致小巧的耳坠，时尚漂亮的水桶包，可爱俏皮的迷你帽子，亮眼夺目的盆栽，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作品都是村民用巧手编织而成。
4: 就是每一件作品它都有它一定的编织技法跟编织要求，包括扇子呀、帽子呀、耳环呐、包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格数跟色彩搭配，我们都已经是做好设计图，然后由我这边呢尝试着去做打版，然后给到我们这边这些宝妈们呢，就是他们就拿着我们的设计图，他就能够做出来了。
3: 据了解，东山草编技艺有直立不倒、成水不漏、多年不烂的誉称。过去家家户户以草编为业，草编制品款式多样，有草席、草篮、草帽、草衣等等，工艺精湛，环保朴素，轻盈便携，实用性强。如今草编制品从农耕成物器皿到精美商品，功能更加多样，在实用的基础上强化了装饰性，也更具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4: 像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草编包，你看这个席子就是用我们采割出来的这个厂的做的这样一张席子，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我们海南的一些黎族的图腾，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然后呢就打样，然后染色，包括它的一些工艺都跟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改进。
3: 袁杰告诉记者，2022年他与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返乡创业青年邓论奇交流后，发现彼此理念不谋而合，于是成立了东篱和风草编工坊。之后草编工坊投入资金完善设施，举办培训班，让村民免费学习制作草编工艺品，希望能够带动村民增收。
4: 我是跟邓总，我们两个人共同出资来招募这些村民来上课，我们每一节课给他们发这个误工补贴，然后材料费也是由我们提供，免费教学，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姐妹啊，就是村民能够靠着这个本土的一个手艺，就能够在家就能够创业赚钱嘛。
3: 在东山镇参与草艺编织的妇女姐妹们，把草编产业誉为点草成金、变废为宝的增收致富好产业。而东山镇的这群嘎杜年中，年长的已过七旬，倾心传授东山草编非遗编织技艺，也有年轻妇女虚心学习编织技艺。在草编工坊里参与草艺编织的72岁嘎杜年陈元娥，在经过编扎插剪的技艺后，就制作出了一个精美的草编艺术品。陈元娥告诉记者，她学东山草编技艺已经有60年了。
5: 我现在这边这个集体的业绩啊，这个草编啊，从12岁就练出来做了，我感觉到也很好的，做的卖有点钱嘞。
3: 年轻的嘎杜年陈艳珠告诉记者，她从2022年11月开始学习草编。最开始，他的目的是希望能亲手编织出自己

0: 还能靠着这个编织技术在家门口挣钱，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出幸福生活。
1: 在家带娃的话就没办法出去工作嘛，工作的话就顾不上孩子，草编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家带娃的同时又可以有一份收入嘛，所以觉得挺好的。
0: 据袁杰介绍，目前在东山镇培训的村民已超过70名，有不少村民都逐渐成为了合格的编织技师，掌握5大门类、30多种草编制品的制作，每月能有500至2000元不等的收入。在培训过程中，袁杰更注重将艺术元素融入到草编技艺中，不断创新摸索，让东山草编作品更加细腻精巧，更受人们喜爱。
2: 我们东山草编主要还是想着说，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编织技法，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在家就能创业。因为毕竟有一些宝妈她不方便出去，没办法照顾孩子，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想说培养我们当地的编织技师，就是让她能够在家不用出门，在农忙之外以及空闲的时间内，就能够通过这个草编的技艺获得一份收入，甚至是未来我们可以培养出更高级的一些编织的设计师呀、编织能手，能够往工匠以及大师的层次去走。
0: 有培训路子，还得有销售路子。袁杰告诉记者，秀英区精心打造了海口首个非遗东山草编人才工作站。人才工作站成立之后，秀英区通过官方网络账号等渠道大力推介，极大地提升了东山草编的知名度，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往。
2: 附近有一些人来这里来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他喜欢他就直接买走，还有一部分就是给我们定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团建活动或者是做一些亲子活动作为礼品，他就来采购我们看上的哪个样式的话就下订单来做。
0: 东山草编产品和工艺品除了满足当地市场外，还吸引了省外众多订单，有效带动村民经济增收。
2: 我们在谈的上海那边还有浙江那边我们也有合作，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发往那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往上海广东那边有一定的销售渠道。
0: 对于未来，袁杰心里描绘好了新蓝图，等实现量产之后就要开拓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看到东山草编的魅力，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2: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培训，就是让更多的村民来接受我们专业的培训。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力度，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新，就是设计我们海南特色的一些作品，就是能够带着我们海南，带着我们东山的这个印记的。
0: 袁杰说，接下来将努力培养更多技能人才，搭建草编作品产销链条，开发更多草编作品，探索一条以草编文化传承带动文创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昨天呢收到一封啊特别的来信，这封信呢是来自广西下面一个很偏远的瑶族自治县。说实话呀，当我看到邮戳的地址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封信里承载着我10年前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所以呢，我特别迫不及待的就撕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呢，是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一家人笑意盈盈， 开心极了。每个人呢，都身穿着一套颜色鲜亮的少数民族的服装，戴着漂亮的头饰，在丰富色彩的映衬之下，那一双双黑亮的眼珠格外引人注目，看得我呀是忍不住的热泪盈眶。端详了许久，细看着照片当中啊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庞，我才发现怎么老阿妈的怀中多了一个小身影呢，一个肉嘟嘟胖乎乎的小婴儿依偎在老人的怀中，应该是小重孙子吧。小家伙胖乎乎的，很是可爱。我翻过照片，看到后面是用蓝色的钢笔字体端端正正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内容是：以心为灯，为患者带去光明，每一份付出都承载着珍重和热爱，生命至重，光明亦甚，一方既之，得遇于此，敬献我们最爱的简医生，我们永远爱你。其实这样的信件呢，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封，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现在虽然网络发达了，但是很多老人还是习惯呢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想。为什么我今天一上来要给大家讲这封信的故事呢？这一家人和我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其实说起这个事儿来啊，还是因为呢外用熏眼疗法结下的善缘。这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啊，我去南方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小村庄。那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其实不言而喻。广西的气候条件呢，去过的朋友都知道，雨水很大。一年当中呢，几乎大半年呢，都是处于连绵不断的降雨当中。整体的气候呢非常的潮湿，又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以夏秋季节就像是蒸笼一样，水汽难以散去，而且呢蚊虫蛇兽众多，导致很多的地区啊很落后，缺医少药，卫生条件非常的差。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几乎没有通往外界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医疗队呀，就专门挑这样的地区进行援助和义诊。当时呢，最偏远的就属这里了。这里是一个山沟沟里边的小山村，当时呢，介于我是一名女同志，团队的领导啊不愿让我去，想直接呢派我到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县城，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我说我是从草原走出来的蒙古医生，草原人从小到大就没有怕苦怕累的时候。小的时候呢，我和那人图安老师翻山越岭，哪怕是沙尘肆虐，也没有阻挡我们行医的脚步。就现在这个条件对我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再说了，我们下去义诊不就是为了去帮助这些困苦的百姓解决问题吗？哪里的病人最多，我们自然就要去到哪里。上面的领导啊，一看我态度很坚决，也说服不了我，就勉强的答应了。但是其实我心里知道啊，他们也是为了我好。因为那边的环境啊确实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很多，除去蚊虫蛇鼠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 最主要的是生活条件很差，很多都是老年人带着孩子，他对我们呢产生抵触的心理。不过既然执意要去，我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记得那年呢，大巴车跌跌撞撞开到了村庄的入口，就把我放下了。因为车上呢还有其他的医生，在天黑之前还要继续的赶往下一个义诊的地方。于是领导就安排一个小伙子，来自医学部的研究生小叶啊，叶峰，和我呢一起踏进了这个村庄。那个时候啊，天色已经开始昏暗了，路也很不好走。远远的呢，我就听见广西口音的一个老汉在喊，我一听呢，应该是村里边事先安排的接应人员。于是呢，当天晚上啊，我们就被安排在了一个老乡家里边住下。这个老乡就是我今天早上收到信的这一家人。家里的男人们呢都出去打工了，就剩下老人领着孩子。当天晚上呢，因为到得很晚，灯光也很暗，我们也就仅仅是打了一个照面，没有过多的交流。老乡呢也怕影响我们休息，所以我们就都早早的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呀，眼前的一切呢却让我没有忍住泪水。一家四口人，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领着三个孩子齐刷刷的站在我面前，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彤彤的，最严重的黑眼珠已经发白了，最小的小丫头有三四岁的样子，双眼红的呀，总是眯缝着眼睛，而且两只小手呢还总是不停的在那抓挠。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是七八岁左右，一个是十二三左右吧，双眼都已经红得睁不开了。年纪稍大一些的姐姐呢，黑眼珠已经有点状的白斑了，最重的就是这个老奶奶了。老奶奶黑眼珠几乎已经被灰白色的溃疡物啊给完全遮住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判断，这一家子全都是角膜炎，而且是病毒性的。尤其是这个老奶奶，当时的情况极为的严重。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再晚去个几天，他们的眼睛，尤其是个老奶奶的眼睛，可就真就保不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角膜炎呢？其实呢，这跟我们角膜位置还有结构是直接相关的。角膜啊，就是我们眼体黑眼珠最外边包裹的一层薄膜，就像是单反相机最外边那个镜头似的，它是眼球和外界相通的第一个关隘，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眼睛的第一道屏障。这个屏障有多重要，大家应该都听过捐献眼角膜吧，是不是？谁失去了光明了，被幸运的捐献了一枚珍贵的眼角膜之后，重新恢复光明的故事。对，眼角膜的好坏是可以直接决定视力有无的一个关键。所以这第一道屏障就注定了容易被感染和伤害。但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小孩是很少会出现角膜炎、角膜感染的，不像老人。眼体组织老化，身体的免疫能力差，而且干眼通道会有不同程度的堵塞，眼体组织代谢也相对较差，所以呢，老年人特别容易感染。 很多老年人去游泳池游个泳，回来发现眼睛开始红肿胀痛，大多数呢都是因为水质不干净感染了角膜炎。还有的外出旅游遇见紫外线特别的强烈，风沙大的环境也会出现眼红眼痛畏光流泪眼睑痉挛等等的症状，这其实都是角膜炎。还有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以及自身呢免疫系统疾病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其实啊都是角膜炎的易感人群。但是这个地方瘴气缭绕阴暗潮湿，很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最主要的呢是当地的生活条件太差了，饮食结构单一，几乎很少啊吃到蔬菜，所以从老的到小的体质免疫力都非常的差，这也就造成了全家人都患角膜炎的情况。但是一说到角膜炎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吃点消炎药啊，吃点抗生素啊，滴点眼药水啊，几天就好了。那是年轻人干眼通道畅通，自身的眼体代谢快，所以可能不用任何治疗也会不治而愈。但是老人不行，我接触到的一个患者长期角膜炎，反反复复的红肿痛不重视，每次发作呢就是滴眼药水，结果最后造成了角膜穿孔。当时来医院的时候，角膜已经感染的出现了数个破孔，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当时要不是正好赶上眼库呢有一枚珍贵的眼角膜，这个人肯定是要进行眼球摘除的。所以对于角膜炎，掌握正确的治疗方法很重要。那今天呢尹老师就给大家一个外用的熏眼疗法，大家一定要记好啊，真的是效果非常好。我当时就是用这个方子给这一家人治疗的。当时老人的情况是最严重的，整个角膜溃疡斑痕太大了，几乎占据了大半个眼球。当时的情况呢最好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毕竟羚羊角打通单眼通道的功效是不可替代的。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可以加速呢眼体内容物的代谢，促进溃疡面的愈合。但是无奈啊，当时的网络通讯完全中断，而且山区那个时候还没有快递之类的，所以没办法。当下帮助老人及时的控制住感染很重要。虽然我们语言沟通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用手啊就比划，孩子们也很聪明，都是一看就懂。老人听了孩子们的描述呢也很配合，这个确实很让我们出乎意外。我让研究生小叶配合我，先是给老人的眼球溃疡这个面儿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挤出了一些感染的内容物，然后呢我就去翻随身带来的药箱看看还有什么可用的药材。但是呢因为一路走到这儿啊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药箱里边的药材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我从草原带来的木贼 木贼呢，是我们草原人常用的接骨草，止血效果很好，但是它还有另一个功效，疏风散热、退疫，尤其对于角膜炎引起的畏光、流泪、疼痛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几乎走到哪儿我就带到哪儿。但是光有木贼这一味药还不行啊，我赶紧让孩子们问问老人，这附近有没有哪座山上有草药，我去碰碰运气。老人呢伸手指了一下，说后山上就有，但是那个山上虫蛇很多，让我们注意安全。我呀从小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呢走南闯北的采药材，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于是呢我就自己呀直奔后山，刚走到半山腰，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是古荆草。对呀，广西生产古荆草啊，古荆草可治目中珠病，尤其对于重症角膜炎患者后期角膜浑浊的吸收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我就赶忙的采回来，然后呢把大学生背包里边的红枣啊也掏出来几个。红枣补气血，扶正去邪，对于眼角膜的恢复有促进作用。三味药材一起用水煎煮了之后，给这一家子做了这么一个熏眼方，早晚各一次，每次15分钟。三天下来，最小的那个小孩的眼睛红肿痛已经是完全消下去了。大眼睛睁开的时候啊，忽闪忽闪的很漂亮。5天下来呢，另外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也都好转了。那个稍大一些的眼角膜有点点状溃疡的孩子呢，我让他继续的跟着奶奶一起熏蒸。等到第7天我临走的时候，老奶奶的感染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眼睛不再疼了，不再怕光流泪了。但是要想彻底的恢复，还需要借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力量。毕竟老人太严重了，我怕留下呢永久的斑痕，那就会造成呢视力的缺失。所以我临走呢和老人呢再三的交代啊，我说别着急啊，等我回去之后呢，我一定会找人呢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给您送过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通讯不方便，所以呢我回去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但是多年之后，这封信告诉我他们都很好，老人的眼睛在治眼奇方的治疗之下呢已经彻底好了，还帮着孙女儿带着重孙子，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呢。古荆草5克，木贼5克，红枣3克。而这个当年我情急之下留下的外用熏眼方子，却无意当中成为了壮族自治村的传家之宝，这个是我真没想到的。照片后面附着村长啊写给我的一封信，信里边专门提到这个事儿，说是因为啊自己村庄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以村上的人很容易感染角膜炎。自从我去了之后，村里每家每户都开始用这个外用熏眼的方子，现在大家呢都不怕眼睛出问题了。所以呢听到我现在正在给大家讲外用熏眼疗法，大家伙呢就赶紧的让村长写信来，让我一定一定坚持把这么好的方法给到大家，这是造福我们百姓的方法。其实我每年呢都会让我的内蒙朋友给我多弄一些木贼草，专门邮到这个地方，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啊，我就是想尽我的一份努力，能帮大家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包括现在教给大家的这个熏眼外用的方法， 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能帮助大家多少我就帮助大家多少。你就拿我今天讲的角膜炎来说，一劳永逸的方法自然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有了它，您的干眼通道就打通了，彻底的通畅了，什么也不怕了，什么感染啊病毒啊都没事儿。眼体组织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再生能力，可以帮助您呢扛过这一关。但是在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情况之下，大家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最有效的直接在家就能操作的方法就是外用熏眼疗法，尤其是对于炎症的治疗效果呢非常的显著。首先外用熏眼疗法属于最快的方法，直接点对点的治疗，不让药物呢走弯路，而且药气经过高温之后它是具备无菌条件的。而且药气是什么？是药液的精华呀，就相当于呢是中药的雾化，既保证了药气分子细小吸收更加充沛，又保证了药物的浓度。而且熏蒸的气是带有温度的，所以呢还有热能因子。大家知道啊，眼球内很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血管，而且但凡是患有眼病的患者，干眼通道都是不同程度的堵塞。那药气熏蒸可以通过持续的药气的温度和高浓度的药效的释放，促进眼球和眼体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对于毒素垃圾的代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呢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在内蒙草原一辈子，除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呀、内蒙草原呢它都是户外工作，放马放羊骑马放骆驼，而且呢气候干燥，风沙也大，很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炎症的眼疾。纳仁托雅老师呢都给大家这个方法，很多草原人呢直接的大锅一煮，全家人呢就一块熏眼睛，从老到小眼睛都非常的好。那么话说回来了，如果很多顽固性眼疾的患者想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就必须要自己呀打电话去场外问一问，因为库存不是太多。如果名额没有了，大家呢先用我刚才教给大家的外用熏眼疗法也可以顶一阵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2: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 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是尹老师吗？
4: 哎，您好，欢迎您啊，我是尹老师啊。
5: 哎，尹老师，哎，我是河南的一个朋友。
4: 啊，河南的朋友，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多大年龄了？
5: 哦，我这算是新朋友，我今年51岁了。
4: 啊。
5: 嗯，就是这两天呢，我听我们楼下孙阿姨说，她的病是你给看好的。
4: 嗯。
5: 他跟我说呀，你开的方子呀特别厉害。
4: 嗯，
5: 孙阿姨现在的眼睛治的可真好。
4: 嗯，好。
5: 嗯，他自己能下楼买菜，还能接送孙子孙女儿上下学。
4: 嗯，
5: 我看他虽然模糊累，
4: 嗯，
5: 可是呀，天天脸上啊笑容不断，他可高兴了。
4: 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他之前眼睛患了白内障，
4: 啊，
5: 哎，做过手术，但是呢，效果不太好，
4: 嗯，
5: 估计他已经2年多都没下过楼了，
4: 嗯，
5: 我们有时候去他家，跟他说话，他眼睛是往那边看，
4: 嗯，
5: 耳朵呀，他们会不觉得动，想知道谁在说话，
4: 嗯，
5: 现在倒好。
4: 嗯，
5: 又能风风火火的出来走动了，这真是个奇迹啊。
4: 因为我常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尤其是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治疗着希望。
5: 是呀，要不是我最近眼睛也出了点问题，那肯定也不会认识你
4: 啊。
5: 你看我眼睛是最近的3个多月都是跳，两只眼睛都跳。但不是同时跳，它也不分时候，也没什么规律， 刚开始呀，我以为他是上火。
4: 嗯。
5: 哎呀，我

0: 他也出来几天吃喝的呀，他说呀不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呀，哎，用了小纸片儿贴在我眼睛上。
1: 您这些方法都没用啊，您这个叫眼睑痉挛啊，眼睑痉挛贴那个小纸片是没用的。
0: 哦，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呀，碰上熟人打招呼的时候，眼睛啊、
1: 嗯、
0: 越跳越快。
1: 嗯，
0: 你看人家都看出来了。啊，我你眼皮是怎么回事？你跳得这么厉害？
1: 哦、
0: 嗯，正好那天是回去的路上碰到孙阿姨了，
1: 嗯，
0: 我也着急，然后他让我给你打电话问问，说你呀、
1: 嗯、
0: 肯定有办法，他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1: 嗯，
0: 你看他都70多岁的老人，
1: 啊、
0: 眼病那么重都能给治好，我很年轻。发现的早，嗯，才3个月，
1: 嗯，
0: 应该没问题。所以啊，今天打电话咨询你，哎呀，说实话，真没想到找你看眼病的人这么多。
1: 嗯，
0: 我都打了快1个星期才打通，能和你也说上话，真是缘分。
1: 说明咱们的缘分修到了呀。
0: 是啊，尹老师，你看孙阿姨她用上梦药止眼气房。命母25余万，他那眼睛治得那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能不能也用上呀？
1: 您这个眼睛啊，仅仅是限于眼睑的疾病，医学上称之为是眼睑痉挛，也叫眼睛痉挛。我给你个方子吧。
0: 好的。
1: 你用龙眼肉和枸杞子，取7粒的枸杞子，嵌入到1枚龙眼肉里边，每次呢、用7枚龙眼肉。也就是49颗枸杞子，放在碗里边，隔着水呀、蒸熟了吃。这个方法呢，可以填精、补血、明目，适用于精血不足的人。因为您的眼睑痉挛呢，就是因为精血不足导致的。你除了这个方啊，还可以用三仁饮。这个三仁是哪三仁呢？花生仁、杏仁、桃仁。花生仁要炒熟了，捣成花生碎，杏仁和桃仁呢，用纱布包好了，和这个花生米沫一块放在砂锅里边，加上适量的水，花生熟了之后，除去掉包，喝汤，吃花生就行了啊。
0: 哦，好的。
1: 嗯，尤其是龙眼呢，龙眼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说久服强迫，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所以我教您的这个方儿啊，它不仅对您的眼睑痉挛有好处，对白内障的初期呢也有好处。尝试这个方子吧。
0: 嗯，好的、
1: 啊、
0: 那行，哎，那我天天没事就吃。
1: 哎，行，记好了吗？
0: 记好了，现在就可以用吧。
1: 对，可以的，用上这个方法呢，坚持用，很快就能见效的啊。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太跟随你了、
1: 哎、
0: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李老师啊，哎呀，通过电话和你联系啊，真是缘分，咱俩还是老乡呢。
1: 啊，您也是内蒙人呢？
4: 对对，我是内蒙的，今天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好了。
1: 那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4: 哎呀，我昨天打电话就没还上。我听说败家补贴的名额马上就要取消了，我的心里边特别着急啊。我之前吧是定了一个疗程的，还没送过来呢，又追加了三个疗程的，可是还是担心不够。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如果不够的话，我一会儿再打电话，赶紧再加上几个疗程的嘛。
1: 啊，我知道您的来意了，的确，现在咱们的半价补贴名额呢面临着要取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在抓紧时间的申请名额。那咱们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情况好吗？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了。
1: 啊，
4: 我上次是买了一个疗程的，用了现在这是1个月零10天了吧？这药比我之前用的任何眼药都好用。在我心里啊，这就是灵丹妙药。那时候在医院让我动手术嘛，我就没敢做。这药说实话比做手术强100倍，这个好的没法说了。我特别佩服你的医术，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能把我的眼睛治好啊，这医术太高明了。
1: 其实我这一生啊，我都是感恩我的恩师，如果说不是遇到我的恩师啊，我也学不到这些治眼的医术，也更不会有机会呢把恩师传承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带给大家。恩师当时跟我讲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呢发扬光大，去帮助咱们中国更多的老百姓。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你看我可以通过呢电波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来看眼病，其实这也是等于实现了我恩师的一个心愿，我也很欣慰。那您当时的眼睛具体是什么眼病，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我特别相信李老师啊，你看我还能用多久，我都听你的。我这眼睛是眼底动脉硬化，医生说是高血压引起的，而且我的尿酸也高，身体问题挺多的，前些年还得过肾结石，当时都疼得要命，半夜里去医院就打这个结石嘛，后来肾结石不折磨我了，又得了痛风，反正我这辈子啊就离不开疼了，大脚趾头啊疼得厉害，酒不敢喝，海鲜牛羊肉也不敢吃，一吃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就犯病，疼起来就下不了床，走不了路，简直就要命了。后来是彻底戒了这酒和这些食物，这情况才好些，发作的次数啊也少了，可是眼睛又不行了。
1: 我正要跟您说这个问题呢，但凡出现高血压、高血脂又合并了尿酸增高的人呢，干眼通道肯定是已经严重堵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血脂、尿酸高，说明你的肝脏的代谢能力已经严重的下降了。代谢能力严重下降的人呢，干眼通道一定是堵塞的，最终呢就直接影响的就是眼睛。你当时眼睛看不清，到医院去检查了吗？
4: 查了，别说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嘛。视力1个0.2，1个0.1。
1: 哎呦，那视力太低了啊！看东西有没有缺边少角的情况吗？
4: 有有，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看不见了，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嘛。所以说我还不如痛风和那个肾结石呢。疼了以后吧，那起码的眼睛能看得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
1: 我们人每一天呢，周遭事物的80%是靠眼睛识别的。如果说我们身上有病有灾儿的，但是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安全感的。可是当时如果说你的眼睛看不到的时候，这80%的安全感就没有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得上一个什么大病重病的话，这个时候人活的就是更加痛苦。所以我非常理解您当时的这个心情。
4: 哎，对啊，易老师还疼得不行。我的眼睛就是胀疼胀疼的，去医院检查吧，连眼压也特别高了，说是得了青光眼了，高压已经40-50了，医生说有生命危险，
1: 啊，确实特别遭罪啊。现在呢，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4: 嗯，对。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
4: 现在可好了，现在心情也好了，这眼睛也不胀不疼了，舒服了。去医院测了一下，这个眼压降到14和16了。
1: 这眼压稳定不稳定啊？
4: 稳定了，稳定了。医生说了，说我的眼睛啊不至于瞎了，我彻底的放松了。你说我一瞎了，我这可咋办呀？
1: 咱们现在共同的治疗目标不是不至于瞎，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您现在呢一个多月的治疗眼压下来了，视力呢有所恢复了，那么一个月的治疗还不足一个疗程，如果后期按照康复周期的疗程来用的话，你想一想你的眼睛会不会越来越好啊？只要有信心配合好我们，一定会好上加好的，放心就行。
4: 对对
1: 啊，
4: 我现在就是有定了3个疗程的。
1: 嗯，
4: 我不知道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定嘛。
1: 啊，如果已经定到的话就足够了，而且您也很幸运。咱们现在呢半价补贴的名额马上就要被取消了，您现在能定上的话呀确实是很幸运的，不需要再多定了啊，就足够了，定够了就行了啊。
4: 哦，李老师，那我用药需不需要加量呢？我想快点好吗？
1: 现在怎么用的呀？
4: 我现在1天2次，1次10粒。
1: 啊，现在不是刚刚才一个月的治疗吗？您恢复的效果已经挺好的了，还嫌慢呢。治病啊，不能心急，咱得一步一步的来。经常说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所以就按现在目前这个量啊，我们中医讲究是见效不更方。
4: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您之前讲的那熏野疗法适合我吗？
1: 您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就不需要配合这个方法了。那个方法是给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先让他们顶一顶的，在这个时间呢，等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争取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您这都已经用到了，就不需要再配合那个熏眼疗法了啊。
4: 行行，好的，我听你的，那就不用了。
1: 哎，好，那再见啊。
4: 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谢谢尹老师啊，也谢谢工作人员。终于啊能和尹老师通上电话了，我特别高兴。
1: 高兴就好啊。其实呢面对大家呀，我有时候很愧疚。全国各地呢找我看病的人很多，可是我呢分身乏术，所以大家呢就只能啊排队等。有的呢一等就是半个月，甚至有的人呢等一个月。今天咱们算是缘分修到了啊，有事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您抓紧时间说。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河北沧州的。
1: 哦，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8岁了。
1: 啊，来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今天啊主要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1: 嗯，
5: 还有件事啊想麻烦你。
1: 啊，
5: 这好消息啊是我和我老伴儿啊通过你的诊断用上了你的方子，现在都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特别感谢你。
1: 啊不用客气啊，好了就行
5: 啊。另一件事啊是我又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给我们送过来了。其实啊我是应该买3个疗程的，但是啊家里边啊这钱呢真是有点紧张，我就想啊只要不断药先少买点吧。我家孩子一听说我们两个这眼睛治的都挺好的，然后啊就有从微信上给我们转过来10000块钱，说让我们啊好好的用药，如果我们的眼睛啊治好了，孩子呢也就放心了。
1: 哎呀，这个孩子我得先表扬一下呀，真是明心见性。

0: 幸的一个孩子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中这两位老人要是健健康康的，眼明心亮的，他们真的是省很多的心呢。同时呢，你们越健康，他们内心呢就越有靠山，事业呢也就会更加的顺利。
1: 是是是，
0: 哎，
1: 可是尹老师，我就是啊，又打那个厂外电话，这不是转过来账来了吗？我就想啊，把剩下的两个疗程啊再买回来。可是一打电话呀，人家说我刚买了一个疗程的，已经占了一个半大骨贴名额了。说不能再给我名额了。现在已经限购了。
0: 对，是的，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半价补贴名额呢本身给大家争取的难度就非常大，现在呢蒙妖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材料又特别的难采购，所以生产量仅仅是过去生产量的1/10，全国各地的需求量都很大，现在呢是严重的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这个半价补贴它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呢？之前厂家跟我谈过，现在又给了通知限购，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向着取消补贴名额发展呢。人家不说，但是我心里清楚啊。
1: 是是是，这不就是为这个事儿吗，尹老师？所以啊，我挺着急的，我就想啊，我只能啊来找你了。你说话特别有力度，麻烦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行不行啊？
0: 目前原则上是这样的，我得先看看你们的病情有没有特殊之处啊。
1: 行，是这样的，我和我老伴儿的眼睛都不好，你说这岁数大了，我稍微轻一点儿，是半年前查出来的，眼底说是有黄斑变性了，眼前中间的视力啊，稍差点儿，看东西的颜色就是发暗，暗淡的，看东西倒是还没有怎么变形，这视力也还行。就是我得照顾老伴儿，他比我大7-8岁呢。老伴儿啊，他这个眼病啊严重，他是10多年的白内障了，当时做了手术换了晶体，这两眼睛啊都换了，谁知道后来又犯了，是这后脑混浊。
0: 这是白内障手术之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因为摘除了晶状体的时候啊，晶状体呢可以摘除掉，晶状体的后脑它是摘除不掉的。你把人工晶体置换上之后，人工晶体不过滤毒光了，当它看清楚东西的时候呢，很多的毒光会破坏透明的后囊，导致后囊呢出现浑浊的时候，这叫后发胀。
1: 我们也不懂啊，说这个手术做过一次就不能再做了。当时啊，做手术之后啊，好了2年多，这后来又不行了。这视力下降的比原来还狠，原来的眼睛啊好的时候啊，腿脚啊利索，每次我们一起出门遛个弯了，比我走的还快呢，还嫌我走的慢呢。到后来啊，这眼睛不好了就不行了。要不说这眼睛这个病啊真是大事儿，有时候啊他看不清了，就拉着我的胳膊，有时候啊走着走着说地上有个坑就不敢走了，怕摔倒了。我看着也没事啊，我说那就坐着歇歇吧。他就说这个凳子也歪。
0: 他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后发胀了，已经合并了黄斑病变了，看凳子都歪了。
1: 要不说呢，他出去啊看哪儿都不正常了。当时啊说着就感觉挺吓人的。哎呀，咱老百姓他不咋懂得这事儿啊，不知道啊。还是啊得去医院看。结果这医院一查，
0: 对对，
1: 就跟您说的一样，说是黄斑病变。哎呀，其实一开始啊看东西啊变形还是轻的，这后期才严重。我老伴儿啊就说他两只眼睛的前面啊中间就有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打着。
0: 黄斑区已经产生裂孔了，中心的视野呢已经变成黑洞了。的确他这个并发症并发的挺严重的啊，确实挺严重的。
1: 是是，我们也不懂这些，他看正前方啊看不见。他就说只能啊在边上斜着眼睛看，这10多年了，我为老伴儿这个病啊给他治这个眼睛，我们手里那攒着那点养老钱都花没了呀。
0: 方法选不对啊，肯定走弯路，这个弯路它不是白走的，是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养老钱把我们的棺材底儿拿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

0: 的，竟然还帮我们申请了减免一半的药费补贴。
1: 嗯，那你们是很幸运的，当时有这个补贴名额，这样的话呢，钱花的少，又能把病治上。
0: 呀，别提当时我们有多高兴了。你说咱们也不认识，就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们心里真是太感激了。
1: 我一直讲啊，我这些年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也是眼病患者，大家不容易和这个难处啊，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说能伸手帮一把我们就帮一把，这个不在乎是有没有过去的情分啊，跟那个没关系。但凡我们能遇到，这都是缘分，是缘分就要珍惜呀。帮助大家也是我应该做的。那现在用完之后老伴儿情况怎么样了？
0: 挺好的，现在啊，一个疗程吃完了，这第二个疗程啊才开始吃。刚开始排毒期的时候排的特别多，现在的眼前那个黑洞小了一圈了。
1: 嗯，这个黑洞小一圈说明黄斑区的裂孔在修复。好，好事儿，好事儿啊。
0: 是，他说动物园能看到地方宽了，原来啊就是看那个手晃手动什么的，现在啊也能看个十米左右了。我老伴儿跟我说这次啊真是碰到救星了。
1: 啊，随着眼前的越来越明亮，他的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咱这日子呀也会越过越幸福的啊。
0: 是是是，哎，尹老师，这次啊我还要帮老伴儿买，孩子也给转过钱来了，我让我老伴儿啊接着治，所以啊这次要是再能给我们一个补贴名额，这次买两个疗程的钱就够了。尹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老两口子一把呀？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毕竟半价补贴让咱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限购一份儿，所以但凡能争取到名额啊一定把这个药备足了。目前呢限购了，今后这个半价补贴可能也就取消了。你这样吧，你稍后拿着电话啊别挂断，工作人员呢会把您这个电话接到导播间，登记一下您的名字，我看我这边啊能不能给你们想想办法，咱们下不为例啊，行不行？
0: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老师了啊。
1: 好，不用谢啊，你拿着电话别挂掉。嗯，好了。
2: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

0: 形的盾牌一样。
1: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9: 400-823-1939 400-823-1939。
8: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啊，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啊，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 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啊，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只，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啊，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啊，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啊，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 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呐、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一到两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一到两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要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十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两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字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这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 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

波来使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五克，加红枣一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2到3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10克、五加参10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
比如说脑袋，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胎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胎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胎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哎，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咵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

0: 神焕发，哎呀，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蜡，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勃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她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 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漏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漏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以后绝无赠送。漏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厂办电话、啊、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啊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哎，淹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0: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3: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0: 对，
3: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熊胆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真是太适合我了。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了。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0: 对，
3: 哎呀，就别提了。
0: 看看
3: 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0: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3: 啊，
0: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你还能吃得上漏血精，吃得上金熊胆啊、一旦住到 ICU 1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对不对呀？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漏血精，就算那199一支的金熊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 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3: 是。

0: 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您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1: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我用一个疗程了。
1: 啊，感觉还可以、啊、是吧？
0: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1: 嗯，
0: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1: 嗯
0: 啊，
1: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的吗？
0: 嗯，是。
1: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1: 嗯、
0: 要我咋着急呢？
1: 嗯，那我也不多问了，
0: 用上、
1: 嗯、既然老姐姐呢、
0: 啊、
1: 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而且用的也挺好、
0: 哎、
1: 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 啊，
0: 啊，
1: 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
0: 嗯、
1: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
0: 哦、
1: 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哎，一个人最多、
0: 哦、
1: 哎，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
0: 嗯、
1: 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
0: 哦、
1: 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
0: 哦、
1: 只能给一个名额、
0: 哎
1: 啊，
0: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1: 好，
0: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1: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0: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1: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那个节目。
1: 嗯、
3: 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1: 对呀、啊，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1: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1: 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金胸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啊、
1: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那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吧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吧，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啊、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1: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啊、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
1: 嗯、
3: 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了嘛。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3: 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啊，
1: 嗯，
3: 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1: 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
1: 嗯，
3: 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那个为看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哎，结果吧，
1: 嗯、
3: 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嘛，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嘞啊。
1: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伴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1: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
1: 嗯、
3: 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所有这个水肿、
1: 嗯、
3: 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啊，
1: 嗯，
3: 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1: 是吧？
3: 对，啊，
1: 嗯、
3: 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这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这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啊，
1: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嗯，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哎，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
1: 嗯，
3: 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规则了。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这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我都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1: 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金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曲阳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呀、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3: 啊，
1: 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3: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4: 对对。
1: 你们用着了吗？
4: 没有，我老伴儿、叫李建国，今年72了。
1: 嗯。
4: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4: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医生说是有点偏高。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3期了。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尿素氮是17.39，

0: 这是他的情况。
1: 嗯，
0: 我是这肠胃病，胃溃，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嗯，
0: 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1: 嗯，
0: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嗯，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其肝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
0: 嗯，
1: 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
0: 嗯、
1: 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
0: 嗯、
1: 你和你老伴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0: 有有
1: 啊。你再看你老伴儿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0: 了，这牙、嗯、
1: 是吧，牙也都掉了、
0: 嗯、
1: 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嗯、
1: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
0: 嗯
1: 嗯，自己打厂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0: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参加活动。
1: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
0: 哎、
1: 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1: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3: 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1: 嗯，
3: 你看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 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1: 嗯，
3: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1: 嗯，
3: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嘛，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3: 对，
1: 那
3: 是瑞丰是吧？
1: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3: 我是自己用。
1: 嗯，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
3: 因为我是类风湿吧，这都我这个类风湿都有好十几年了。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3: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1: 已经变形了。
3: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1: 嗯，
3: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它可以缓解。
1: 嗯，
3: 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啊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了一个叫西洛宝。
1: 嗯，
3: 用上之后呢，也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下。
1: 嗯，
3: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啊。
1: 嗯，
3: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
1: 嗯，
3: 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
1: 嗯，
3: 就不敢又这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弹，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1: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止疼药，非塞抵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它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它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3: 明白了，高老师。 你看我也是以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0: 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啊，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撑吧撑吧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吃啥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啥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嘛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它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那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逼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嘛，然后也畅快了。完了，这个喘气就畅快了，咱这个心情呢也好了。
1: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0: 嗯，对对对。
1: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厂牌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0: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啊，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扫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 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也即将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哎，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哎，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毛钱。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50%。啊，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哎，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啊，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他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 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哎，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丹粉、陆血精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陆血精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楼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国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

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幼角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那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之精华全在于角，而茸为角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他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2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

校准则后且读因子入学经，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痈，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脚个指甲，哎呀，脚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积干、血积干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痈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他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儿，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萎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是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

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哎，这个出血它都能治，包括肺里的问题它都能治。中医的血衄是什么意思呀？血衄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哎，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衄。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衄。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衄，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衄。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衄。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衄，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啊，金胸胆里含有大量熊曲阳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的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

0: 都是止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辛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多都伤肝伤肾，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嗯，最后半天了。
3: 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0: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3: 啊，对对对。我老伴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0: 哦，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3: 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0: 偏瘫了，
3: 啊，
0: 你看。
3: 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吧，他偏瘫。啊，这两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没死亡了，感觉他。
0: 你看。
3: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0: 鹿血精也用上了。
3: 现在你看才两个疗程，

0: 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
1: 嗯、
0: 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哦，
0: 那个手指头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1: 不错、嗯、
0: 啊，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都走不了，
1: 嗯，
0: 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1: 不错啊，
0: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
1: 嗯，
0: 就得病这两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
1: 嗯，
0: 再用上这个鸡胸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
1: 嗯，
0: 啊，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1: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吗，
1: 嗯，
0: 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
1: 嗯、
0: 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
1: 嗯、
0: 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
1: 嗯
0: 啊。嗯，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
1: 嗯，
0: 啊，还有胆结石，哎呀，
1: 嗯、
0: 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1: 要是你也倒下了，
0: 啊，
1: 老伴呢没人照顾了，这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
0: 对。
1: 你老伴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啊，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在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1: 对、
0: 啊、
1: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啊、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0: 嗯，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1: 嗯，你老伴儿呢？他的病比较重。
0: 啊。
1: 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陆雪晶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雪晶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
0: 哦、
1: 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0: 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1: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0: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嗯，那高老师，那谢谢你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1: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0: 嗯，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云南整部金蛋粉和这个乳血精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1: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胸胆了是吧？
3: 啊。
1: 乳血精用上了吗？
3: 乳血精还没用上。
1: 啊，还没用上，感觉胸胆怎么样吧？
3: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标。
1: 嗯，是吧？
3: 我原来有高血压。
1: 嗯。
3: 高压150，低压120。
1: 嗯。
3: 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能有点效果。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
1: 嗯。
3: 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
1: 嗯。
3: 反正是老觉这个胃的呀不舒服。
1: 嗯。
3: 十年前吧，一不留神把给脑子给炫了。
1: 嗯。
3: 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3: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1: 嗯，
3: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1: 嗯，
3: 拿着拿着，你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1: 嗯，
3: 拿着馒头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1: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3: 发凉。
1: 嗯，
3: 通过用这个金蛋粉呀，刚去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1: 嗯，
3: 感觉到哎呀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1: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3: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
1: 哦，
3: 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1: 哦，
3: 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儿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1: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3: 我想问问高老师，
1: 嗯，
3: 像我的情况，我还得顶多少算能够恢复了？
1: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啊，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3: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整畅是有希望。
1: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3: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1: 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儿吗？
3: 练不上，练
1: 对呀，
3: 老是断断续续的。
1: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儿，今天说成句儿了，那你想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 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鹿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拿走金胸胆了，还要送你20瓶鹿血精，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鹿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对吧？
3: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我必须得足额足量的，足量成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恢复在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多了。
1: 鹿血精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3: 哦，那咱也都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1: 那你就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3: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好，不客气的，
3: 我努力。
1: 好，努力吧，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1: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4: 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
1: 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4: 对对对，
1: 你们什么情况呀？
4: 他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他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现在是用的可好了，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吧，鹿血精，酒精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精神这状态吧可好了。
1: 速效救心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4: 对对对，
1: 不错。
4: 我吧还有这个类风湿，不少病。
1: 类风湿。
4: 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1: 是吧？
4: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吧，这可以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4: 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1: 穿衣服都困难。
4: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不是原来那么木了，两只手也没有那种刺痛的感觉了，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金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1: 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4: 对对对，都感觉消肿那种，
1: 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4: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把它
1: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4: 对对，我也吃过。
1: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4: 就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4: 就是不像那种药效果。
1: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4: 嗯，对对。
1: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漏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4: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1: 还省事儿是吧？
4: 对对对，嗯。
1: 还有什么变化呀？
4: 嗯，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十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1: 嗯，
4: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整天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1: 嗯，
4: 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1: 嗯，
4: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开始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1: 嗯。
4: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1: 嗯。
4: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还恶心。
1: 嗯。
4: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1: 嗯。
4: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1: 这次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4: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我觉得都得分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1: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胸胆就恢复原价199一只，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只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4: 哦，现在是订购20盒金胸胆粉，直接送上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活动，啊，实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4: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1: 好，再见啊！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1: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5: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1: 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5: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1: 嗯，您说吧。
5: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1: 嗯。
5: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1: 嗯，
5: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子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1: 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5: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1: 嗯。
5: 哎，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胸胆粉吧，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哪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1: 血压也好。
5: 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1: 这个金熊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

0: 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
1: 嗯，
0: 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现在我妈那个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
1: 嗯，
0: 最主要的，她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
1: 嗯，
0: 她说脑袋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的话。
1: 嗯，
0: 就是觉得吃这个鸡胸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对，
1: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0: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鸡胸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
1: 嗯，
0: 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1: 嗯，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厂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0: 行，那谢谢您了，老教授。
1: 好，
0: 嗯，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0: 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5: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14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14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3个层次展开，第1至第5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6至12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13、14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14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知识生产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5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谁是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征选。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40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40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实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

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切实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执行书分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也有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三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战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及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主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心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养成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

0: 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等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 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0: 一束光。
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同志们辛苦了。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2: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1: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2: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3: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2: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3: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1: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2: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0: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号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8: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7: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关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 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8: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7: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9: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10: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去坚持住，哎，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7: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8: 这里展出的两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4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7: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8: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3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3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7: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11: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7: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11: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7: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11: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呢就 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7: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大家看，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桥，照片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12: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十一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7: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13: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7: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13: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7: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14: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7: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15: 无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11梯11团，还是说这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8: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 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7: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16: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呐。
17: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1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那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5: 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到贵州的红色地标，这个国庆长征精神在人们的脚步中持续升温。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
19: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20: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讲解员胡俊仪。
21: 每天有10场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多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
20: 河南游客李静雅。
22: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最后的一个篇章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19: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20: 西安游客袁依依。
23: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比如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回忆这种革命精神，启发自己。
19: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20: 游客马勇。
24: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19: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

0: 亲子教育。
1: 南京游客胡亚平：
2: 红军长征留下的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1: 四川游客徐超：
3: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1: 重庆游客万载勇：
4: 他的流离失所，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安顺游客李振义：
5: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制度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0: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1: 湖南游客张云静：
6: 看到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1: 歌手黄佳怡：
7: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看着现场全员合唱的模样，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1: 铜仁市江口县居民谭令：
8: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9: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行走的课堂，那么文献纪录片就是光影中的致敬。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9月28号在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国各省级卫视等播出。该片聚焦遵义会议召开的3天进程，是今年全国广电系统首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题材纪录片。
10: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共5集，每集约25分钟，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三日进程为叙事主轴，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11: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3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3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10: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30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宇：
12: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亲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10: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13: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代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10: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专家全程审校把关，确保所用史实论述依据严谨，借鉴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同名报告文学进行立意构思。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总顾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进：
4: 在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拍摄《遵义三日》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的，非常契合当下怎么纪念长征、怎么宣传长征、怎么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14: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9: 90年硝烟已远，信仰不退，我们一遍遍讲述长征，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从博物馆里的凝望，到贵州红色地标的人流，再到遵义三日的光影叙事，我们都是在同一条精神河流里汲取力量，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带来的乐趣吗？你愿意通过读书让阳光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让书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吗？你愿意让书成为你的朋友，陪伴左右吗？
1: 我愿意，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书香中国，有你有我。今天你读书了吗？
1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0: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1: 那我就刷五分钟。
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3: 预备，唱。

0: 人们都说呀，我们是城市的美容师，虽然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工作，但看着这个整洁的城市，我特别有成就感。
1: 作为一名交警，这个城市车水马龙的交响乐离不开我们的指挥棒。
2: 我是一名医生，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在守护大家的健康。
3: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每一天都有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坚守。
2: 贵州综合广播向每一个了不起的你，每一位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
3: 北京时间两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0: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赤橙黄绿青蓝紫，
5: 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如下章句。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这里边呢，这个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他说要领导一个这个领导啊，是领导治理管理这样的一个意思。领导一个千乘之国啊，这个乘呢这个乘在这里读成乘，表示是兵车的意思。所以这个古代啊，能够拥有呢这个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大概这样的国家呢也算有一定规模的了。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呢，就是领导一个地区，或者说领导一家大型的团队，一些大型的公司啊，巨型的公司啊跨国的公司等等，相当于领导一个大的团队的时候，要注意呢要做到五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了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叫做治国无法，也可以称之为叫治企无法。要想治理国家，治理企业，五大重要事项。重要事项是哪五大重要事项呢？叫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第一项啊，讲的就是要敬事。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地区我们要去 领导治理的时候，往往是要从事上来下手的，要做事情。那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啊，就是要静。这个静的意思在这里边呢，就是有恭敬啊、小心呐、谨慎呐等等这个意思。那经常讲啊，船小好掉头，是吧？如果我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的团队啊，或者是一个家庭，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呢可以适当的调整，甚至作为个人来讲呢，经常变化也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个大型的团队，或者涉及到一个地区啊，一个大型的企业啊，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慎重，要有计划啊，要有规划，不能呢轻易的就制定一个重大的决策，然后让全体的团队呢跟着行动。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团队啊不稳。所以做事情的时候呢，要慎重的考虑，尤其呢在治理一个地区啊，领导一个城市啊，做这样一些重要的行政管理工作啊，制定行政政策的时候，它影响的面呢非常广。可能一项政策制定下来，那有很多的人呢就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呢可能会得到利益，有的人呢可能还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些政策啊，做这个重大决策的时候，要把这个利害呢盘算清楚啊，要把这个前后的事情啊要把它处理好。比如说上一任留下的工作，我们怎么来继续坚持，那么我们制定的这些政策决策能否坚持下去，那对于受到这个伤害的群体，我们如何进行调整和补偿。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尤其呢在高位啊，我们有权力啊，它会影响面非常广。
13: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12: 过去讲啊，叫公门好修行，这是第一句话，是吧？我们在这个有权力的部门做出一项正确的决策，或者做出一项正确的决定，会影响到无数人，带给大家呢很好的这种生活的方便呐、啊，家庭的幸福啊，身体的健康啊，是吧？这一项好的决策做下来，影响面非常广，正能量呢非常大，所以叫公门好修行啊。哎，这一个决策下来，就会相当于普通人可能做了千万件善行。但是还有一句话呢，叫做公门好作孽，哈哈，一项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定，它影响面呢同样很大，同样很广。如果因为这项错误的决策，它对受这项决定影响的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很广的。如果一个普通人做一件错事，可能就伤害了一个人或几个人，但是在有权力的位置上，我们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可能伤害的人就不是几个人了，可能是千家万户，所以就作孽就做得大啊！所以公门好修行啊，激励我们呢要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公门好作孽呢，也是个警示我们做出决策的时候，是吧？要慎重考虑，前前后后的呀，把这个把握清楚，调研调查清楚，各种问题的预案出现的时候，要有这个。决策方法啊，因为往往在高位上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有这种独断专行也好，或者呢这个叫做为了寻求效率化呀，有时候考虑就不周全。可能这一项决策做下来，100个人当中呢可能有90个人受益了，可能有10个人还没有受益， 或者说一项决策做下来，可能95个人呢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有5个人呢他利益受到了损失，受到了伤害，甚至说得更狠一点，可能一项决策做下来啊99个人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人呢可能受到了伤害。那么这一个人受到伤害虽然是少数啊，但是道德经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嘛，这何大愿必有余愿，安可以为善呢？说我们做这件好事啊，虽然利益了99个人，但是对其中100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有伤害，那就说明我们这项决策呢他还没有考虑得很周全。当然如果完全周全的话，是吧，这个可能要花费的时间很多，甚至可能就谨小慎微的，不能够迅速的采取正确的决策。但是我觉得呢要有相应的补救措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观察呀，如果没有一些决定的时候，可能老百姓的日子还挺好过，结果一项决策做下来，马上可能就有人不满意，还有人投诉啊，是吧，还有人上访啊。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啊，就要考虑的这个周全，要把这个各种各样的预案呢都做出来。所以对这个事要有这种恭敬慎重啊，或者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对于人民啊百姓啊都要像敬奉神明一样啊，去小心谨慎的来这个制定规划，安排这些重大的决策。这是治大国呀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3: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2: 在中国文化里头也讲过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呢。这个小鲜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非常鲜嫩的啊一些食物啊。过去讲像小鱼儿，现在其实豆腐也一样。你说那个豆腐软软的，你放在锅里头去煎豆腐的时候，你上来不能使劲炒。你要是像炒菜一样炒这个豆腐，这个豆腐就炒烂了。所以豆腐放在锅里头呢，让它慢慢的煎，这一面煎熟了，你再把它翻过来，两面呢都煎得焦黄，是吧，然后再做红烧豆腐就非常好吃。可是如果上来就炒的话就不行。所以治理大国，或者是一个大的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地区，一个县城，一个城镇，那像这样的比较大面积的地区啊，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在治理的时候呢，要像烹小鲜一样，要比较慎重，大概这么个意思啊。那第二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呀，就是讲诚信。就讲诚信呢，是中国文化语境里头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在这个八德里头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中国的这个五常里面讲仁义礼智信，在论语里面呢也讲叫主忠信，讲忠讲信。你看尤其呢在治理团队的时候啊，在做决策的时候，不能够朝令夕改，是吧，不能根据这个情况啊有变化了，我们就因为要适应情况的变化而失去诚信。情况变化了，我们肯定要进行调整的。但是这个守信呢非常重要。那么在商业社会里头啊，这个守信特别重要啊。你比如说两家签订了合同，是吧，这个如果这个市场没有发生变化，那我们就履行这个合同啊，大家都没有问题。那有的时候市场发生了变化， 可能有一方来讲，我要履行这个合同呢，我可能就会亏损。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和另外一方商量，是吧？咱们双方可以商量一下，我这个市场是吧，发生了变化。我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这种，采购方针也好，那可能我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大家商量商量呢，看看能不能啊，对合同做一个修改，做一个调整。这一定要征得对方的同意。那么对方呢，如果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尽量配合。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合作方啊，他原来在签署合同的时候，他也是微利，甚至也都是为了做市场也好，为了这个做业务也好，可能完全都是按成本来签订的合同，甚至有的时候签订这个合同啊，都是亏本的签订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团队，也知道啊，有的时候倒贴钱呢、啊，也要坚持一些项目啊，因为这个项目它重要啊，是吧？它有它的这个信念在里边，有它的理念在里边，有它的道义在里边啊，所以有时候你亏损也要坚持。其实这里有诚信在里边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哦，那我损失了，我就不履行合同。那可能因为我的不履行合同，虽然我从这个损失当中呢，会这个解脱出来，会减少损失，但是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是无比巨大的。那不仅如此呢，可能因为对方也受到这个损失啊，导致他其他的一些合同、一些承诺呢，也不能够履行。那对社会呢，又造成了极大的一个动荡、一个动乱。所以这个在经济社会啊，诚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啊，人无信不立，做人如此，在经济社会当中如此，那么在治理国家管理团队的过程当中更是如此啊。你比如说我们团队的用人政策，那你用人政策刚开始制定的用人政策的方针，我们不能经常调整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合作的原则不能随便调整啊。那团队的方向不能随便调整啊。啊，团队的这些理念不能随便调整啊，团队内在的这些部门也不能随便调整。我说不说不调整是吧？所以也就是说，作为团队，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国家、地区、大的企业，我们呢要对内对外呢都要讲诚信。那这个讲诚信也包括了各级主管呢、高管呢，对于各级领导人啊，我们也有讲诚信的问题。让我任命的这样一个干部，那你不能说今天任命明天就把他撤了，或者就让他换，那他也受不了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了他那就要相信他啊，就要给他授权，给他发挥能力和作用的空间和时间。时间太短了，他工作做不出来。那么作为一个团队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是吧？我们对这个团队期许，说恨不得你来做这项工作，马上就要拿出成绩来，那不容易啊。你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做这个文化呀，做这个太极拳的文化，进社区、进乡村，是吧？我们培训人才，你怎么能期望说三五个月就出来呢？一个优秀的人才，怎么也得一年、三年、五年，他才能够培训出优秀的、能够担当的人才啊。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太短。看不到成效，马上就改换方向，这个呢工作就不好做了。所以在做决策之前要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一旦做出了决策，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执行。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不能随随便便的朝令夕改。当然如果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要可以及时进行调整，这个是可以的，是吧？但是这个调整呢的前提啊，也是要调研听取意见，然后大家呢共同商量，然后再做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再做出决策。我觉得在治国的这个方面呢，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3: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君子无不敬。

0: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说，寡人有一事不明，还是希望先生能有所说明。身穿礼服亲自去迎亲，这礼节也太过了吧。孔子听后正色回答道，和二姓之好，以祭先圣周公的后裔，作为祭祀天地宗庙和社稷的主人，君王怎么会说太过了呢？哀公说，寡人实在鄙陋得很，若没有这般鄙陋，又怎么能听到这番道理呢？寡人想进一步向您请教，却不知怎样措辞，还请您进一步告诉寡人吧。孔子于是回答说，天地不和，则万物不能生长。诸侯的大婚关系到子孙万代的接续，怎么会过了呢？孔子接着说，对内而言，君主和后妃可以在宗庙里主持先祖的祭祀，像天上之有日月一样。对外来说，可以处理国家的政教，以建立上下尊卑的礼节。臣下若做了有愧于心的丑事，则可以用礼来挽救他。君王若做了可耻之事，可以用礼来恢复他的形象。所以处理政务，要把礼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礼恐怕是政教的根本啊。孔子又直接说道，王古夏、商、周三代明王，孔子又直接说道，王古夏、商、周三代明王一定尊重爱护自己的妻与子，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妻是家内之主，子乃祖先之后，岂敢不敬呢？因而君子无不敬重。然而谈到敬，最重要的就是敬重自己，因为自己是父母所衍生的支脉，怎敢不敬呢？不敬重自己，就是损害自己的父母，损害父母就是斩伤自己的根本，斩伤根本，则他的枝叶也要跟着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妻、子与本身是百姓所取法的，只有爱自身以及人之身，爱己子以及人之子，爱己妻以及人之妻，那么深远的教化便可以推到普天之下了。这也是往昔太王的治国之道啊，能够如此，国家也就和顺安宁了。鲁哀公身为诸侯国君，原以为要穿上那隆重的礼服亲自迎娶，礼节似乎太过，然而一经孔夫子开导，才知道婚姻原来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和二姓之好，续接祖先后裔，为百姓示范，如此重要，怎能不敬慎郑重呢？何况身为国君，为周公之后，是要与妻子一起祭祀宗庙天地，对内主持先祖祭祀，对外处理国家政教，又怎能轻易地忽视呢？由此得知，婚事礼节虽然隆重，却有它深远的意义在其中，怎么可以轻易丢弃，不注重礼仪，不互相敬重呢？君子无不敬，君子不但敬爱妻与子，更重要的是先敬爱自己。然而敬爱自己却是源于那颗至诚的孝敬父母之心，因为自己是父母所衍生出来的支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懂得敬爱自己，便会谨慎守度，不做有辱父母颜面之事，自然也更懂得敬爱他人。接下来夫子更是将这敬爱存心推广出去，从爱自己推向爱他人，从敬爱自己的妻与子推广到敬爱别人的妻与子，从而推广至全国，使国家和顺，社会安宁，让一家的敬爱和顺推广至全天下的太平安宁。可见组成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意义多么深广而又长远。然而如今却有些人对婚姻不慎重，感觉喜欢便在一起，并不考量对方的品德，也没能提起家庭责任感。 到了婚后呢，对伴侣又不能够尊重爱护，说话举止过于随便，甚至说一些伤害自尊的话，如果有不如意，又会加以辱骂殴打，极大影响了家庭的和乐氛围，也因此影响孩子健康成长。可以说对伴侣与孩子都没有一颗敬爱之心。 当然，这种爱敬存心并非像对父母长辈那般恭敬和孝顺，而是真正有家庭责任感，对伴侣关怀照顾，对孩子抚养教育，将孩子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此不仅家庭能幸福和乐，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和谐，国家呢也因此更为繁荣富强。 可见，有此一颗爱敬存心，不仅有益自身的立身修道，同时也是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意义深远重大，怎能不提醒自己无不敬呢？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Paper
3: Email，
2: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如下章句：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我觉得在治国的这个方面呢，诚信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诚信呢，它还体现在法律制度上。你像我们制定的这个法律，制定的法律就要坚决的执行。法律制定了，不执行法律制度，那你这个本身就是对于法律的这种威严的一种挑战，是吧？也破坏了这个法治的精神。所以有法呢，我们必须是有法必依。但是你像法律里头还讲啊，它叫法不溯既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原来的法律体系下，它是不违法的。那么可能发现呢出了问题，这时候我就赶紧制定一个新的一个法规，定义呢这个原来不违法的行为现在是违法的。这样的调整，这样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对不对呢？当然对。因为我们发现问题了，要制定法律啊，然后要执行这个法律。但是不能以新的法律去惩罚在过去法律框架下不违法的行为。那这就属于不讲诚信了。你原来的法律规定啊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我的新的法律规定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跟这个人讲，今后你不能再这么干了，是吧？因为新的法律出来了，今后你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对于以往，在以往在原来的法律框架下，它是不违法的，你这个时候不能用后边制定的法律啊去惩罚前面的一些行为。这也是一种诚信呐，这是一种国家的诚信，法律制度的诚信。所以呢，在团队的规章制度也好，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上，都有这样的一些守法呀、遵守规则的这样一些原则。像法不溯既往，也是一个国家法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2: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

0: 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那么第三项呢，非常重要，是治国无法之三，叫节用。而这个节用啊，可以说是节俭吧。为什么要节用呢？首先，我们的这些财产呐、财物啊，都是从出自于民间，出自民间的这个财物，不能随随便便的浪费掉。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民众，要珍惜这些财物。那么在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团队啊，或者是管理一个地区的领导者，手中呢一定会掌握很多的财物的，因为按照组织体系是吧，他财务他一般会集中到决策者那里。但是呢，财务聚集过来的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使用它的时候稍有不慎呢，就可能会出现铺张浪费这样一种现象。那在大的团队运营里边，那一定要考虑到不能随随便便的任意的使用这些财物。在中国四书之一的《大学》里面讲，要想聚集财物啊，理财之要啊，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叫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饥，用之者疏。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捉襟见肘啊，钱财不够用啊，是吧？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是这样，团队当中是这样，是吧？个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钱不够用了，那钱不够用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仔细观察，是吧？其实呢，就是两件事没做好嘛，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嘛。节流是什么意思？就是用钱的时候啊，不能大手大脚啊，没有规划呀。没有量体裁衣啊，等把钱都花光了，发现钱没有了，不能随随便便的任意去乱投资啊，有点钱的时候守不住啊，这个福报不够，定力不够，在这个经营管理上没有大的方针和方向，就会出现呢钱一多就乱投资。但是如果管理方向很明确啊，治理的方向很明确，这个钱财要用在什么地方，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是吧，或者说团队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员工生活保障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定位很清晰的话，即便手头有了这个多余的钱财，也不会随便乱用啊。这是一个节用。再一个呢，就是开源。开源就是说呀，钱财的这个收入来源呢要扩展啊，如果就是靠一点点的税收也好啊，原有的这个项目啊，可能资金是不够的，那这时候要积极的去开源。那在这个国家治理里边啊，在这个大型团队的治理里边，这个节用呢就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对于大型的企业投资集团呢，是吧，这个来讲，这个节用呢主要体现在不要乱投资上。对于一个国家地区来讲啊，这个节用主要体现在不要做那些面子工程上，或者是为了寻找一些业绩啊，这个钱财又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都是国库的钱财啊，都是老百姓上交的税收啊，我们这样大手大脚的去做面子工程，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的这个财产的不负责任。所以在管理一个地区的时候，是吧，我们作为主要的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呢，要少做面子工程，然后最好不做面子工程，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做点实事。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 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那第三项呢，这是节用了。我们第四项呢，讲的就是爱人，要有这个爱人之心。这个爱人主要体现在啥呢？作为领导人要知民疾苦啊，要跟着这个百姓啊，要能够知道百姓的生活方式，知民疾苦，了解百姓的需要啊。我觉得现在国家呢在做一个调整，这个非常好。据说呢在教育啊、医疗啊、住房方面是吧，现在对于百姓来讲，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知道百姓的需要，知道人民的需要，我们为百姓着想，知民疾苦，要给普通人呢创造的能够生活下去的这种环境和条件啊。所以现在国家提出来的这种共同富裕的这种理念，共同富裕的这种尝试，改革开放初期呢提出来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先富起来呢要先富带后富，现在呢又提出来呢共同富裕，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爱民思想、爱人思想的体现。那么在团队的运营里面，在企业运营里面，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投资者也好，经营者也好，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什么？是投资回报吗？是企业的规模扩大吗？是产品的销量不断提高，服务的面越来越广吗？啊，有一位经营的老专家呀，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企业呀，作为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首先最需要关心的是团队的员工，是吧？关心团队的员工什么呢？是物质和精神双方向的丰收，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的幸福，要把员工照顾好，关心员工的生命，关心员工的生活，关心员工的精神，关心员工的成长。哎，他把员工照顾好，员工呢自然就会把工作做好，把产品生产好，把服务做好，来服务社会，回报大众。哎，我觉得这里也是这个爱人的体现。所以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要有爱员工之心，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人，要有爱民之心，就爱民如子啊。那在一个团队里头呢，应该爱员工如自己的孩子，如果年纪大的领导人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年龄差不多的话，那应该是爱员工如自己的家人。所以现在提倡啊，这个企业家，企业家什么意思呢？企业如一个家庭啊，不是说经营企业的人成为专家叫企业家，这个解的弱了。说企业家是把企业办成像家人、像家庭一样，去关爱呢、关心爱护我们企业团队当中的每一位伙伴，都把他们视同为家人。所以呢，企业是一个家庭。那这个使民以食，在中国民间古代社会啊，这个士农工商啊，他都有各有各的忙的时候。农民呢，他有他农忙的时候，农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让他再为这个国家来打工啊，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修战壕啊、修长城啊，是吧？那你要避开这个农时、农忙的时辰。那么士农工商呢，都有这个问题。那在现代社会里头，我觉得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在不要给百姓增添太多的负担。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那么在治理管理啊，市容市貌的管理等等方面，尽量呢给百姓创造好的啊，可以能够生产生活的好的条件，而不要呢过多的去束缚他们的手脚。第二呢，就是给他们增添很多的负担。那在一个企业团队的话呢，我觉得体现在对员工的使用上啊，你要考虑到员工的健康啊，员工的家庭生活，在加班加点的工作方面等等啊，作为一个团队的经营者呢，要考虑不能让员工呢太辛苦太累。当然作为员工来讲，我觉得呢应该是尽心尽力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了把工作做好啊，加班加点在所不辞，是吧？咱们是各行其道。但是作为领导人来讲，我觉得应该呢替员工考虑，你不能让这个员工啊太辛苦太累啊，是吧？最后把身体都拖垮了。尤其呢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呢要有意义，能够带给员工啊，带给团队以生命的成长，人生境界的提高，这样的话呢大家干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得到天地宇宙正能量的加持，越干越有劲儿。那如果干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是越干越疲惫啊，越干越疲惫，越干的越这个疲劳，越干的越没力气。有的时候呢，你作为领导人自己都不想干的事情，你让别人去干，让下级去干，让这个团队去干，这个其实呢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如果要真正干的时候，其实自己呢可以先去体验体验，感觉感觉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将军呢，他是应该从士兵做起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呢应该是从第一线，从社区，从乡村，从生产的第一线成长起来的，这样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领导人啊，才能够知民疾苦啊，知道基层百姓，知道基层员工，知道第一线的工作的不易，生活的不易。这样我们在做制定计划安排的时候，在使用团队的时候，在使用百姓的时候，就会非常珍惜这个民力，也非常的珍惜这个物力。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的是治国无法，也可以称之为叫治起无法，说的具体一点，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治家无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夫子诸少正卯。

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代理国相的职务，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子路见到便问孔子说：“仲由听说君子祸志不惧，福志不喜，如今夫子得到高位却显得欢喜，这是为何呢？”孔子说：“是有这样一句话，但是不也说吗？ 处于尊贵地位却欢喜对人谦虚恭下，于是夫子主持朝政才七天，便杀了扰乱政治的大夫邵正卯，把他杀在张贴法令的两冠之下，并在市朝上沉尸三天。这一举措轰动了鲁国，子贡便向孔子进谏道： 那位邵正卯是鲁国的著名人物，如今您掌管朝政，第一个便杀他，或许是个失误吧。孔子听后对子贡说：“来，坐下吧，我告诉你杀他的缘由。世上有大恶五类，而匪盗却不列在其中。一是内心悖逆而阴险， 二是行为邪僻而固执，三是所谈偏斜却又巧辩，四是博闻即识很多邪说又很通达，五是顺应错误却能说得冠冕堂皇。这五恶如果犯一种，则不免被有得之士所杀。可邵正卯一身却兼有五恶， 他所著的地方聚集许多门徒，足以结成党羽。他所言说可以夸大赞美迷惑百姓，他横行暴道足以反是成非，独立一致，此事兼中之雄，不可不除。往昔商汤杀尹协，周文王杀潘正，周公杀管叔与蔡叔， 太公望杀华氏，齐管仲杀傅仪，正子产杀史和。此七人虽处不同时代，却有着同被诛杀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虽处不同时期，却有着同样的罪恶啊！如此则不能赦免。《诗经》上说：“多么忧心忡忡啊！因为恼怒了一群小人呀！” 小人结成党羽，这是值得忧患的。夫子得位而喜，子路有疑，却不知夫子喜得与众不同，不是因为得到名利权势而喜，而是终于有机会利益百姓，为民造福，实践心中的大同理想啊！如此自然是当仁不让，喜悦于心了。 可是夫子为政七日便杀了鲁国著名人士邵正卯，这一举措不免令人感到震惊，连子贡也不免要怀疑夫子是否做错了呢？在这看似草率的决定里，实际却含藏了夫子的智慧和果断。因为邵正卯一身兼有五大恶， 这些恶比起盗贼对社会的危害来说更加严重。兵刃刀枪固然可怕，但异端邪说更足为患。刀枪断人性命，邪说却断人慧命，心怀邪恶，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不及早的预防，将会误导无数人步入歧途。 所以有才无德的人比无德无才之人更加危险。心术不正，言说偏斜，越是能言善辩，才华出众，就越值得忧患。如此有五种罪恶之一，无论任何时代都难免被诛。夫子见到邵正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诛杀了邵正卯， 并在两官之下沉尸三天，避免了邪恶之风的发展，借此也警戒不少如邵正卯之流，严肃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凡事慎于始，
起诛制止不仅能够安定民心，还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一旦放任其行，就会影响人心，影响社会安定。倘若形成不正确的观念后，届时要帮大众扭转过来，就更加困难了。夫子看到邵正卯一身兼有五恶，并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这是夫子的智慧与远见。夫子能当机立断，诛杀邵正卯，又是夫子的决断果敢。大学有云，为人人能爱人，能恶人。

0: 恶越来越少，社会更加安宁，人民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幸福和安乐。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

0: 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角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呢、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扫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

0: 的亲兄胆粉也即将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亲兄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钱。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 50%。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 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他呢？哎，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丹粉、鹿血精，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鹿血精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楼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国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幼角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脂精华全在于角，而茸为角质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津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上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 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啊、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它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痈，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脚个指甲，哎呀脚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啊。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 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肌酐血肌酐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痈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它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儿，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萎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啊，这个出血它都能治，包括肺里的问题它都能治。中医的血衄是什么意思呀？血衄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力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血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衄。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衄。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衄，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衄；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衄。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衄，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 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啊，金熊胆里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鹿血精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呢，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精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辛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多都伤肝伤肾，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精。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 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0: 嗯，最后半天了。
3: 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0: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3: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0: 哦，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3: 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0: 哦、偏瘫了。你看看。
3: 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吧，他偏瘫。这2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0: 你看。
3: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0: 鹿血精也用上了。
3: 现在你看才两个疗程，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哦，
3: 那个手指都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0: 不错。
3: 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都走不了。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0: 不错啊。
3: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就得病这2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在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0: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
3: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吗？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还有胆结石。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活呀？
0: 要是 你也倒下了。
3: 啊，
0: 老伴儿呢？

0: 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胸胆加上陆血精，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适用于你，趁着这个活动呢，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在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儿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0: 对、
1: 啊、
0: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啊、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1: 嗯，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0: 你老伴儿呢？
1: 病多少？
0: 他的病比较重。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陆血精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血精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1: 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0: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1: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那高老师，那谢谢你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0: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云南整部金蛋粉和这个鲁血精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0: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胸胆了是吧？
3: 啊，
0: 陆血精用上了吗？
3: 陆血精还没用上。
0: 啊、哦，还没用上，感觉胸胆怎么样吧？
3: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挑、
0: 嗯。是吧？
3: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嗯。
3: 高压150。低压120，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没有点效果，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里啊不舒服。4年前吧，一不留神把给脑子给炫了。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1: 嗯。
0: 拿着拿着，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1: 嗯。
0: 拿着馒头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1: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0: 发凉。
1: 嗯。
0: 通过用这个金蛋白呀、啊，刚去天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1: 嗯。
0: 感觉到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
1: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0: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你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1: 哦。
0: 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儿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1: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0: 我想问问高老师，
1: 嗯，
0: 像我这情况。我还得顶多少是能够恢复了？
1: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0: 哦，那说明看起来我恢复的整畅是有希望。
1: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0: 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1: 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儿吗？
0: 练不上，练不上。
1: 对呀，
0: 老是断断续续的。
1: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儿，今天说成句儿了，那你想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入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块拿走金胸胆了，还要送你20瓶鹿血精，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鹿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对吧？
0: 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我必须得足额足量的，足疗程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恢复的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
1: 嗯，
0: 多了
1: 鹿血精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非常的难得啊。
0: 那咱也都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1: 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0: 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好，不客气的，
0: 我努力。
1: 好，努力吧，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 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1: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3: 啊，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两份。
1: 和大姑姐啊一块儿参加。
3: 对对对。
1: 你们什么情况呀？
3: 她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
1: 哦。
3: 她吧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
1: 嗯。
3: 现在是用的可好了。
1: 嗯。
3: 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
1: 嗯。
3: 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
1: 嗯。
3: 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秀丹粉吧，鹿血精。
1: 嗯。
3: 救心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哦，
3: 精神这状态吧可好了。
1: 哦，速效救心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哎，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嗯，
1: 不错。
3: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哎，不少病。
1: 哦，类风湿。
3: 嗯，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
1: 嗯。
3: 哎呀，我这觉着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1: 是吧？嗯，
3: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中州金秀丹粉吧，
1: 嗯，
3: 这可以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3: 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肘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1: 嗯，穿衣服都困难。嗯，
3: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肘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
1: 嗯，
3: 不是原来那么木了，
1: 嗯，
3: 两只手也没有那种腹痛的感觉了，
1: 嗯，
3: 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
1: 嗯，
3: 金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1: 嗯，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3: 对对对，都这感觉消肿那种，
1: 嗯。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哎，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3: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
1: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3: 对对对，我也吃过。
1: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3: 都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3: 就是不像那种药，结果
1: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3: 嗯，对对。
1: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鹿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3: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1: 还省事
3: 是
1: 吧？
3: 对对对，嗯。
1: 还有什么变化呀？
3: 嗯，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10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1: 嗯。
3: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从前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1: 嗯，
3: 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
1: 嗯，
3: 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1: 嗯，
3: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开始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1: 嗯，
3: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1: 嗯，
3: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还恶心，
1: 嗯。
3: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1: 嗯。
3: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1: 这次熊丹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3: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我觉得都得治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1: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胸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 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元一只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元，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3: 哦，现在是净固20盒熊胆粉直接送不送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1: 对，哎，就是这个活动啊，实名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3: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1: 好，再见啊。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1: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1: 嗯、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4: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1: 嗯，您说吧。
4: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胆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1: 嗯，
4: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
1: 嗯、
4: 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1: 嗯，
4: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1: 嗯、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4: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1: 嗯
4: 嗯，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
1: 嗯，
4: 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吧，
1: 嗯，
4: 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
1: 嗯，
4: 啊，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
1: 嗯，
4: 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1: 血压也好，
4: 嗯，
1: 对，
4: 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这个、
1: 嗯、
4: 这个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1: 嗯，这个金熊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熊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
4: 嗯、
1: 啊！
4: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
1: 嗯，
4: 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现在我妈那个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
1: 嗯，
4: 最主要的，他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
1: 嗯，
4: 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
1: 嗯，
4: 他说脑子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的话，
1: 嗯，
4: 就是觉得吃这个金熊胆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对，
1: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4: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
1: 嗯，
4: 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1: 嗯，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场外电话 常曼老师呢会跟

0: 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雪清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雪清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清，以后绝无赠送。陆雪清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

0: 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1: 400-823-1939 400-823-1939。
0: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知道啊，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鹿茸有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这鹿茸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这个鹿茸再好，要是和鹿茸血去比啊，鹿茸血的价格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多倍。这是因为呢，一只鹿茸呢，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做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说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和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呢、什么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你想啊，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就算呢把鹿茸压扁了榨出来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也是非常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之后啊，这个量不够，你晚了呢，它骨化成了鹿角，它就采不出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呢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太稀缺了。古人讲呢，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的红细胞含量，也就是呢补血的作用。它大大还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你看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呢，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全国涨价。什么原因呢？动物性的药材啊，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那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也即将全面涨价。你看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中老年的群体啊，有的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旦上涨，自己呢就吃不起吃不上了。那么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他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 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咱们药厂总部啊，哎，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截止到今天，本次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老用户们都知道，说本次活动呢，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赠送给大家的鹿血精，那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啊，量也不多，只有3800盒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每一盒的鹿血精内装10瓶，数量有限，活动最后一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呢，我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要上传总部了。因为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就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给你补贴到9.9元。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啊，这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也就不再免费赠送了。本次活动一旦结束，金熊胆粉还立刻要恢复原价，在原价基础上以后呢还将涨价50%。啊，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时间呢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哎，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咱们患者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就要清零了。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呀。啊，高血压高到220的，高到180的，冠心病马上要做支架的，有的还心梗过好几次，心律不齐心衰的，有的脑血栓脑梗塞脑出血后有后遗症的，还有糖尿病多年并发症的，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疼得受不了的，肝胆肺病等等常年折磨着你的。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老慢病，面对你严重的心肝脾肺肾上的老毛病，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工作，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幸福，它已经让你失去了尊严，难道你还要继续捂着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吗？你还是想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半天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哎，其实呢不管你抓不抓住，本次治疗老慢病的最佳时机，时间呢不会等你，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几个小时一旦过去，活动归零，说届时金熊胆粉鹿血精啊再也没有优惠了，恐怕普通家庭享用到那个时候买不起买不到了。

明白了吧？说但凡参与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好多拿到药了，大家都对厂家赠送的鹿血精那是拍手称赞。有不少老用户就说了，说我也知道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哎，尤其这个鹿茸血那叫稀世之宝。哎，的确是这样，这梅花鹿自古以来它就一直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的老人过大寿啊，尤其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乡里乡亲都来拜寿，屋堂正中常常要挂上一张老寿星的年画，说画的什么呢？老寿星啊，长个大波罗头，对吧？白眉毛，白胡子老长，拄个大拐杖，手里的拿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你去看，一定画的是梅花鹿。啊，大家想一想，这老寿星他为啥要骑鹿啊？他不骑马呢？那马跑得也快呀，他不骑马，那怎么旁边画的他不是驴呢？对吧？这个驴也能走啊，唯独旁边得画条，哎，画一只鹿啊。鹿代表什么呢？代表吉祥和长寿。那马呢？你跑再快你代表不了吉祥长寿。再说驴，说驴代表什么呢？哎，只能做个驴肉火烧，对吧？也只有八仙之一张国老好这口。哎，吃驴肉火烧还不能对着驴脸，他得倒骑驴，怕什么呀？怕驴看见不满意，不满意的话那驴还能带着他吗？跳着脚该骂街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寿星的图他一定与鹿在一起，他不会与马，不会与驴在一起，这是有说价的。再加上呢，有人说了，老师我还知道一点啊。什么呢？你看这个驴脾气太犟啊，要想长寿那能哎像驴一样的脾气吗？啊，那么犟那么倔，长寿不了。再看老寿星心态平和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驴脾气，所以人家能长寿啊。哎，就跟鹿的这个习性差不多，很温和，所以它代表健康，对不对呀？我们说鹿啊，在传统中医药中名贵药材，汉代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说这个鹿身上都是宝。本草纲目记载啊，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都是可以入药的，都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幼角就是鹿茸，更被视作宝中之宝。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你看这个鹿茸它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一半以上。古代医学家认为啊，鹿脂精华全在于角，而茸为角质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把鹿茸叫做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之佳品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的、像肾亏肾虚，它都离不开鹿茸啊。说到鹿茸，最好的鹿茸呢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鹿茸。打唐代起呢，这里的梅花鹿包括鹿茸血，它都是宫廷御用的啊，名贵药材。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设定了大的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长达到277年。

0: 什么叫封禁呢？就这一块啊，普通人不让进了，就让养路。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皇家鹿苑呢，那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哎，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这个官啊给的也挺大，正三品，核心管理层都得是正四品的，比如说鹿苑郎中啊，总尉，体系内层级别是分明的。那清代时期的皇家鹿苑，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涵盖了辽吉黑的很多地方，像辽宁的西峰啊、吉林的东峰啊、东辽辉南呐、海龙等地，啊，当时有105个小围场，按照功能还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御围，啊，皇家御用的御字，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吊围，哎，不同的围场，他养的鹿的种类包括用途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皇家鹿苑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这里的鹿茸、鹿茸血价位极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哎，有的朋友说，这个小药厂为什么不采购啊？这个名贵的药材，小药厂一般不用，成本太高啊。你做出个药太贵，没有名气的药厂人不认呢。所以小药厂呢，一般用的呢，都是比较次的鹿茸。啊，一定要认准呢这个品牌的力量。咱们的鹿血精是哪儿生产的呀？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伙伴。哎，所产的这个鹿茸高贵一点的，像鹿茸、鹿茸血，都被云南白药厂家收购了。所以咱们呢，这个鹿血精的效果为什么好？有一句老话啊，说你药材先好，你药效才好。老朋友们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具有三大特点。说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它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还有第三个啊，就是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你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啊，二者一块用，事半功倍。如果你是咱们的用户，已经参加活动了，拿到鹿血精了，你拿出来，你对着说明书，我跟你说，首先说，消痈消肿，什么叫痈，什么叫肿啊？痈和肿是两个病，啊，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就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的红肿热痛范围比较大，化的脓呢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叫壅，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糖尿病人这个病足，当你糖毒特别多的时候，腐蚀你的啊脚趾、脚面、腿，这个下肢总麻，不过血，免疫力低下，你最好别破口。有的朋友绞个指甲，哎呀，绞破了；有的穿鞋给划破了，哎，发现不长口啊，越来越烂呢、啊，哎呀，慢慢黑了，疼，最后流了脓，还有的都发臭了，露了白骨了。这个时候才到医院一看，大夫直摇头，对不起啊，来晚了，得把你的脚趾截掉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个痈啊，痈要是出现之后啊，它一旦溃烂特别难好。再说肿，肿呢比较好理解，局部胀满凸起啊，有的脸突然肿了，眼皮突然肿了，有的呢身上浮肿了，下肢水肿了。咱们老慢病的朋友知道啊，咱们得心脏病的下午的时候小腿肿， 咱们得肾病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啊，还有的浑身肿坏了，尿肌肝血肌肝突然增高，正气无法脱毒啊，就是不能控制毒素了，身上就出现肿了，还有的脏器的衰竭，肾要是衰了，尿毒症了，那是大病啊啊，透析花多少钱呢？如果不透析人没命了，对吧？这就是肿。那么臃肿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再比如说多发性毛囊炎，这些都用鹿血精去解毒，就在说明书上写着呢，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去消肿啊，还能够呢扶正排脓去消溃疡，还能够呢补气养血促进疮面愈合。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没有强大的能力它就做不到这一点，消痈消肿。再往后看，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哪个痘？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当然现在呢天花病毒都能治得了灭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传染性的软疣，有的身上长那个软疣都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用鹿血精一治一个准。还能解药毒，药毒啊其实我不用过多解释，是药三分毒啊，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的人，那身上一定是有药毒的，所以他给你解了，把药毒化解了，保了你的肝，保了你的肾，净化了你的血液。中医里的肺萎吐血是什么病啊？啊，肺叶都萎缩了，就是肺都不顶用了，虚损厉害了。这个吐血呢，不光是肺里出的血，我们说肺里出血，一咳嗽一吐血，过去叫肺痨，非常可怕。过去没有药，人们也愚昧啊，找那个人血馒头吃没用，对吧？肺痨不好治。这个吐血呢，它还包括什么呀？胃里的出血啊，你可别小看胃出血，胃出血呀，死人更多，突然大出血都吐出来了，你止不住血人就死了，这都是大病。这怎么治啊？鹿血精啊，赶紧喝鹿血精给你止血，而且呢胃热炽盛肝火犯胃这个出血它都能治，包括肺里的问题它都能治。中医的血衄是什么意思呀？血衄啊指非外伤性出血，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导致内源性的出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鼻子出血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啊，我一肺热了，或者呢，我一劳累了，我胃火呢，一大了，我肝火一上炎啊，或者说呢，我免疫功能低下了，我鼻子就容易出血。这就是内脏啊，就是你内脏里面呢啊就有一些热邪出不来，就使得鼻子呢出血了，这叫鼻衄。有人牙龈出血啊，胃火炽盛肾阴不足有关，这叫齿衄。有的呢皮下出血，有瘀点有紫斑，血热气虚血瘀引起的，这叫肌衄，肌肤的肌。有的舌头出血了，这叫舌衄。有的耳朵出血了，这叫耳衄。啊，非外伤性的内出血就叫血衄，喝鹿血精一喝一个准。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块用，那这个病治的就太快了，因为这俩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精华，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二者都有化瘀解毒作用啊。金熊胆里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等成分，还能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啊热毒对身体的伤害。你加上鹿血精，它还能补益身体。熊胆偏寒， 鹿血经偏温，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经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叫九大毒素的解毒因子，能解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咱们现在中老年的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里最常见的就是前三大毒：糖毒、脂毒、药毒。啊，我分别讲一讲什么叫糖毒。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就发现了，啊，吃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最后糖分太高了，在体内蓄积生热，啊，生湿就转化成糖毒，啊，常常就伴随着口干口苦，总爱喝水，而且呢，总跑厕所。吃的也多，但是呢，身体慢慢消瘦。刚开始呢，腹部肥胖，身体肥胖，但是你得上二型糖尿病，你就开始瘦了，营养就进不来了。而且呢，它还能诱发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体内有糖毒，功能性消化不良有糖毒，小儿积食小胖墩有糖毒，便秘急性胃肠炎有糖毒，所以说这些人都能喝鹿血经清糖毒。第二个是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啊，在内脏中形成的脂肪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久了，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和血管。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硬块刺痛固定不移，包括有的女性乳腺结节增生，还有包块。所以你别小看脂毒，它能诱发冠心病，它能诱发脑梗死，它能导致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的问题都是脂毒。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包括你的失眠，包括你的腰痛，包括你的结节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第三个是药毒，每天一把一把的中西药，体内药毒就少不了啊。中药里呢，有一些呢偏性的毒性的药材，乌头、细辛啊，就这类药材啊都有毒性，吃多了肯定是不行啊。还有附子什么的，对吧？西药呢大多都伤肝伤肾，大量药毒排不出去，典型的症状皮疹、过敏、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心律失常，还能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性的过敏、心衰、肾衰。这个时候用谁呀？鹿血经。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我今天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最后半天，这次活动呢，你买到就赚到了，你能参加上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哎，这个活动一旦结束，药价就要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在199元的基础上，金熊胆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赶紧记录场外电话，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记录。而且参加活动最后半天还要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今年最后送一次了，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哎，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

0: 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高老师，我这听见这节目了，说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
2: 嗯，最后半天了。
1: 这我这挺着急的。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我老伴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你给指导指导。我老伴现在正用着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用的效果也可好了。
2: 哦，我说你们怎么着急呢？就是生怕活动结束了，再买药就贵了，对吧？
1: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还有恢复的这一天。
2: 哦，什么病啊？没想到有恢复的这一天。
1: 他三高，脑血栓后遗症，偏瘫了人。
2: 哦、偏瘫了，
1: 你看看。你看这也就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吧，他偏瘫。这2年期间完也没少用药的，都一直都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觉得都没指望了，感觉他。
2: 你看。
1: 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星蓝粉，还鹿血精也用上了。
2: 鹿血精也用上了。
1: 现在你看才两个疗程，都变化挺大的，他抬不起来，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2: 哦，
1: 那个手指都不能动的，那个手指头现在也能拿住东西了。
2: 不错。
1: 这走路啥的，以前他那个腿的使不上劲儿嘛，都走不了。现在你看他拄着拐也能站起来走几步了。
2: 不错啊。
1: 对对对，是之前你看我老伴人也挺刚强的一个人哈，就得病这2年，哎呀，动不动就感觉就看不到希望嘛，动不动就流泪。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呀，看着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你感觉这生活都有希望了。
2: 不错啊，我也能听出来呢。说你老伴的情况呀。你这个心情也挺激动，也挺高兴的，也看到呢老伴儿在好转的希望，不错。
1: 对对对，是啊，这不用得好吗？我也想着接着让他让老伴儿也接着用。再一个你看，我自己吧，这几年因为老伴儿这个身体情况吧，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现在肠胃不好，还胆囊炎。还有胆结石。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了我老命了。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老伴那时候没好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我再倒下了，你说这家，这我们两口子怎么活呀？怎么
2: 要是你也倒下了，老伴呢没人照顾了，那个家呀，他真的是完了啊。你老伴呢？越来越好，你也看到咱们金熊胆加上鹿血精，中风偏瘫这么严重的病，一点一点都治过来了。另外，熊胆这个药啊，它是黑熊的胆，尤其它化结石，啊，治疗肝胆病特别好。鹿茸血呢，它能解毒，它也能把胃肠中的肝胆里的热毒湿毒都解掉，还能补益身体，让气血充足，让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这俩药也是。

0: 属于你，趁着这个火种啊，你也该治治了，因为到这个年龄了嘛。咱们现在治病啊，等于未来呢就少住一次医院，少到抢救室去抢救一回。哎，其实你现在花这点钱，在未来就能节省很大的开支，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我现在也是，老伴儿这一生病，我也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也重视起来了，我就想着就你老了老了就啥也不图，都图有个好身体吧。
0: 对，
1: 啊，
0: 我们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健康啊就等于给家庭啊造福了。你想一想啊，你们老俩这个一旦呢，啊，有一个大病了，住了医院了，住到 ICU 了，一天就得10000多块钱呢，什么样的家庭能撑得住啊？说住上半年那根本住不起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儿女们呢也得把工作辞了，得回家照顾啊，真的是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先把你们两个人的健康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
1: 嗯，对对，是啊，高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想让他接着用，我吧，我也想用，你得指导指导，我们老两口都用哈。
0: 嗯，你老伴儿呢？
1: 病多少？
0: 他的病比较重，
1: 啊，
0: 金熊胆呢，不要量少了，早两支，晚两支；陆血精呢，早中晚各一支。你的情况呢，相对要轻，所以金熊胆呢，你早一支，晚两支；陆血精也是早中晚各一支就可以了。现在打电话啊，你可以定一个名额，给你老伴儿定一个名额，你们享受两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拿药就便宜了啊，9.9块拿走199一支的熊胆，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给20盒药，所以你订购20盒金熊胆，再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啊，这个呢花钱不多，拿到的药还多啊。
1: 嗯嗯嗯，行，我也看中这一档了，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赶紧，
0: 你得抓紧时间了，最后几个小时就截止报名了，一旦这个名单啊固定下来，报到总部不能再加一个名单了，赶紧报名啊。
1: 好好好，行行的，就剩这活动就剩半天了，那我就不耽误了。
0: 嗯，
1: 那高老师，那谢谢您哈，再见，我去订户订药去。
0: 嗯，您去报名吧，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一年整部金蛋粉和这个陆血精现在有优惠活动，这个最后半天了是吧？
0: 最后半天了。这个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算是老朋友吧，我用了，
0: 哦，
3: 两个疗程了。
0: 哦，用了两个疗程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啊。
0: 陆血精用上了吗？
3: 陆血精还没用上。
0: 啊，还没用上，感觉熊胆怎么样吧？
3: 哎呀，这个效果杠杠的，没得标，
0: 嗯，是吧？
3: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嗯，
3: 高压150，低压120，
0: 嗯，
3: 天天啊，这个头晕脑胀的，吃了好多药，刚开都是开始吃吧，没有这效果，哎，吃上这么一两个月就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啊。我这个胃吃的呀，经常的反酸水。
0: 嗯。
3: 哎呀，吃什么也消化不了。
0: 嗯。
3: 反正是老觉得这个胃的呀不舒服。
0: 嗯。
3: 10年前吧，一不留神把给脑子给炫了。
0: 嗯。
3: 不算太厉害吧，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就当时啊，这个脸上总是感觉发麻，有什么蚂蚁爬那种感觉。
0: 嗯，
3: 这个右手啊，有点僵硬，吃饭了，老是掉筷子。
0: 嗯，
3: 拿着拿着，你这样拿着筷子也掉。
0: 嗯，
3: 拿着馒头吧，哎，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
0: 嗯，这个手啊，它就用不上劲儿。
3: 发凉。
0: 嗯，
3: 通过用这个金蛋粉呀，刚去一天的时候，哎，我感觉我这个右腿啊， 比原来有进步了，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后来就感觉这个头疼的这个劲儿啊也减轻了。
0: 嗯，
3: 感觉到哎呀特别好。哎呀，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这个说话比原来挺厉害。
0: 原先说话说不到今天这么流利是吗？
3: 说不了，跟别人交流，
0: 哦、
3: 也都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0: 哦。
3: 别人有的时候见了这个一块儿老站那个老伙计们吧，就绕着我走。
0: 哦，你看现在这个语言神经呢，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能正常的沟通了。挺不错。
3: 我想问问高老师，
0: 嗯，
3: 像我这情况，我还得顶多少算能够恢复了？
0: 嗯，因为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啊，一个是大脑血脉啊，它淤阻，大脑血脉淤阻啊，它不是说只有大脑里的血管里的斑块多，全身血都粘稠，所以这叫什么呀？全身的脂毒。就是脂肪斑块造成的毒素，目前你这个修复的挺好的，用药也及时，不错的。我们说，面对重病大病，中医药啊都是按照周期疗程用的，三个疗程一个周期嘛，100天为一个周期。你现在其实你连100天没用到呢，最好是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明白了吧？
3: 哦，那是不是看起来我恢复到正常？是有希望，
0: 对你恢复的不慢，因为你用药啊，一个是用的早，另外你那个病啊，相对来讲还轻，有的人那一中风比你重得多，相对来讲你也轻，不错的啊。
3: 哎呀，这个用着用着，不会像我用其他药似的，开始效果挺好，用着用着这个效果就减退了，不会这个情况吧？
0: 嗯、你自己也能体会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今天咱俩能沟通了，你过去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你能说成句儿吗？
3: 练不上，练不上。
0: 对呀，
3: 老是断断续续的，
0: 你过去你都说不成句儿，今天说成句儿了，那你想想这个效果哪来的，对吧？过去你这个手拿东西掉，现在能抓能攥了，也能走路了，这个效果哪来的？按照这个效果再往后走，它只能更好啊。你别忘了还给你加鹿血精呢，这次你参加活动，你9.9拿走金胸胆了，还要送你20瓶鹿血精，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鹿血精不但能解九大毒素，它能补益气血，气血一旦足了，新陈代谢更快，全身肌肉有劲儿了，骨骼经络通了，有劲儿了，那肯定比现在得好得多得多呀，对吧？
3: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这心情就更足了，我必须得足个足量的，足疗程的用。争取把我这个身体呀、恢复的像原来年轻个5-6岁这个样子吧。
0: 嗯，
3: 多了。
0: 鹿血精长期用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它就等于你喝什么呀？新鲜的鹿茸血，你搁到过去呢，帝王将相才能每天喝上鹿茸血，啊，对吧？所以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咱们以这么低的价就喝上鹿茸血了，啊，非常的难得啊。
3: 哦，那咱也享受享受这个帝王的这个待遇。
0: 嗯，那你就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活动最后半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3: 哦，那谢谢你，高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好，不客气的，
3: 我努力。
0: 嗯、好，努力吧，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有最后半天了？
0: 还有最后半天，过了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期，我们的活动就归零了。
4: 我和我家大姑姐吧，都想参加，订2份。
0: 和大姑姐，一块儿参加。
4: 对对对。
0: 你们什么情况呀？
4: 他是我大姑姐是先用的，
0: 哦，
4: 他爸是糖尿病已经15年了，
0: 嗯，
4: 现在是用的可好了，
0: 嗯。
4: 我的是心脏不好，我曾经吧做过一个支架，
0: 嗯，
4: 就是原来吧喘气特别的费劲，
0: 嗯，
4: 现在我用你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秀蛋白吧，鹿血精，
0: 嗯，
4: 酒精丸也不吃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哦，
4: 精神这状态吧可好了，
0: 哦，速效酒精丸也不吃了，也不憋闷了，
4: 嗯，
0: 感觉到心脏里这个血呀，哎，通畅了，能用上了，是吧？
4: 对对对，哎，
0: 不错。
4: 我吧还有那个类风湿，哎呀，不少病。
0: 哦，雷锋
4: 是，
0: 嗯，
4: 当初吧，就是我大姑姐看我可怜吧，她给我送的，就是这个药让我用上了，
0: 嗯，
4: 哎呀，我这觉得吧，以前我这个病吧是白治了，咱们这个药的药效是真的太好，太神奇了，
0: 是吧？嗯，
4: 对，我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云南正宗金秀蛋白吧，
0: 嗯，
4: 这可以这个鹿血精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4: 嗯，我现在吧，原来吧就是早晨这个。就是这个这关节就是僵硬的，就得到早晨起来就得揉关节，就是就感觉穿衣服都非常不容易穿，
0: 嗯，穿衣服都困难，嗯，
4: 对对对，现在吧早晨起来揉关节不疼了，能抓住衣服了，
0: 嗯，
4: 不是原来那么木了，
0: 嗯，
4: 两只手也没有那种腹痛的感觉了，
0: 嗯，
4: 这个类风湿吧，这个手指头关节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粗大，
0: 嗯，
4: 进戒指吧，以前都摘不下来，现在吧比以前轻松多了。
0: 嗯，就变形的地方，就是类风湿结节的地方，
4: 嗯，
0: 这个大骨节儿也开始缩小了，是吧？
4: 对对对，都这感觉消肿那种。
0: 嗯，这个为什么它叫消痈消肿？大骨节儿其实也是骨头的肿，消下去了。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话啊，老姐姐，你像金胸胆，
4: 嗯，
0: 像鹿茸血，就是鹿血精，以前呢？是不是您没用过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这是第一次用吧？以前买药，哎，都是买的什么药啊？
4: 以前就是到药房，他们就是推荐的，就是说类风湿的药，具体这个什么名字，我也把它
0: 抓过中药熬过汤吗？
4: 对对，我也吃过。
0: 是不是都抓那些草木药啊？都是植物的药，是吧？
4: 反正到医院，医生就给配那种药吃了，反正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4: 就是不像那种药效果。
0: 这个回家还得放到砂锅里熬，熬完之后还苦，是不是啊？
4: 嗯，对对。
0: 你看那个金胸胆是一瓶一瓶的，鹿血精也一瓶一瓶的，咱就说吃起来方便不方便吧？
4: 方便，还省事，还有效。
0: 还省事儿，
4: 是
0: 吧？
4: 对对对，
0: 嗯。还有什么变化呀？
4: 嗯，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吧，我就10多年了。就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
0: 嗯，
4: 那时候吧，因为孩子多，家里也穷，条件不好吧，就是我和对象吧，就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吧，就一上船就是一天，整天就是水里来水里去的，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0: 嗯，
4: 以前这个右手吧变形的厉害，左手可能差点，
0: 嗯，
4: 两条腿也疼，后来就不能上船干活了，
0: 嗯，
4: 疼的时候吧就吃点止疼药。现在就孩子疼的厉害，我就打过这个激素的封闭针，都没治好。就是胃也不好。
0: 嗯。
4: 因为干上船干活吧，吃饭就不那么及时。
0: 嗯。
4: 就把胃也弄坏了，就是这个胃吃点东西吧，就是胀痛、反酸还恶心。
0: 嗯。
4: 哎呀，胃药也吃的老多了，但是就是止痛的，也就是吃上就止，不吃就又犯。
0: 嗯。
4: 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
0: 这次熊胆粉和鹿血精用起来满意了是吧？
4: 对对对，现在用的都非常好。我以前吧，
0: 嗯，
4: 我觉得都得分这个胃癌上了，现在吧觉得用这个药确实很好的，所以说还想参加活动，谢谢老师。
0: 那你就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最后半天了，半天过后这个价格就变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金熊胆就恢复原价199一支。而且以后啊，它要涨价，还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也就是说以后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呢，在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买就是1980一盒啊，不会再送了。就这最后半天，熊胆粉9.9，鹿血精白送20瓶，赶紧打电话，好吧？
4: 哦，现在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送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0: 对， 就是这个活动，啊，实名。

0: 订购自己打电话，好吧？
1: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我就现在就订。
0: 好，再见啊。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呀，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这活动就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再有几个小时就结束活动了啊。
3: 哦，那高老师，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老父亲和老母亲都用着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我正好趁着这活动赶紧再给他们订上。
0: 嗯，您说吧。
3: 嗯。我老父亲今年78了，他用咱那个金熊丹粉吧，正好是用了3个多月了。
0: 嗯，
3: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萎缩，
0: 嗯，
3: 哎呀，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0: 嗯，
3: 我就没想到一辈子用脑的人到老了也会得这种病哈，就是记性特别的差，而且手也抖，脑袋也晃，就是帕金森这病。
0: 嗯，这个帕金森这个病啊，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堵。包括脑梗塞的人，他特别容易继发帕金森，啊，就是说大脑一旦缺血缺氧，中脑的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啊分泌失衡，哎，就导致帕金森了。包括老年痴呆啊，它都跟大脑的血脉啊不通、血管狭窄是有原因的，明白了吧？
3: 是，可不，高老师，这些年吧，就我父亲这病。哎呀，大医院小医院都没少看，钱也没少花，可是也不见好。
0: 嗯，
3: 哎，依旧是得需离不开人儿。
0: 嗯，
3: 主要是离开家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就是自己也吃不了饭。但是现在直到用上咱们的金熊丹粉吧，
0: 嗯，
3: 这现在3个多月好多了。
0: 嗯，
3: 哪能自己看新闻呢？自己出门能自己能回家了，现在吃饭呢也不抖了，这手。
0: 嗯。
3: 再也不用谁喂了，尤其是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真的就不一样了。现在血压也挺好，
0: 血压也好。
3: 嗯，对，现在吧，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能记住了。那天居然把我家这个我家那个儿子的电话都能记住。
0: 嗯，这个金熊胆呢是治疗这些脑病的强项。因为金熊胆呢，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包括一些脑细胞，这些呢，30多种的这个熊胆金蛋白啊，它对大脑的一些细胞，不同区域的细胞，它有不同的修复，所以说这个熊胆它治疗脑病，自古以来是强项，哎，用对药了，
3: 嗯，
0: 啊。
3: 是，真的是选对药了，就包括我老母亲也是，这些年一直就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就是，
0: 嗯，
3: 而且脑动脉硬化也挺重，那时候就是手老麻，脑袋吧，老像是不好使唤似的。
0: 嗯，
3: 现在我妈那些降压以前的降压药都减量了，
0: 嗯，
3: 最主要的她以前的血压高到都167去，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130多了，
0: 嗯，
3: 她说脑袋也清亮了。哎呀，这是记性也好了，尤其是现在能干点什么活了，也都不觉得累的话，
0: 嗯，
3: 就是觉得吃这个金熊丹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是胃肠都挺舒服的。对，
0: 这个如果是都好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3: 我这不听说原价199一支的这个金熊丹粉，现在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
0: 嗯。
3: 我就寻思这我爸我妈这年龄大了，就趁着这活动赶紧给他们在那，毕竟这老年病得常用着。
0: 嗯，如果是想参加活动呢，省点钱，确实这个机会挺难得。这样吧，因为活动也快结束了，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
3: 嗯，
0: 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指导。确实需要再用，咱就再参加活动。都治好了，不需要用了。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参加活动，我也就不多讲了，好吧？
3: 行，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0: 好，
3: 嗯，
0: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

0: 每盒内装十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3: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4: 不要乱扔垃圾？
1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

0: 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的节目呢，李欣老师讲到，我们可以从年轻时候开始培养比较广泛的业余爱好、运动习惯，多多尝试做以前不曾做过的事情，看看专业领域以外的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律和习惯，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医生作为健康的守护者，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身心状态首先得是正常的、健康的。一起走进今天我对李欣老师的访谈吧。
7: 因为确实医生如果身体不好，然后心情不好，其实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6: 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医生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要去给别人调身体啊，包括心理医生，我们的心理也得是相对正常一些。
7: 对，而且所有的正常其实是来自相对正常的日常生活。
6: 对，
7: 日常的平常人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也值得我们去留意。尤其对老年人来说，他其实也有更多的时间条件，来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调整好。这个是健康的基础，不管你有病还是没有病，有舒服的还是一切都很健康，把日常生活调整好。
6: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老年人，在生活当中要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好，调整好。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啊，都是把自己的日子先要过好。
7: 对对，这个我们传统文化称之为本嘛。
6: 本，
7: 对，我们成名成家发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本。
6: 是，
7: 所以不要这个舍本逐末。
6: 对，
7: 最好是标本兼得。
6: 标本兼得比较好。
7: 对，标本兼得比较好。
6: 前面我们举的一些例子，比如说40多岁的人，可能事业正冲到差不多快到高峰的时候，突然报警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不要太留恋恋战了。
7: 对，
6: 再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话题。
7: 对，那个时候我会跟这些朋友，我会说，赶紧逃命。
6: 逃出亡命岛。
7: 真的要赶紧逃命。逃出来就有命了。
6: 李欣老师，我们谈到了一些听众提出来的问题，也谈到了什么是常。其实您讲的最接地气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在每天的甚至一日三餐日常生活当中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是吧？
7: 对。
6: 嗯，
7: 这种日常生活就是相对仔细的去选择你需要的食物。这个需要的不是从营养学，也不是从中医养生理论来的，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很熟悉，你能接收到你身体的信号，
6: 是
7: 对你想吃什么，然后呢，相对用心的去这个烹调它，不一定做5个菜8个菜，其实认认真真的做1个菜做2个菜，然后不慌不忙的吃下去，然后有运动，有睡眠。累了以后呢，也不要强撑着，然后碰到特别好看的电影呢，看一看，适当熬熬夜，其实也是可以的。
6: 不要经常。
7: 对，然后就是要有真实的交流，
6: 跟家人之间有真实的交流。
7: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或者最起码就是自己要真实的表达，不管对方怎么想、怎么看、听不听、会不会误解，但是要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如实的呈现出来，这样就是 会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6: 是，
7: 自然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我们说中医说的就越来越长了，
6: 嗯，
7: 这个长就是平常，
6: 平常的长，
7: 对，这个平常呢就是健康的状态，
6: 嗯
7: 嗯，失去了这个平常的状态呢，那就不健康了，
6: 对，
7: 这个是我们这个传统中医的观点。
6: 对，所以道德经里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久。
7: 对，所以我们不是去变成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变成超人，变成我们所谓现在流行的什么更好的自己，其实你就是做一个正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然后有这样平常的有滋养的生活，这样即使有了一些问题，甚至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只要找到合适的医疗方式，然后让这个生活，让这个时间，让自己身心当中本来就有的这个生命力，在足够的时间里让它自然的恢复，这个是也是一个长。
6: 对，李欣老师还建议到一点，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多读书。读书呢，不用只读自己专业内的书，其他方面的也多多的涉猎一下，是吧？
7: 对，这个其实就是像小朋友那样，这种好奇心啊，
6: 就是像木一样生发，感兴趣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去看的。
7: 这种感兴趣的状态，在传统文化叫做心。
6: 心
7: 叫高兴，
6: 心啊，心发的心，生发的意思。
7: 对，这个心其实是补阳气的，
6: 补阳气的东西，所以
7: 也是养精神的。
6: 人家说好奇心要始终都有，能让我们年轻。
7: 对，所以除了我们说吃一些药啊，吃一些人参啊来补，实际上这个心很重要。
6: 对，心的状态，心它也高兴，它其实是同音同义啊。
7: 对，对，是的。
6: 那我们也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让自己的心呢处在一个兴和发的这个状态，让我们看到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东西也能够升起一些欢喜，升起一些心意。我觉得让我们的心始终处在一种天真的状态，也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养生的状态。
7: 对，其实
6: 甜于为物。
7: 恬淡，《黄帝内经》叫恬淡虚无。
6: 恬淡虚无。
7: 真气从之。就是处在一种相对也是平常淡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它其实内心至少相对是比较平安，有这种小小的欢喜，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气，它就会自然的流动，跟着自然的节奏，
6: 对，
7: 所以这就是一个保持健康的基础，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慢下来很重要。
6: 是，
7: 对，
6: 好，慢下来，从每天的小日子中去找到那种小小的喜悦和快乐。
7: 对，
6: 我们这个听众呢60多岁，是在西部的一个边疆的地区生活。那么他听我们节目几年了，最近也是听到了李欣老师的节目啊，给我们写来了信。他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在当地播出时间特别早，天还没有亮，他就摸黑就会拿出笔记本来做笔记，然后来听。然后在听节目过程中，他也反省了自己过去的人生，因为听我们讲的这些内容，让他的心慢慢去打开，去回顾，他就觉得自己做了很多让现在想起来后悔的事情。因为他老伴去世比较早，去世的原因呢，他觉得跟自己当时的一些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自己过激的举动有关。就是他结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大概7-8年的时候，发现他的丈夫以前在老家是有过婚史，而且有一个孩子。那这个丈夫的前面那个妻子去世以后，这个孩子没有人抚养，来到这边来找他们，他突然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就接受不了。当时就是给先生大闹吧，大闹了以后，先生的性格什么都完全就变了。在事业上本来是很出色的一个男的，然后事业上就一蹶不振，精神萎靡，就在家里抬不起头，然后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10几年以后，丈夫就去世了。那个孩子呢，当时就是他不愿意去抚养，就一直流浪在外面，10几岁开始，后来走上了歧路。就是他在反省这段故事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别的听众会说到，就是也是一些有的是儿媳妇儿的给我们讲，就婆婆以前发现了公公的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就受不了，然后最后到现在老死不相往来，自己哪怕到了弥留之际也拒绝那个前夫去看他。 包括给他送终都说不允许他来，就类似这样激烈的冲突几十年，我都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然后这个老人家他就忏悔嘛，他觉得自己当时做的太过了，我并不想把他逼到那个路上，他说。
7: 对，他能够就是这样去反思，回忆，再反省，然后有这种就是愧疚感，然后道歉忏悔，这个挺好的，而且对他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六七年前有一次也是做这样一个课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呢也是就是当事人他想就是交流的对象已经去世了，等于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部分是可以去改进，可以交流，也需要去道歉，但是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就是不管这个人是否在世，或者即使这个人他在世你没有条件，比如最近你没有条件见到他，
6: 是，
7: 甚至也没有条件就是打电话或者写信联系到他，或者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6: 是，
7: 但是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真诚的一个道歉，其实他会接受到。
6: 就是您说的那个主体精神体大概是通的是吧？
7: 对，我们的就是
6: 意识
7: 肉体它会就是
6: 消亡的，
7: 会消亡，会衰老，然后能量它会转化，会变化，那精神呢，它其实这些信息都还会在那里，就像我们这个互联网去搜索几十年前，或者说至少互联网之后出现的一些信息，它里边都有，都可以搜索到。那么我们在前两期节目也谈到，就是说老年其实是一个金和水，那这个木火土金水它像一个圆圈，起点其实是从水开始生木，这就是从无声，从婴儿变成了一个少年，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最后又回到了老年，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其实是
6: 水的状态，
7: 水的状态或者说无的状态，
6: 对，
7: 在传统文化叫做先天的状态。所以从木开始，其实是从水生木，是一个后天的生长壮大，叫生长壮老。
6: 生长壮老已，
7: 已就是结束
6: 停止，
7: 对，所以在最后这个阶段就是金和水的阶段，其实是也是在我把我们的人生像一个交响乐它最后完成圆满的一个阶段，所以最后如果能够有就是这样的反思回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就是老伴儿已经不在了，或者当事人可能也碰不到了，这样做的好处呢，第一就是作为个人来说，内心因为走过了这样一个深刻化的过程，
6: 对，
7: 其实至少自己要承担的这种内心的这些压力会舒缓很多。
6: 对，他说他大哭了好几场，
7: 对，
6: 因为内心他自己有很强的这个压抑，
7: 对，这个其实哭出来就是解毒啊，
6: 这是解毒，解了心毒是吧？
7: 解毒，其实我们常说的宽胸理气啊，疏肝理肺啊，其实这都是这样一个作用
6: 啊。
7: 你看在西方的童话里面，这种王子被巫婆下了诅咒然后变成了青蛙，
6: 是，
7: 或者睡美人被下了诅咒然后他就沉睡下去，最后能唤醒他的都是什么？
6: 是什么呀？
7: 眼泪。
6: 对对对，是，
7: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层面的象征。
6: 是这样，
7: 当一个人他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流出这个眼泪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过去的这些毒，或者是一些障碍，一些不好的这些关系，或者说我们说因缘，其实是可以化解的，它可以纯净化，它可以解毒，可以破除那些恶毒的符咒。
6: 是，他就说他非常愿意写出来，写出来他好像觉得自我释放了。
7: 对，这个不光是释放，其实我们因为在最近这些年我们的这个语言的文字能力其实是下降了， 就像经常我们会说发泄，
6: 是是是，
7: 或者释放。
6: 对，
7: 其实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压锅。

0: 活，
1: 嗯，
0: 要不就是发泄了，要不就是释放了，这都是无序的表现。
1: 嗯，
0: 那当一个人他能够反复的去思考，去回忆，然后忏悔，他能够留下这种真诚的泪水，他能够有心把它写出来，
1: 嗯，
0: 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释放，这是升华，
1: 这是一种升华，
0: 对，这是深刻化，既是深刻化向内向更深的深刻化，
1: 嗯，
0: 又是向上向光明的升华。
1: 哇，意义重大呀，
0: 嗯，对，意义重大，其实对个体来说意义重大，
1: 嗯，
0: 而且第二个部分从我们传统文化来说，即使就是说老伴儿已经去世，然后那个小朋友不一定能碰到，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有这样一个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忏悔，其实至少在精神和能量层面，
1: 嗯，
0: 过去这种紧张的带有很多不良的这种力量的这种能量和信息场，
1: 嗯，
0: 其实因为他这样的转念，因为他这样的行动，其实就已经转化了，
1: 已经转化了，
0: 对，所以在无形层面其实已经就是更加和谐化了。
1: 是，
0: 那么从就是传统文化的观点来说，在这个无形层面，在这个心念上有了这样的转化之后，
1: 嗯，
0: 那么未来也许他们还会有机会相遇的时候，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另外一番滋味，
1: 嗯，
0: 应该是一种更加善意的，
1: 嗯，
0: 更加和的这样一种交流了。
1: 他是说他自己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经过这个忏悔的过程，家里人感觉他好像就是平和下来了，因为他以前是一个比较傲慢的人。
0: 对，
1: 嗯，他说他是一个文工团员，就是以前的过去的那种演员啊，
0: 对，
1: 比较高傲，比较自我的。但是他现在他们家的人说他，哎，脸上的那种笑容比较谦卑一点。
0: 对，是，
1: 是会这样起到这样作用的。
0: 哎，当一个人他走向他的内心的时候，
1: 嗯，
0: 当他看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或者丑陋或者软弱，
1: 嗯，
0: 其实又接受他，然后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其实是他也跟他自己的内在和解了，
1: 也和解了。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自我的和谐和完整，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幸福度，他的内心的快乐度，平安度其实会更高，
1: 他会觉得跟周围人的关系好像比以前好处了。
0: 对，那是肯定的
1: 啊，哦嗯。但是我为什么他就是说到这个领悟来得这么晚，他也是想借助这个分享提醒更多的，嗯，女性朋友不要不依不饶，遇到先生的一些什么隐私呀，一些小小的失误错误啊，哪怕是过错啊，
0: 对，
1: 就是没有大不了的，我们其实本心并不希望他成为那个样子，一下把他打击成那样。
0: 是的。重点是确实不要就是持续长久的在一个不良状态里，
1: 嗯，
0: 我们其实都是平常人，
1: 嗯，
0: 也会容易有发火，有怨恨，
1: 有小心眼的时候，
0: 有暴跳如雷，有怨恨，
1: 嗯，
0: 这些情况其实出现了也是正常的，因为人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要注意不要有意或者无意识的把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
1: 嗯，
0: 坚持很长时间，因为如果很长时间呢，它会消耗和摧毁自己，
1: 对，
0: 也会伤害和摧毁别人。
1: 嗯
0: 嗯，
1: 那是这个问题挺重要的，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尤其是五六十岁的朋友，到了这个年龄，如果心头还有特别大的对老伴儿的不满，其实也可以释放出来。
0: 对，其实可以表达出来，
1: 可以说出来的啊。
0: 对，可以以各种方式，可以分批分次，
1: 嗯，
0: 对，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的方式，
1: 嗯，
0: 表达出来，而不是在某一个节点然后失控，
1: 嗯，
0: 然后爆发释放或者是发泄。
1: 哦，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男士的听众，他已经五六十岁了，他的爸爸妈妈都八十了快，然后就是说今年春节前呢，父母亲那么大的年龄，但是非要在三十前一天啊，也就是办公的最后一天要去办离婚。他就说你们两个人走路都快走不好了，为什么还非要 要离婚呢？而且要在这样一个节点上，但是什么都不听，老人说你们不用管我们，你们也不用陪我们去，我们自己打个车去。他就说，这个父母虽然知道他们一直在吵，但是都已经感觉到快进坟墓的人了，连这个事情还非要去做吗？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也要尊重吗？
0: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我们需要就是更全观的考虑。如果他们一直确实几十年都不是很和谐，一直都在争，一直都在吵，然后如果他们就是在下这个决定之前，也经过了深入的思考，他不是就是说突然一吵然后突然在一个情绪上决定分开，他如果一直是这样，而且如果他有过很深入的思考和决定，那么还有第三点可以判断，他们决定去办离婚手续的当时的这个前后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在情绪的争吵的高点，还是其实已经情绪比较稳定了？
1: 他说还是比较稳定，他们看不出什么。
0: 就如果是比较稳定了，说明这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这种一时之冲动。
1: 也许是老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
0: 对，就是如果是深思熟虑的决定，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值得尊重的，因为我们重点不是去维护一段就是无法给人带来快乐和滋养的关系。我们的重点其实是两个如果开始独立的人，独立思考的人，经过几十年的这样磨砺，最后终于意识到他们无法在一起，那各自分开其实也是一种放生。
1: 就是哪怕到了这个年龄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儿女还是要尊重的。
0: 对，儿女我觉得是有责任有义务，就是帮助父母不要在这种情绪和爆发的高点因为意气用事
1: 来做出这个决定，
0: 而加这样一个决定。如果是在一种已经平静下来的状态，两个人互相已经约定好，并没有这种一方愿意另一方不愿意，这种就是勉强的强迫的状态，又回到了我们说的，其实老人他是成年人的成年人，他是有权利选择他的生活。
1: 还是这样，要尊重他，
0: 他
1: 有权利选择。
0: 对，
1: 所以我们儿女也大可不必为老年人的一些决定过于忧心和干涉了。
0: 对，因为这样的决定肯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过去的稳态就破坏了。
1: 对，
0: 那作为子女肯定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1: 包括养老人的问题。
0: 对，即使分开了，但是父母还是父母，
1: 是，
0: 那肯定还是需要去照顾他们。但作为子女，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就是有责任和义务来承担下来。同时要尊重父母的选择。
1: 那其实我觉得父母以老年的时候怎么样相处，怎么样来化解彼此的矛盾，怎么样来沟通，其实都是给我们这个还未成年的子女一些做老人的样板，他们会看着我们怎么相处，怎么来面对衰老，怎么解决这些彼此的矛盾，是吧？这个时候要能做一个很正向的一个示范，我觉得会比较好。当然这有点说教的感觉。
0: 对，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性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1: 是，
0: 本身内在也是无始以来各种力量，它时时刻刻这些种子在燃烧在爆发，然后时时刻刻的当下又有各种力量进入，也会在催化出新的一种新的想法新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要去体会，就是不要考虑他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重要的他是人，人他有他的生活，对他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基本的权利，而且要尊重他。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老年健康讲记的节目内容。本期节目的开始，李欣老师建议我们把生活节奏呀放慢一点，从每天的小日子当中找到一些小喜悦。我们这一期节目还从一个老年人真诚忏悔的案例了解到，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其实是向上向内的升华。 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0: 1-800-799-959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1: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2: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

0: 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呀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地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儿。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她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呐，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 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 啊，用上生物新药，

0: 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态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态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呀、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吧？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 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嗯，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3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0: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儿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着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 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

0: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0: 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啊，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并且我原来因为躺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十几年呐，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11: 嗯，是的。您现在呀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

0: 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呀、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1: 对对，是是。
0: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存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1: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都是真的。对，长存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存益寿才1.5元，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0: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治病去根防复发，对吧？
1: 对对，你看咱们这1.5元又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0: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2-3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1-2种病、2-3种病的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呀、啊，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
1: 就是就是，那真太好了。
0: 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1.5元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
1: 啊，
0: 什
1: 李
0: 么问
1: 老
0: 题
1: 师，
0: 啊？
1: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
0: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
1: 的。
0: 纪了？今年呢？
1: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块5毛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0: 真的，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咱们就
1: 啊。
0: 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
1: 是
0: 我
1: 是
0: 多
1: 是
0: 次
1: 是
0: 谈
1: 啊，
0: 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
1: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0: 是的，是的，哈哈，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其
1: 啊，
0: 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呐。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
1: 嗯。
0: 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块5毛钱能干啥啊？
1: 对呀，
0: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再住院了，再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块5毛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1: 是是，您说的
0: 是
1: 太
0: 啊，
1: 对了。
0: 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啊，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
1: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块5毛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块5毛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啊，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1: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0: 哦，
1: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那可不行啊，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然后都上18了，
0: 哦，
1: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它也降不到这么好。
0: 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
1: 对。
0: 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1: 是。
0: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儿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1: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2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嘛？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0: 哦，
1: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出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两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挺好。
0: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1: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六吧，一般都在六以下，五六之间吧，餐后也就十以下，七八这样了。心绞痛有俩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0: 嗯，
1: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两到三个周期，听懂了吗？
1: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嗯，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
1: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0: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一块五毛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一克一块五毛钱，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一克一块五再来申请订购啊， 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1: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林老师啊。
0: 你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0: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4: 哎、对对对，
0: 哪儿的朋友您是？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0: 哦，你好。
4: 用这长春益寿啊，才一个半月吧。
0: 嗯。
4: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哎呀，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0: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您还特别激动啊，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4: 对，
0: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啊，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
0: 嗯
4: 啊，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高压140，是低压90。
0: 嗯，好，很好啊。
4: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我吃的啊，我这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像现在这么好。
0: 啊、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
4: 嗯，
0: 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
4: 哦、
0: 我跟你说，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4: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0: 嗯，
4: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啊，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1天1片，啊，有时候啊，得加一片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0: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3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
4: 嗯，
0: 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4: 嗯，
0: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4: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0: 嗯，
4: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上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0: 哦哦哦，
4: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0: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啊、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 啊
4: 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0: 我说嘛，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4: 哦，那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啊，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1天1次一点都不费劲啊，而且啊，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

0: 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死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死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1: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啊，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
0: 嗯，
1: 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0: 对。
1: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
0: 嗯、
1: 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
0: 嗯、
1: 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
0: 嗯、
1: 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三五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啊、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
0: 嗯、
1: 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0: 嗯，
1: 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
0: 嗯、
1: 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
0: 嗯、
1: 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
0: 哦、
1: 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
0: 啊、
1: 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哦、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
0: 嗯嗯，
1: 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啊、
0: 嗯、
1: 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一块五毛钱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一块五毛钱啊，我能拖到多久啊、
0: 嗯、
1: 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啊，一块五毛钱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呢啊，而且呢咱们说老话讲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三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0: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1: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0: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1: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0: 哎，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

0: 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6: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

0: 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

0: 乌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看一杯佳茗如何链动全国大市场。
4: 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听报道。
3: 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今天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4: 全省1.2万余个村社区用上数字监管平台，村集体资金管理更规范高效。
3: 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在贵阳启动，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持续发放。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6到23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正在举办的济南茶博会上，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通过专场推介会积极开拓北方消费市场。70年前，山东启动南茶北饮工程，为高纬度地区种茶提供了有益实践。如今前茶北上，借力国内大循环通道，跨越山海，把高原好茶送到北方茶友面前。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既满足了北方消费者对优质茶叶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内陆山地特色产业对接全国大市场的探索与成长。请听报道。
5: 在济南茶博会的贵州展区，20家重点茶企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产品。如今在山东绿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北方茶友爱上来自云贵高原的干净前茶。一次次北上的推介，正是贵州茶从走出去向扎下根的转变。
6: 贵州全程台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彭倩，
7: 10多年就在我们山东这边就开始布局，有专门的总代经销商在这边进行一个对接，销量目前还平均下来一年可能有个8-9百万。
6: 贵州贵黑茶叶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曹代忠，
8: 谈代理的呀，批发的呀，经销的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谈的订单客户大概有10多个，最大的一个订单预估是在10万元。
9: 山东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4.6万吨，而本地近60万亩茶园的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这1万多吨的缺口为南方好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6: 山东省济南市市民南月强，
10: 贵州去了4次了，那边山好水好茶叶好，我们这些朋友都喝贵州茶，喝了5-6年了。
6: 山东省潍坊市茶艺师张艳平，
11: 10年前做茶艺培训的时候了解到的10大名茶当中的杜云毛尖，专门去了一次贵

0: 贵州环境非常好，茶园管理也做得特别科学干净，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贵州茶是越做越好，全国各地都喜欢。
1: 山东省茶文化协会会长赵建设：
2: 山东这种地理环境，茶叶的种植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山东人民呢又非常喜欢喝茶，正好贵州省作为一个全国的产茶大省，品类又全，它的口感色泽香气都非常适合我们山东人的消费习惯，千茶北上也是适应了我们南茶北饮的历史工程，适应了我们饮茶的需求。
1: 这次茶博会，贵州展区还吸引了一群研学小朋友的目光，不仅现场品茶，还学习到了茶叶知识。山东省济南市顺耕小学学生雷渊宁
3: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茶，第一次知道这个茶籽化石大概有164万年。
1: 学生家长张富慧：
4: 贵州茶摊位上会跟我们讲很多的茶文化，眼见了品过了，孩子对茶的这种认知会越来越强。
1: 好口碑的背后是贵州茶人的热情，更是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带着标准，带着产品，跨越千里讲好干净前茶故事的坚持。铜仁市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之新：
5: 优质产品啊，首先从标准做起。我们是专门制定了泛金山茶的综合标准体系，对几款爆款产品还有专门的产品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啊，抹茶成了爆款产品。铜仁作为抹茶之都，很多人慕名到展会来寻找贵州的抹茶。
1: 六盘水市茶叶协会常务副会长蒋成云：
6: 这次茶博会的还要单独组织山东20多家茶企、茶叶经销商和我们六盘水进行深度对接，把我们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反馈到我们源头，理清我们茶叶发展的思路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1: 为协会牵线搭桥的是贵州人顾世桥，12年前他只身闯荡济南，现在一年能卖几百万元的贵州茶。然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山东省茶文化协会副会长华志贵：
7: 山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顾世桥：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来到了济南，辗转了7-8个市场，只有一家门店做贵州茶，我就下定决心开了一个小门店，依托了我们贵州省茶博会，把山东的很多茶商朋友带去看看我们贵州茶。其中一个人一个月在我们那个黔西南州就采购了3000万。
1: 顾世桥的经历正是黔茶开拓北方市场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零散门店到省市协会联动组织企业参展，贵州茶北上的脚步越走越稳。近3年，贵州省茶叶协会主动搭台，连续8次组团北上，带着茶企走进北京、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参加展会，现场推介。
8: 贵州省茶叶协会副会长蒲荣：
0: 持续这么多年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市场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这样先天的禀赋给予了我们非常好的生态。茶园国家执行的农药禁限的新国标是121种，10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56种，全覆盖。农业农村部质量检测的这个抽检，连续14年我们是达到了100%的合格率。
1: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2025年茶叶产量32.69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的硬实力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度。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驻会副会长、工会主席魏友：
9: 贵州是一个茶叶大省，这两年推介宣传力度很大，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北京市场贵州茶，尤其是现在的铜仁抹茶家喻户晓，培育一批真正的是能闯市场干事业的这些优质的企业，对山北市场要加大力度进行推广。
10: 贵州新闻联播。
11: 用电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同比增长10.38%，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来听报道。
12: 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公司，今年3月实现2期项目全部投产，年产优质铝水超过20万吨。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能源管理部技术工程师刘光贤：
13: 今年

0: 上半年全场用电14.7瓦时，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0%以上，预计2026年全年用电将达到28亿度，同比去年增长42%以上。
1: 作为当地的用电大户，公司今年的用电量将比去年再多出整整10亿度。南方电网贵州六盘水水城供电局两山供电所副所长胡林：
2: 去年上半年，六盘水全市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总共16.39亿千瓦时，双源新材料两个厂区一年的用电量几乎是整个六盘水所有家庭半年用电量的1.7倍。
1: 在企业车间，大型电解槽全线满产运行，960摄氏度的铝水从这里产出后，10分钟直达下游企业。今年上半年，水城经开区集聚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0家，完成产值114.54亿元，同比增速高达62.47%，实现从一炉铝水到百亿链条的加速跃升。六盘水市上半年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中，有70%增量来自铝加工、新能源电池和装备制造三大新面孔。在位于水城经开区的这座电动重卡充电站，每天平均有200辆次的电动重卡充电补能。前好运数智物流科技水城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兴苑：
3: 我们一期建设有13台桩，共26把枪，其中风冷枪24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300千瓦；液冷枪有2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600千瓦。那么充电量平均每天大概3万到4万度电。
1: 2024年8月，六盘水首座重卡充换电站投入运行。两年时间过去，全市电动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300台，沿6条煤炭运输主干线布局了40座充换电站。用电量上涨的同时，发电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六盘水斗庆光伏电站，层层叠叠的光伏板随山就势，将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作为水城区首个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达100兆瓦，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约2.3亿度。大唐贵州发电有限公司六盘水新能源事业部斗庆光伏电站站长沈宽友：
4: 我们电站占地面积约2700亩，总共由33个方阵组成，共有232128块光伏板。目前项目平均上网电量约1.4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19万吨。
1: 像这样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六盘水市水城区已建、在建、拟建的共有42个，总装机容量达3900兆瓦。南方电网贵州六盘水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胜秋：
5: 上半年全市绿电销纳量同比增长近60%，工业用电中绿电占比首次突破30%，这意味着每用3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吹日晒。
1: 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拆解出一个关于变化的故事，70%增量来自新兴产业，老工业基地不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1000台重卡实现电动化，跑通煤炭运输绿色转型的路径，绿电占比突破30%，风光资源持续释放生态价值。用电量的曲线向上，不只是产业规模扩容，更是六盘水转型发展最直观的注脚。一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6: 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90年前那场伟大远征，走出了一条革命胜利之路，也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之路。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今天记者走进贵州黎平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7: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 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8: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翘街居民周泽群：
9: 红军还没到了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了之前都跑掉了。
8: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历史。92年前的那个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九如堂第四代传承人谢廷月：
10: 我的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我扭伤啊，是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是讲不要不要。
8: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
11: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8: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启强：
12: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8: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伟志：
13: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8: 日前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贵州山地特色辣椒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3等奖。10多年来，项目推动科研端与产业端深度衔接，持续把种质创新、良种良法输送到田间地头，为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筑牢科技底座。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4: 在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研究员杨红随手抓住一簇成熟辣椒，轻轻一拽，10多个辣椒同时落进掌心，果柄却留在了枝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性状是科研人员特意选出来的。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杨红：
15: 这个辣椒它就是适合做干辣椒，在企业来说它减少了破饼的过程，减少了采摘的用工。
14: 一个辣椒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泡椒、酸汤、辣椒面、油辣椒、辣子鸡，对原料的果形、辣度、香味、肉厚、脂肪含量等有不同要求。项目团队10多年间搜集评价2769份国内外辣椒种质资源，从中筛选优异材料，再选育出不同的要求的品种。这些专用辣椒在企业端已经有了对应。贵州省贵三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企业综合试验站站长胡广芬：
16: 我有需求，那我们一起研发。我们研发的新品有5大款，有3款特制品种来做的。我们现在市场反应很好，50%的这一产值都是和他们合作的。
14: 市场提出的新需求是一条育种路径，贵州原有的地方辣椒资源则是科研人员手里的家底。 科研人员保留它原有的风味优势，再把短板

0: 安补上。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杨红：
1: 黄皮鲜椒作为地方资源，比产量低，不抗病。我们配种了，选育出来它就抗病了，做酸汤还有糟辣椒、胡辣椒面都可以。它因为它香味比较好，拿度比较低。
0: 针对喀斯特山地不易集中育苗以及移栽环节用工集中的问题，项目团队研发了辣椒顽粒化种子直播栽培技术，省去育苗、运苗、移栽等环节。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袁苑：
2: 我右边是这个直播的，它有主根也比较长，它的侧根和须根也比较发达，它的抗倒伏性就在90%以上。
0: 项目团队还集成了漂浮育苗、高箱覆膜、机械打孔、点灌追肥、无人机植保、机械采收清选等轻简化技术，逐步形成一套适配喀斯特山地的高效辣椒生产技术体系。成套技术应用后，从育苗到采摘的人工成本降低40%以上，有效提高了山地辣椒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能力。遵义市绥阳县绿生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周岩：
3: 我们农户的常规种植，我们的亩产量大概就是在250到300斤干椒。经过农技专家的近几年的指导，直播技术这一类的，目前我们的亩产干椒可以达到450到500斤。
0: 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占全国的1/6，世界的1/10。一个体量庞大的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品种和技术的持续迭代，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项目实施以来，贵州辣椒自育两种覆盖率由不足15%提高到28%。项目成果已为省内35家辣椒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撑。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贵州省辣椒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康云：
4: 我们做科研就是要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辣椒，我们就围绕什么方向育种。山地生产有什么难题，我们就研发出什么样的配套技术，让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效益。
5: 贵州新闻联播。
6: 农村集体资金一头连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建设的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不断完善应用，推动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记者日前走进遵义，在那里，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正在基层落地见效。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7: 在遵义仁怀喜头镇卫星村，茶园是主要产业之一，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务工。随着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投入使用，茶园务工人员的劳务工资发放转到线上办理。遵义市仁怀市喜头镇卫星村村民庞云才：
8: 我平时都在茶园务工，工资是我们来村里的现金，要排队耽搁一下午，现在我们就把卡拿到村里来，直接就到我们的卡上了。
7: 遵义市仁怀市喜头镇卫星村党支部书记吴向芳：
9: 以前我们发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10多万的现金，要发个3天4天才能发得完。现金在身上呢，它也很不安全。现在可以一键打款，10多分钟可以把全部流程的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7: 除了资金支付，平台还将村集体财务报账、审核审批等业务纳入线上管理，相关业务按照设定流程逐级办理，办理过程和资金流向全程留痕，让过去分散在线下的村级财务事项有了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渠道。遵义市播州区龙平镇中心社区副主任王运燕：
10: 以前报一次账要跑镇上来回20公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把一笔账给报销出来。现在使用这个系统，1个小时就可以报完。
7: 遵义市播州区龙平镇中心社区党总支部书记赵龙：
11: 现在我通过手机就能够对我们的财务进行一个审批，报账流程更便捷了。在使用这个系统平台以后，从规范、安全、便利上面，确实的给我们基层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7: 今年以来，该平台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持续迭代升级，在原有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功能基础上，新增监督预警、阳光公开、线上投票、产权交易查询等功能。其中，围绕资金、资产、合同、风险设置24项智能预警规则，对异常业务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贵州农商联合银行三农金融部杨志敏。
12: 截止到2026年的8月，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12769个行政村和社区，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平台相关功能。平台已累计完成资金支付5.59万笔，6.85亿元。使用平台后，只有按照审批流程审批通过的资金才能够支付，有效地压实了程序管控。
0: 10月11号，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消费季期间，我省将统筹组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各类重大赛事活动，同时发放3000万元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体育培训、体育赛事、户外运动等领域，消费者可享受7.5折优惠。活动时间持续至今年年底。期间，我省还将同步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机制，持体育赛事门票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门票优惠，同时鼓励各类体育场馆增加免费低收费时段，延长夜间开放。贵州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吴景伟：
13: 为了让更多的赛事走进老百姓，我们筹措了2000万的专项资金，补贴了19个体育赛事，赛事连绵不断，让老百姓参与更多的消费活动，推进体育消费蓬勃的发展。
6: 同仁邮政近日携手同仁市政务服务中心，在毕江区启动政务服务延伸试点，将政务服务端口延伸至邮政网点。此次试点，毕江区9个邮政网点可为群众提供多项政务服务，涵盖医疗结算信息查询、机动车驾驶证补证换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事项。群众可就近到邮政网点咨询、提交材料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减少往返政务大厅的时间成本。对于外出务工人员，也可通过线上申请加邮政寄递，减少返乡奔波。
14: 关注一组简讯：投资13亿元、年产6万吨涂炭铝箔新材料项目，近日正式落户贵州清镇经济开发区铝加工园区。项目将补齐清镇铝精深加工的关键环节，完善产业细分赛道布局。
6: 贵茶集团检验检测实验室在铜仁市江口县贵茶产业园揭牌启用，可进行重金属、微生物、农残等检测，所检测数据和报告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推动贵州抹茶从规模化供应迈向高品质供应。
14: 2025年以来，黔南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6亿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场地租赁补贴超2600万元，扶持3000多人创业，带动3.18万人就近就业。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6到23度。遵义阴天，19到24度，安顺阴天有分散阵雨，16到23度，多云阵雨，17到25度，凯里多云，17到27度，铜仁阴天，19到29度，七星关阴天，15到20度，水城阵雨，14到19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14: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8: 真的，快去看看。
1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1: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8: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7: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8: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27: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8: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27: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8: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9: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30: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31: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2: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4: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2: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3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4: 南京前往香港。
3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1: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5: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5: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9: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第五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十四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征询，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 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四十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与

新时代党的建设呢，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啊，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战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实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切实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执行处分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与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问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战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及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对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也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扬尘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早都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升。 新运总就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见识、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新运总就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 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不计心结，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